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明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星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星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星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星河，文旅展风华，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新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新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新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新河，走进新河，爱上新河，有力提升了新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汉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新河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星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历史上的今天，1941年，中共中央确定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日。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这一天也成为香港回归纪念日。近日，大众点评必玩榜在上海换新发布，榜单基于1.3亿玩家真实投票与15.5亿条评价，聚焦好玩、热门、新潮趋势，从自然生态、户外体验等维度严选。黄花沟草原旅游度假区凭借治愈系高山草甸风光、沉浸式玩乐项目以及优质服务，成功入选榜单。6月30日，2026现代能源经济内蒙古斯克会煤炭产业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思想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会上介绍，14-5期间，内蒙古累计生产煤炭超61亿吨，有力保障了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用煤需求。内蒙古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发布通知称，自2026年7月1日起，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由2024年度月平均工资调整为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2026年度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不应低于5%，不得高于12%。近日，蒙东电网完成首次向福建省输送绿色电力，送电量9300千瓦时，这标志着蒙东地区绿电外送实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华东5省市全覆盖。

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近日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五亿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6月30日结束，部分纳税人会收到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交税款的情况。按照相关规定，从7月1日当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比如您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央视新闻消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30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蒙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蒙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

0: 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汛期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二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显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 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07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

0: 合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七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

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州，今日再到梅州，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

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韦礼安与艾蜜莉合作的《不开心就跳起来》，用复古老派的旋律对抗现代焦虑，以跳舞的节奏甩开日常烦恼。韦礼安一听到歌曲就觉得跟以往的风格完全不同，很有突破性，也充满趣味。韦礼安笑着说，我在录音室边唱边跳，整个人像被歌曲的能量拉着走，几次甚至差点真的跳了起来。

复古老派旋律融合现代演唱，节奏轻快跳跃，带有对抗焦虑、释放压力的趣味感。来自韦礼安、艾米丽的《不开心就跳起来》。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晓彤的《我戒》，这首作品是时隔晴天新专辑《万里长歌》中的第7首单曲。赵晓彤化身时空旅人，以书为媒，以字为舟，既传承历史厚重感，又与历史文人有着灵魂对话。

继续来听王一恒的归信如帆，这是一封从过去寄往未来的信，大家记得查收。歌曲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灵感，歌见思乡画卷以归乡为主题，王一恒化身时空信使，通过真挚嗓音与明快旋律传递跨越时空的思念与归途情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何浩南的《龙井》，以用一杯龙井给生活些缓冲为核心意象，通过平复所有的悸动，把坏情绪都清空等歌词，传递出忙碌生活中寻找片刻宁静与放松的主题。

最后一首情歌推荐来自郭靖的现场版《爱情讯息》，重现曾经的纯粹悸动。2007年，一个干净清透的女生闯入华语乐坛，作为出道。

近20年的华语流行歌手，郭靖的声音依然清亮，却多了一份温暖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上保留了原曲的清新风格，从轻柔的前奏到渐进的情绪推进，捕捉到爱情当中最真实的瞬间。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图景，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

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
近几年

0: 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明明戴了手套，为啥吃小龙虾还是一手油？家庭用的一次性手套如何选择？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就你们会发现啊。

品的手套，但是哪怕是全新的完整的一次性手套照样非常透油。那这种东西呢，就是你吃东西啊用的一次性手套呢，一般都是低密度的聚乙烯做的啊，就是在这个化学当中呢有个概念叫做极性啊，它会影响到物质的物理性质啊。这个极性差不多的物质呢，它能够交融在一起啊，极性的差距很大，然后呢就是泾渭分明。这个低密度的聚乙烯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经常用的一次性手套啊，极性很低啊，所以说它能够高效的阻挡水这样极性很高的物质啊。那么你用一次性的手套去装水的话，只要这个手套啊没破它就没问题。但是呢油脂的极性是很低的啊，用一次性手套你盛油的话，油就会慢慢的渗出来，就跟你用纸装水一样，水呢总是会慢慢的浸透纸张啊，所以说一会儿呢就换上新的，或者你多带几层能好点啊。那怎么办呢？它便宜啊，对吧？你带这个一次性手一会儿呢就换上新的，或者你多带几层能好点啊。那怎么办呢？它便宜啊，对吧？你戴这个一次性手套吃的东西呢一般都特别油啊，那比如什么小龙虾、鸭脖子、羊蝎子，对吧？那咱们为什么非得用这种材料做成的一次性手套呢？如果您真的很怕油的话，那就可以换一种啊。因为为什么要用这个？它便宜嘛，这个加工密度很低啊，这个聚乙烯的时候呢它可以处理的很薄，那单个成本的控制呢就非常低了，同时呢比如说质地啊、柔软强度好像还可以。所以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常见的什么一次性的塑料袋啊、保鲜膜啊，对吧，以及刚才我们说的一次性的手套啊，通常都会用到它。而且啊，在所有的塑料类型当中啊，低密度的聚乙烯产量呢一直排在了前几位啊，是名副其实的大宗商品啊，一点也不稀缺，很容易搞到这个原材料。那更好的材料呢倒是有，但是你不要指望着他那个吃小龙虾的时候呢老板能给你免费提供了啊。手套套油呢总会显得脏脏的，加上那个价格便宜到老板白送，对吧？一开始呢一定有人会深思啊，这个一次性手套的安全性，对吧？其实总的来说呢，戴着这样的手套抓东西是还是挺安全的啊。首先呢，作为原材料的低密度聚乙烯呢本身就是没有毒的，那其次呢，在加工这类的成品过程当中啊，也几乎不需要什么添加剂，顶多呀使用这个二氧化硅啊之类的粉剂呢作为脱模剂，方便把它做好的手套呢从那个模具上取下来啊。然后呢二氧化硅的毒性呢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会不会有毒啊，没有毒没问题啊。如果你硬要说的话，一顿重油重盐的小龙虾对身体的伤害可能还要大一些啊，手套呢无所谓了。另外呢，我们的说到塑料食品啊，我们难免会讲到什么耐热的问题，对吧？低密度的聚乙烯的耐热性啊的确不是很好，温度达到了70度80度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变形，但是呢也是仅仅限于变形啊，并不会释放出什么有害的物质。再说你那么烫的东西你也不可能去抓，对吧？有人说那家里能够囤点备用吗？因为这样的手套它首先很便宜，对吧？不透水，短时间当中呢透油不算多等等的特质呢，家里我觉得还是可以囤上一点的啊。你戴上手套抓东西吃啊，拌菜的时候啊戴上手套啊，用手拌啊，或者小朋友画画的时候啊戴上，都是不错的防污效果啊。但是你要带着它干活那就有点难为它了啊。首先这个低密度的聚乙烯手套的强度呢只能算是一般偏上中等左右啊，很容易看抠破呀磨破，你要是带着它使劲刷地啊抠墙缝啊难免会破掉啊，戴了相当于没戴。第二呢就是我们知道啊，你做家务活的时候呢你也会碰到油嘛，对吧？你比如说洗碗呢刷锅呀，用这个低密度的聚乙烯手套呢显然并不是很合适。那么这个家用的一次性手套呢更推荐大家用这个橡胶手套啊，这个丁腈啊，推荐大家丁腈手套。那什么意思呢？这个丁腈啊它不是牌子啊，丁呢是指的丁二烯，然后呢腈呢指的是丙烯腈啊，顾名思义丁腈橡胶手套呢是用这两种材料合成的。而从这个橡胶字眼呢不免看出啊，这样的手套呢弹性会很好，然后呢更贴手，用着也舒服，它不像那种低密度的乙烯手套啊，对吧？那个拿小龙虾的时候啊会吃到手套啊。不仅如此呢，这个丁腈橡胶手套的强度呢也不是低密度的啊，就是不是它这个什么低密度的聚乙烯所能比的，对吧？它能够耐酸耐油耐碱，别说是什么洗碗刷锅了，就是你带着它掏下水道啊掏马桶

0: 也不用担心有问题了哈。要是带着他吃小龙虾也行哈，毕竟是吧，在医院里呢，医生给患者检查的时候呢，都是用的这种那样子的手套是吧，干净安全卫生。但是呢，这个丁腈橡胶手套呢，特别害怕的什么呀，尖锐的东西哈，一旦被比如说虾壳戳一小洞，手套呢就会立刻沿着这个位置被撕裂开，立马不能用呢，得换一个。而且呢，这个丁腈橡胶手套的单价要比低密度的聚乙烯的高哈，平均每只大概是1毛到3毛的样子哈，一对手套的话接近5毛钱啊，你自己在家里拿着带着东西吃东西也行啊，所以说啊，其实我觉得更推荐大家用手吃了，用手吃小龙虾，对吧？你皮肤又不透水不透油，不容易破，安全没有毒，不花钱，你弄脏了以后你洗洗不就完了吗？如果你特别讲究的话，那就用这个丁腈橡胶手套，对吧？它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成本啊，但是它容易破，那如果不存在的话，你就用那个普通的手套也行，是吧？赠的那种一次性的手套，然后呢，它的特点就是便宜，然后呢，也其实没有毒，你多套几层就 OK 了啊。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送上的这个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选择手套是选择什么类型的，好吧？
1: 维 C 泡腾片为何不宜长期服用？如何科学提升身体免疫力？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现在啊，大家对于自身的免疫力啊越来越重视了，有很多人觉得免疫力啊越强越好，那要增强免疫力呢，就要多吃蛋白质，多补充维生素，但却不知啊，这些很多时候都是你一厢情愿的，而且事与愿违。就是你吃的食物，你的生活方式，包括运动睡眠，都是可以影响到你的免疫力的，只不过呢，只依靠一种营养素啊或者食物维持人体的免疫系统正常运作是不可能的。因为某种食物或者营养素呢有免疫功能增强的作用，你就太多的吃也不合理，过量呢对人体没有好处。真正对于免疫系统有利的是呢，每天坚持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均衡营养，保证摄入到各种各样的增强体质免疫功能的营养素，而且比例合当就行了。这个营养素啊，尤其是营养，是维持生命和活动啊以及健康的一个物质基础，也是影响免疫力的关键因素。需要强调的是呢，下面我们提及的蛋白质啊、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只是与免疫系统相关的比较明确的，而不是只需要注重这几种营养成分。第一个来说一说维 C 和维生素 D。 虽然人体呢对于维生素的需求量很小，但是啊，维生素在人体的免疫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的有关维生素增强免疫力方面的研究呢，主要集中在了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D。另外呢，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 也有一定免疫强化的功能。维生素 C 它是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营养进食正常的人呢，一般很少会出现严重缺乏。推荐的是呢，摄入量每人100毫克每天，但是呢，有相当一部分人呢，每天的摄入量并没有达到。另外，维生素 C 呢，可以通过提高人体其他抗氧化物的水平而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并通过支持上皮细胞的屏障功能而有效的抵抗病原体。当那个维生素 C 缺乏的时候呢，会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增加感染的几率。而且啊，这个维 C 还能够刺激人体啊制造干扰素，抵抗病毒，同时呢保护人体正常细胞组织不发生癌变。但是每天摄入维 C 啊超过2克，就会导致恶心和腹泻，干扰体内抗氧化，促成这个氧化系统的平衡，还可能会造成地中海贫血患者或者血色沉着的病的患者呢体内的铁超载。如果你真的想补充维 C 的话，不建议你们去吃什么泡腾片哈。首先它的剂量可能很高，你嗦嗦起来呢就没完了。常见的泡腾片呢剂量都是在500毫克或者1克左右，你这个剂量长期吃就会增加泌尿系统结石的风险。其实呢，建议各位还是通过食物来补充，对吧？每天你吃1斤左右的蔬菜，半斤左右的水果，除了常见的绿叶蔬菜之外呢，一些水果的维 C 啊含量非常高，比如说枣啊、猕猴桃都行。再来说一说这个维生素 D 哈，这个维生素 D 呢是目前与感性和重症风险当中关系最重要的维生素之一。一些间接的证据表明呢，维生素 D 在呼吸道感染当中啊具有免疫的调节作用，而在肠道免疫方面呢作用也很大。也有证据表明，人类缺乏维生素 D 和免疫功能受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就是当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时候呢，会导致遗传易感人群的自身免疫感染风险增加。而且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 它在皮肤当中啊，经由光照才能够合成，而我们日常饮食呢，难以补充充足的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的缺乏情况呢，就很普遍了。所以说呢，也推荐大家没事的时候啊，你喝喝牛奶，另外呢，去户外晒晒太阳就行了。记得哈，晒太阳的时候呢，就不要隔着玻璃晒了，去户外就挺好的。另外再来说一说这个优质蛋白质哈，这个蛋白质呢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免疫器官呢、免疫细胞、免疫因子的一个物质基础。几乎所有形式的免疫功能正常的运转呢，都离不开蛋白质了。多吃优质蛋白质呢，就是含有各种氨基酸类的这个比值啊，更接近人体的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易于被人体消化和吸收。你比如说乳类啊、肉类、鱼类蛋白质啊和大豆蛋白质，非常家常的豆腐就是优质蛋白质了。这个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啊，摄入充足的蛋白质很容易，除非你有特殊的需求，比如说健身增肌了。第二个，你是老年人了，身体很弱，消化功能受损。第三就是每天的肉类啊、奶类啊、豆类啊没办法保证，否则呢，多数成年人是一般不需要额外补充蛋白质的。啊，有人听说这个蛋白质呢有助于提升免疫力啊，什么鸡蛋、牛奶、各种肉啊，甚至蛋白粉啊，轮番的怼，这样的话反而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增加肝肾的负担，抑制了免疫力。这些食物啊都可以放开吃，但是呢，每天每公斤体重啊吃1到1.5克蛋白就算是高蛋白了，职业运动员才会吃到每公斤体重的1.7克蛋白质。最后呢，其实想说，对于免疫功能低下的朋友们来说呢，提升免疫力呢有抵抗外来病菌感染的效果，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呢，没有提升免疫力的必要啊，普通水平的免疫功能啊刚刚好。而且啊，很多宣传可以提升免疫力的补品呢、食品，其实都没有提升免疫力的功能，都是涉及虚假宣传了。怎么办呢？合理饮食、规律运动、充足的睡眠，就是维持免疫系统稳定的最好办法了。但如果你平时没有运动习惯，一定要循序渐进哈，不要突然一下给上了量了，对吧？所以说也大家不要焦虑哈，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情，其实也是一个提升免疫力的好办法了。
1: 水垢是什么？为什么会形成水垢？饮用带水垢的水会得结石吗？有什么办法能去掉这些水垢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首先我们来看水垢是什么。水垢一般出现在电水壶、保温杯等容器内壁，呈黄白色块状或者粉末状的物质。有人担心这是水里重金属的沉淀物，有人担心这是水壶里析出的有害物质。实际上这些水垢是烧水时沉淀下来的化合物，主要成分为碳酸钙、碳酸镁、氢氧化镁等不溶于水的化合物。水中有水垢存在，说明水质偏硬，专家也把含有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水称为硬水。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水垢呢？大自然中含有钙、镁、盐类等矿物质的水被称为硬水，像我们日常喝的自来水都是井水、河水等经过沉降、除去泥沙、消毒杀菌之后得到的，属于硬水的一种。而水在烧开的过程中蒸发掉了一部分，剩下沉淀下来的是不可溶解的硫酸钙。另一方面，水在沸腾时，原本可以溶解的碳酸氢钙、碳酸氢镁在其中分解，释放二氧化碳后变成难以溶解的碳酸钙和碳酸镁，沉淀下来就变成了水垢。我国北方的水质比南方更硬一些，所以这些物质的含量也会更高。那么饮用带水垢的水会不会得结石呢？首先，饮用检测合格的自来水是不会危害健康的。水垢在胃酸的作用下会被分解为钙、镁离子，一部分被排出体外，一部分作为从外界获取钙、镁的来源被人体吸收，不会对健康造成直接影响，也没有什么机会形成肾结石、胃结石、胆结石。而且水垢中钙和镁离子的含量是有限的，远远达不到形成结石的浓度，大家不必过分担忧。不过水垢也是有坏处的，它会给生活带来很多麻烦。水壶上附着大量水垢会导致受热面传热情况恶化，从而浪费燃料或电力。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去除这些水垢呢？具体方法是在用水壶烧水时放一小勺小苏打， 比例为1:50，烧沸几分钟，水垢即除。也可以将几勺醋放入水中，烧一段时间后，水垢也可以清除。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我们大多数消费者贷款买一辆车， 4S 店赚的钱比全款卖二台还多，所以说 4S 店哪怕不收利息，贷款卖车赚的钱更多，也更愿意了。
3: 贴你利息，不要利息，你做个贷款吧。你一说全款买车，他自己脸色都变了。那店里卖台车做个贷款到底能赚多少钱？简单跟大家算个账。哎，一台30万的车子，举个例子，首付30%，那贷款是21万。首先大部分 4S 店的收益比叫做金融服务费的东西，一般呢是贷款金额的2%，差不多4000。然后呢做贷款相当于给银行金融机构介绍客户了，那边也会给 4S 店返点，按贷款总额的2%来算，也有4000块。那除了银行的，保险公司那边也是有返点的，因为一般贷款买车都会要求在 4S 店购买保险嘛。那比如我们公司小伙伴今年2月份买车啊，保险9000块钱，但他也打电话咨询过其他保险公司了，如果把这个保险退掉重新买，差不多可以拿到3000左右的返现，也就是说店里买保险这3000块钱返现可就 4S 店拿去了啊。那这些加起来不算车子利润，我们一台30万左右的车子 4S 店1.1万块钱到手了。当然了，这些返点的比例只是大概情况，实际情况下那肯定有上下浮动，看车看品牌看人看地方，对吧？那这个赚的钱其实基本上和一台车子利润差不多了，也难怪说贷款卖一台抵上两台啊。以前视频我也给大家算过，从国内最大的几家汽车销售集团公布的财务数据来看啊，无论是豪车还是家用车，整车销售的利润率呢一般都在4%左右。也就是说啊， 4S 店全款卖出去一台30万左右的车子，顶天了就是12000块钱利润。而实际来看呢， 4S 店如果卖不到足够的销量，拿不到厂家返点，单车利润它就更低了，甚至会亏钱。所以现在车子优惠比较多啊，宁可卖这台车子本身不赚钱，也要保证销量，冲个业绩，听说过没有？完成厂家布置的任务量。另一方面来讲呢，一台车子做贷款卖出去， 4S 店能赚那么多，销售的提成自然也会和贷款情况挂钩嘛，所以说他们也才那么想让我们做贷款。之前有不少新闻报道出来的啊，有的 4S 店规定销售卖车必须让客户做贷款，否则提成零啊，甚至全款买车还要倒扣销售业绩的啊。哎，真的是哪里都很卷啊，销售兄弟们也真的不容易啊。那看到 4S 店这么多地方都在赚我们的钱，你不要心急啊，你不要去骂人，那这就是正常生意，我们的砍价思路可以顺着他们的来嘛。那这些项目当中啊，不少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比如你就先从金融手续费开始砍，直接可以和销售说嘛，我帮你个忙嘛，我是做贷款啊，给你跑了个业绩，可以的，但是手续费你就不要收了，或者你少收一点，是吧？你找销售的时候可以问嘛，你任务完成了没有？完成了啊，你走，你没完成是吧？哎，我来找你买，是吧？顺便联系下别的同品牌的 4S 店，问问他们有没有更低的手续费、更低的车价，然后保险，哎，你可以试着和 4S 店磨一磨嘛，每一项的额度啊、保障范围都可以聊的。现在很多车险都会附加什么驾乘险啊，什么奇奇怪怪的这种险，其实算人身意外险。很多保险公司车险它不赚钱，它其实是靠这个驾乘险赚钱的。如果价格划算，你也可以考虑啊。那如果实在都不好使，你出了店直接开到另外保险公司重新买，哎，原来的商业险你退退掉，哎，也可以的。一般只会收一点点的手续费啊。不过呢，这个方法就意味着和 4S 店有点闹掰的味道啊。你店里承诺送的什么小保养、贴膜、充电桩啊，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你要酌情使用，不然后期有可能会拿不到这些赠品，或者说怎么和当初说的不一样。那除了贷款这些地方有很大的坑之外呢，买车的时候要注意的东西还非常多的。你比如说砍价的时候啊，有哪些话你是绝对不能和销售说的，说了人家就知道你是人菜瘾大，特别好宰啊。现在各个地方车子都便宜下来了，买车谈价格的时候可以让 4S 店多送些赠品，那么哪些赠品送过来是真的有用，甚至可以抵钱，哪些赠品就完全没用，我买个酸奶你送个勺子还行，我买个酸奶你送我个酸奶盖子，什么意思？
2: 现在的 SUV 就是轿车拉了个皮，弄高一点嘛，开起来也就是高一点的轿车，不少朋友都这么说。其实不这样的 SUV 它有些隐藏的好处，是真的开过了才会发现的。
3: 现在的 SUV 就是轿车，拉了个皮弄高一点嘛，开起来也就是高一点的轿车，不少朋友都这么说。其实不这样的啊， SUV 它有些隐藏的好处是真的开过了才会发现的，这家里人长辈只有坐 SUV 才比较舒服，不容易晕车，有科学依据的啊。现在10到20万的价位 SUV 啊，普遍的后排空间更大一点，头部空间更宽敞，坐姿更直立，哎，长辈坐在后面啊，看车外的视野也更好，眼睛看到的和身体感觉到的它越一致，它就越不容易晕车。而且啊，车身高低的变化也是会影响坐在车上的人对速度的感知的。同样速度啊，你开轿车坐在后排的长辈啊，有可能你开慢一点啊，不要那么冲啊，换了 SUV 啊，他有可能紧张就小一点，还在专注边上的风景呢啊。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里面他有个说法啊，由于坐得高， SUV 的驾驶员啊相对不太能够准确判断速度，在不参考车速表的情况下，让驾驶员以感到舒适和安全的速度行驶，驾驶视线高度更高的驾驶员往往会开得更快。那坐在后排的乘客也是一样的，视线更高对速度相对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你就好像我们坐公交车和坐小轿车的区别吧，那同样的速度在公交车上你基本上不会感觉到车速特别快的，对吧？那有些朋友换了 SUV 发现这个好处是开车的时候这个眼睛好像没有那么容易累了，这个也是能找到解释的原理的啊。正常来讲呢， SUV 的前挡玻璃啊，相比这个轿车啊，它是更直立的。那大家平常在停车场上可以观察一下周围的车子啊，除了那种所谓的轿跑型 SUV 啊，或者什么法拉利、兰博基尼、超跑品牌 SUV 啊，绝大部分的家用 SUV 前挡玻璃一般都是比轿车是要更垂直一点的啊。那风阻是更大了，油耗相对有高一点的，但是直接射入车内的光线会比较少，而且呢也能防止中控台的反光射入眼睛。以前我视频讲过的啊，思域的前挡玻璃角度是 21.9 度， CRV 就是28度了啊，它可以比思域减少一半的光线进入眼球，所以你长途跑高速 SUV 的优势更明显了，眼睛相对不容易那么疲劳啊。那如果你开的就是轿车，确实也遇到了线光问题，感觉跑高速眼睛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你可以考虑带一副驾驶专用的偏光镜。那 SUV 有独特的优势，其实轿车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这些优点是你开过之后才能明白的，唯多啊，这个不是第一眼美人啊。
2: 在驾驶中，我们难免会遇到紧急刹车的情况，比如前方突然出现障碍物、行人或者其他车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刹车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呢？是点刹还是一脚到底？
3: 高速车子开得比较快，遇到紧急情况是点刹还是一脚踩到底？先说结论，我们普通家用车真的需要紧急刹车的话，肯定一脚踩到底。那个点刹的说法是以前老师傅流传下来的，他是为了不让这个轮胎抱死，而且一般都是大卡车大货车啊，踩到底松一下，避免轮胎抱死打滑，这样的话你打方向才有用，不然的话就像块肥皂扔在水池里面一样了啊。那现在的车子普遍都有 ABS 的， ABS 的作用就是它全自动帮我们去完成点刹这个动作了，它速度可以做到每秒10次以上，那比我们自己用脚踩可快多了啊，既可以稳定方向，又可以让刹车距离变短。如果你的车子有 ESP， 那哪怕在雨雪路面或者烂路上面，你一脚踩到底也是能够相对稳定车身，不容易导致侧滑或者翻车的，电脑会根据情况分配每个轮子的制动力的。所以说急刹车的时候啊，直接一脚踩到底，其他的交给电脑它来点刹就可以了啊。那我也看到网上面有不少朋友评论啊，高速要先点刹提醒后车，这个其实讲的不叫点刹，它是轻踩刹车，和老师傅说的这个点刹不是一回事啊。你后车跟得比较近的时候，你确实可以用频繁的这么轻踩两下来进行提醒。那如果前面的车都快撞上了，你还管后面的人会不会撞你，你先刹住啊，肯定一脚到底。你后面那个你要相信，那个驾驶员也是拿到正规驾照的，他是个活人好吧，他不会主动想来撞你的。而且呢，现在很多的新车都是配置了紧急自动提醒系统的，叫 ESS， 听起来很高级，其实就是你踩得重的时候，这个刹车灯会自动会闪的，警示我在刹车了，我在急刹车了啊，就这么个意思啊。那么刹车踩下去没问题，更多的朋友比较担心的是，我踩的急刹车，后面的车子它刹不住啊，两回事。提前控制车距，给后车留刹车距离，我们平时开车要注意的，你以为只有前面要注意啊？和你刹车的时候怎么样快减速，它其实不冲突。如果提前预留了车距，其实我们也就不需要急刹车了嘛，对不对？
2: 汽车轮胎到底需要多久更换？这个问题各大 4S 店给出的建议各不相同，有的建议轮胎表面只要出现轻微的裂纹就要进行更换，有的则建议胎底只要补过两三次就需要进行更换新轮胎，但事实确实如此吗？
3: 轮胎一直不换真的会爆胎的。公司小伙伴家里的车子从2015年到现在没有换过轮胎，前段时间在高速上爆胎了。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啊，接近八年的轮胎虽然还有余量没有磨平，但已经老化的非常厉害，随时都有可能引发事故。那楼下的停车场也去看了一下啊，主要看了看车龄七八年的车子啊，大部分的轮胎年份还比较正常，安全意识是比较强的，但有小部分的车子啊，轮胎的日期就是比较恐怖的，而且普遍都是后轮没换。你比如说这台车啊，还在使用2014年的轮胎，这个裂纹已经很明显了，安全隐患非常的大。还有这条2016年的轮胎也有很明显的裂纹了，说明车子啊室外停的比较多，紫外线加剧轮胎氧化，所以经常停室外的朋友啊更加留心一些啊。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过一个数据啊，轮胎原因发生的事故索赔案当中啊，胎龄超过6年的占了 84%八成啊。那我们的国家轮胎监督检验中心和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也做过老化实验，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啊。老化五年之后，轮胎的材料强度就明显下降了，内部的粘合强度也下降超过50%，轮胎侧面的拉伸强度也下降20%到30%。所以说你就算开的比较少，就偶尔就是出去一趟，最好每五年也要换一次轮胎了啊。那楼下看到的时候还注意到啊，有些比较新的车子啊，轮胎日期正常的，但是花纹胎已经很浅了。你比如这台车啊，应该跑的比较多了，这么短的时间已经差不多都快到警戒线了啊。那磨损严重的轮胎性能下降肯定比你想象中的要厉害的多。英国汽车杂志汽车快报就做过一个实验的，同样的车同一款轮胎在湿地从88公里每小时刹停，这个胎纹很浅，只剩2毫米不到的这个轮胎啊，刹车距离比新轮胎多了 10.3 米。你想想一台车多少长，大概有两台车那么长嘞。下雨的时候你跑个高速，那可真就是碰上和没碰上的区别了。所以说为了安全着想，快磨到警戒线的时候你不要压线换，你看到了你就换换掉嘛，好了，也没有那么贵。那马牌官网建议3毫米左右的时候，也就摸起来离警戒线只有微微凸起的时候啊，掏钱吧，掏钱啊。
2: 撞了电瓶车，不管对方用什么理由来让我们认全责，都需要谨慎，最好还是谁的责任谁承担。
3: 俗话说得好，和气生财，但是你不小心撞到电瓶车又不是在做生意，不管对方怎么讲都不能随意认全责。自己车损有没有赔还是小事，你要是认个全责，说不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网上随便翻翻一大堆吓死你的。市区里面速度比较慢，可能对方看起来确实也没什么问题，他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先走了我先走了，你千万也不要觉得就没事你也走了，起码留一个对方的电话号码吧，等交警来处理一下吧。1818环境也有个案例的啊，小轿车追尾电动三轮车，骑电动车的大爷看自己没事直接骑回家了，司机不放心报了警，交警再这么追过去，把已经回家的大爷带去做了个检查，结果发现大爷颅内出血，肋骨骨折，幸好送医及时啊。

0: 人家说没事，也许呢真的就是比较能忍的，所以出了事故，只要有人受伤，肯定先打120，生命优先，你不要管什么责任不责任的，命最要紧，然后报交警，通知保险公司。这个时候你不要想什么责任啊什么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条，有人员受伤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于公于私，于情于理，只要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是个社会人，都是要找110和120报警处理的啊。那警察过来定责了，如果明显是双方的责任，不是我们单方责任，哎，你是不能心软，不能轻易认全责。对方各种理由什么，哎，你反正有保险的，保险会赔的，我这个我你让我怎么办啊，哎，是你突然刹车的，我才会追尾的啊，就刮到你这么一点点油漆，这个人怎么，这个人品这么差的，赚那么多钱，两三个钢镚都要怎么样，哦哟，一堆啊，我没有要你赔医药费啊，怎么样，你这个时候也不能认全责。你要是认了，保险公司可能会觉得是什么骗保啊。裁判文书网你自己去搜一下，有个山东威海的案例，马先生路边停车，乘客呢开门没注意，撞到了骑车的 B 先生。在调查之后呢，车主马先生认了全责，保险公司认为这是骗保，拒绝赔偿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也没有认全责，只是觉得这个判定不够公正，对方都有点碰瓷的嫌疑，还什么撞上我们呢，你在地方原地向前滚，滚到我前面碰到了，好不好，这个时候可以申请鉴定一下对方的电瓶车是不是属于非机动车，哎，参考 GB1776-120-18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里面的规定啊，这电瓶车必须要有脚踏板，你注意一下哈哈，电压低于48伏，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如果对方的车不符合规定，按照机动车标准处理的话，责任判定上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稍微有利一点啊。
1: 买第一台车，大部分朋友的经历很相似，挑选了很久很久很久，纠结了又很久很久，最后买回家一看，大家踩的坑好像也都是差不多的。
0: 买第一台车，大部分朋友的经历很相似，挑选了很久很久很久，纠结了又很久很久，最后买回家一看，大家踩的坑好像也都是差不多的啊。今天简单说几个，也给后面打算买车的朋友提个醒。第一个误区，买车之前想的是车子一定要够长够宽够大够气派才行啊，这个妹子也要漂亮，这个帅哥也要足够帅，腹肌嘛肯定是要8块以上的。有问卷调查的，作者统计了用户对于车辆设计偏好的倾向，结果发现啊，在乘坐空间和储物空间的选择上，几乎所有用户都选择了尽量宽敞，说简单点讲就是喜欢更大更气派的车子，对不对，身高看不看，体重看不看，哎，兜里钞票看不看，哎，我们绕回来这样来讲，气派的车子是买回来了，烦恼也就跟着一块回来了。很多商场的立体车库限宽就是1米9，很多 B 级轿车啊，车宽都已经1米85了，1米86了，左右加起来就只有4-5厘米啊，你是花点功夫塞进去的，有时候你轮圈还会咯一下，哎呦。那还有早上开车去上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侧方车位，结果呢前后车子啊停得非常的近，你倒了10几分钟还没有倒进去，还得小心边上路过的电动车，是吧，这个时候你恨不得自己下车在侧面把这个车子推进去就好了啊。那接着呢讲第二个误区，买车的时候啊各种纠结，高中低配反复比较，配置表都快背不下来了，最后一看哪个配置都不能少，咬了咬牙一步到位，好了，车子要用很久的顶配，买回来之后才发现车子配置确实是高，真的是高，很多配置一年到头就没用上几回，高实在是高。哎，拿手机 APP 远程控制来说好了，易车网和 JD Power 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25%的用户从来没用过，40%以上的用户只是偶尔用用。那如果追求性价比的话，在配置选择上真不一定要贪大求全。以前讲过啊，从性价比来说的话，次低配一般来说啊是性价比最高的。如果实在喜欢，哎，也可以车子买来之后我在家装嘛，要用再装嘛，性价比也许更高一点。当然了，如果次低配和中配在动力和安全配置上差距非常大的话，你也不妨咬咬牙买个中配，毕竟啊有些配置后期加装不来，安全性也是相当重要。第三个误区马上就讲，买车的时候我就想了，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好了，上个七座车子，后面总归是要结婚的，还要生孩子的，全家一起出行都够用了，结果买回来才会发现座位确实是够用，但是这种出行机会一年下来啊是真的不多。第三排的座位自己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来拉空气了，有数据的啊，60%到70%的家庭确实能做到每个月一次交油，但是净交油的主力家庭呢，其实是一家三口，也就是夫妻加孩子，各城市平均占比40%，三代同堂的比例只占了15%嘛。而且呢，你买了个七座车更容易找到女朋友，还是你买一个两座的跑车更容易找到女朋友？这件事情大家不妨留言区一起来讨论一下啊。所以总的来说呢，想买车不踩坑，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1: 夏季用车的燃油消耗量往往比春秋季

0: 用车更大，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夏季会使用我们的车载空调来降低车内温度。如果没有空调制冷，再昂贵的车型在夏季也都会变成一个蒸笼。
1: 夏天这么热，越来越热，每年都更热，油价那么贵，越来越贵，一年比一年贵，空调想开的低一点到底会不会更费油啊？分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车子呢是手动空调，只要我们打开了那个 AC 键，压缩机就是会一直工作的，不管你温度调高还是调低，费的油一样的。那我们通过面板把这个温度调低了，无非就是控制这个风门少混合一些暖风，让吹出来的风更冷罢了啊。你把冷水开关拧到最大，然后通过调整热水开关大小来控制温度，不管你怎么调，冷水它一直在那边放的，那你换成汽车空调来看，费的油一样的啊。那自动空调和手动空调原理上不同啊，温度调的低确实会相对费油一点的。你开了自动空调之后，风量、温度、风门、压缩机、内外循环和出风模式啊，它都是由空调控制模块自动来解决了。那使用变排量压缩机的自动空调，我们把温度调低一点，压缩机需要更多的使用高功率运行，就会相对费油一点。那这个相对费油呢，是相对自动空调温度调高啊，那不是相对手动空调的费油，因为变排量压缩机本身只会比定排量压缩机更省油啊。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变排压缩机呢？你问个销售，销售有可能都不晓得的。车子停着的时候，把 AC 键你按下去，是能听到发动机舱里面压缩机启动的声音的。如果车子温度凉快下来了啊，这压缩机声音它慢慢变小了，就说明车子用的是变排压缩机。同样，你坐到车上，你按下这个按钮，什么都没听到，开的时候也什么都没听到。一般车子比较贵，那基本上也都是变排压缩机了啊。这种压缩机呢，在空调刚启动的时候呢，会高功率运行，尽快的降温。当车里的温度低于设定温度的时候，压缩机它就开始降低功率运行了，从而达到省油节能，附带一点静音的效果。那如果我们温度开得特别低，38摄氏度的天，设置个17度、18摄氏度，空调一直降不到设定温度，压缩机它就不能休息，996都是不够的，那确实就是更费油了啊。
0: 自动启停，所有人都在骂，我开车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关掉，但实际上它确实是能够省油的，只不过省下来的油钱可能一半都得花在启停专用的电瓶维修和维护上面了。
1: 成年人的世界就真的是那么的复杂啊，它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利弊之说。但即便你这么想，有些事情还是一团乱麻。自动启停，所有人都在骂，我开车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关掉，但实际上它确实是能够省油，但是它省下来的油钱可能一半都得花在启停专用的电瓶维修和维护上面了。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有实测数据的啊，测试道路21公里，在周一到周五的早高峰开，最后测出来自动启停平均节油率呢 7.51%，如果特别的堵车，节油率可以达到 14.92%， 快 15% 了啊。那就按平均值 7.5% 算好了。如果车子每年开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10升，那开了自动启停大概能节省75升的油啊。杭州最近92号汽油价格每升7.5块，也就是说一年省下562.5块啊，是吧？这都顶上好几个皮肤了，一年省560确实是不错，但是对于车子来说，由于需要频繁启动，就得用专用的启动电瓶啊。那好了，来，市面上的这些启停电瓶啊，要比普通电瓶就是要贵不少的。举个例子啊，同样60安时瓦尔塔 AGM 电瓶900块钱左右，普通的蓝标电瓶呢也就是300左右，而启停电瓶的寿命要求呢一般是2年以上，按最坏的情况你真的就2年要换了啊。这么考虑的话，扣掉换电瓶多花的那个600块钱，其实也就是赚了500多，你要是多用几年，你还能再多赚点啊。那这个省钱效果真的是有限，使用体验呢我自己是不喜欢啊。那为什么要搞上去呢？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装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帮助车企，不是，我们是帮助车企实现节能减排的。拿排放政策来说，国六 B 标准相比国六 A， 一氧化碳啊、非甲烷烃啊、氮氧化物啊、PM 细颗粒物等等这种排放标准限值降低了30%到50%，这拦腰砍呐。而且呢，这个自动启停对于减排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有仿真实验啊。汽车呢，在采用启停系统之后 ，NEDC 循环工况下，汽车尾气中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排放量分别减少了13.4%、4.8%。9.3% 啊，那简单点讲就是自动启停简单好用，马上就可以用上，而且减排效果确实是好。要是取消了自动启停，要在其他地方达到这种减排的要求或者效果，估计得投入大量的沟通成本啊，这个车企人家也是不傻的。所以说，就算自动启停被大家吐槽，但是大部分新车上面都是标配的啊。那自动启停对我们来说确实相对比较激烈，我自己也真的不喜欢。
0: SUV 开习惯了， 你再去开

0: 一下朋友的轿车，怎么感觉像坐在地上一样的，有点难受，不舒服。这样的朋友是不少的。
1: SUV 开习惯了，你再去开一下朋友的轿车，怎么感觉像坐在地上一样的，有点难受，不舒服。哎，这样的朋友是不少的。有这样感觉，首先是因为 SUV 车身高，不少朋友更喜欢 SUV 的坐姿嘛，感觉哎更像是坐着而不是躺着或者是趴着。那这个和座椅的设计本身是有关系的。那在人机工程学上有个专门的数字的，以前我们视频也讲过，叫做 H30。简单来说啊，就是你坐在这个座椅上面，人的这个屁股到地板的距离。那一般呢SUV 的 H30 数值呢是300到350毫米，比轿车的220到270毫米呢是要高上不少的啊。那国标 GBT 以外，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上面有数据的啊， SUV 的 H30 数值呢也是更接近人体小腿高度的，所以说你坐 SUV 也不会像小板凳一样的，哎，小腿和大腿的夹角呢也还是合适的，时间长了呢腿也不容易酸，你开惯 SUV 再换回轿车就会觉得坐着没有那么舒服了啊。那除了开车的人觉得舒服，坐在后排的朋友，哎，也可能会更喜欢 SUV 的，头部空间好啊，尤其是后排。现在不少轿车为了这个风阻小啊，这个 C 柱就是靠最后面那一根竖的啊，它这是比较斜的。你个子要是稍微高一点，坐在后排很容易顶到头的。有些呢了不起呢，就是蹭蹭头发，其实也非常难受啊。那第二点呢，就是 SUV 比轿车空间大，哎，也更能装。你比如说奥迪 A4L 的后备箱容积424升，奥迪 Q5L 的后备箱容积呢就有550升，差了有100多升。如果再算上后备箱放倒的装载空间，差距就更大了，随随便便都有1000多升的空间啊！尤其是10到15万价位的国产车，既划算空间又大，不少朋友啊都是家用拉货两用的，钓鱼露营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晒晒你们的后备箱照片啊，看看都有些啥。哎，不光是容量大， SUV 的后备箱也更好用一些，因为 SUV 的后备箱呢一般它是连着整个后风挡的，它可以掀起来的嘛，你往车上搬运一些大的这种行李也是更方便的。所以说开惯了 SUV， 你换回轿车你会觉得哎，怎么随便装点东西怎么就挺膈应的，空间好像也不相差很多，怎么就塞不进去呢，哎，会容易产生不适应啊。那第三个呢，就是 SUV 啊，给人的感觉上是会更安全的，或者说直接叫做有安全感。安全感这个概念，它指的就是自身一定情景中的个体对自身安全稳定状态的感受和判断啊。同级别的轿车和 SUV， 你外观上看 SUV 呢都会比轿车宽高，给人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啊，不只是感觉上安全，实际上这个 SUV 开起来啊，哎，也会让人觉得更安全。有论文的啊，清华大学段义阳博士论文《驾驶员的跟驰风险错觉与无意识行为模仿》里面有讲到啊，在 SUV 的视野更高，可以提高驾驶员对周边碰撞风险的感知能力，避免危险。哎，就是你坐得高嘛，就看得远，碰到危险也能更早反应得过来啊。如果开惯了 SUV， 你再换回轿车呢，心理上的确存在不适应，感觉安全感好像有下降。哎，
0: 发生一些小事故，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私了，确实也方便更省时间，但是也有讲究的，处理不当被坑的有可能就是自己。
1: 发生一些小事故，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私了，确实也方便更省时间，但是也有讲究的，处理不当被坑的有可能就是自己。首先就是要明确责任再协商赔偿，如果对方全责，你确保能拿到足够的钱修车那也就可以了，责任分不清楚那还是找交警定责然后再协商吧。哎，要是我们的责任更大，那需要衡量的是赔给对方的钱再加上自己修车的钱和后续两到三年上涨的保费到底哪个更高。如果修车挺便宜，那私了有可能是更划算了，对不对？那就这个道理啊，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个道理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两个难点。第一个叫做多少钱，到底多少钱算修修便宜呢？以前我们视频算过的啊，600块钱以下私了是比较合适的，交强险出险后的三年的损失呢是570啊。那么商业险如果10万块钱的车子呢，第二年大概上涨了600块钱左右，那你就照这个数字来。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如何确定要赔多少钱呢？那你简单粗暴点的话，就是直接给 4S 店或者熟悉可靠的修理厂，您去个电话问一个价格嘛，然后双方再来协商啊。那一般来说呢，一个面的剐蹭或者说是轻微碰撞呢，的确是可以考虑私了。你超过了，比如说什么碰到大灯了，咔嚓裂开了，叫保险公司嘛好了啊。那确定了不严重了，可以私了了，接下来还有这么几个事情要做。首先钱要当面结算，同时留下证据非常重要。 事故照片、侧前方、侧后方、碰撞部位这三张照片是要拍好的，你不要以为私了的照片就不要拍了啊。同时签署一个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网上直接下载都是可以的，建议给打个几份啊，你就车上备在那边，你总不可能撞了一下你还找个打印店去打出来，对不对？那当然了，现场手写依然是有效的。那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口头私了之后前面给都给了，后面又来扯皮，还到网上去骂你，还冲到你公司门口来找你麻烦，哎，这就太后悔了，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对不对？
0: 从数据上来看，年纪轻一点的朋友确实对合资车越来越不感冒了，41.86%的年轻朋友第一台车选择了国产车。
1: 十万价位很多合资车门板、中控台这些部位还在用硬塑料呢。从数据上来看啊，年纪轻一点的朋友确实对合资车越来越不感冒了。41.86%的年轻朋友第一台车选择了国产车啊。那现在越来越相信国货啊、国潮了，这个也是有报告的。中国社会新人消费报告，90后在购物的时候呢，有 65.6% 的人呢，哎，首要关注的是性价比，而且是国货本命，成为90后的消费趋势之一啊。相对来说呢，年轻的朋友对国货的接纳度和消费热情也比以前高得多了。买国产的年轻朋友越来越多，那相对来说嘛，买合资车的自然也越来越少，又不会两台两台买的。而且对比来看的话呢，合资车一直被诟病的配置低、价格贵的这些问题啊，现在还是普遍存在的。那购车预算没有那么高，也只能拿998真香了啊。我们就拿998的比亚迪秦 DMI 举例子，能上绿牌，亏电百公里油耗也只有4到5升，而合资的卡罗拉混动连倒车影像都没有，终端价格还要贵上好几万，那自然就没有什么理由选这个合资品牌了。懂车帝联合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啊发布的2022年轻用户汽车消费洞察报告里面有讲啊，这00后年轻人虽然预算有限，但是除了追求性价比，对舒适性、豪华性也是有不小要求的。那同价位的国产车最不用担心的就是舒适和豪华了，对吧？你只要去国产品牌 4S 店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的。哎呀，这个堆料的猛啊，内饰好看啊，软材质软料多啊，10万多的车子内饰看起来和20多万的车子差不多了。十万价位很多合资车门板、中控台这些部位还在用硬塑料呢。再加上合资车企之前呢一直都是有偷工减料的新闻的啊。那现在网络放大，大家也经常上网的，这些所谓的成年网。
2: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4期。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靓颖的现场版《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歌曲由墨菲定律乐团创作，以别出心裁的创意与松弛感十足的治愈氛围，成为年末最鲜活的音乐亮色。融合轻快的旋律与浪漫萨克斯，情感细腻灵动，张靓颖彻底打破技巧派标签，解锁了甜软灵动的音乐人格。

这是跌碎现实的棱镜，亦是重拼幻境的万花筒，来自张靓颖的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继续来听博远首张完整录音室专辑《寄心引力》的第五首单曲《一般想你》，以细腻入微的情感刻画与温润质感，成为冬日乐坛最动人的思念主角。作为兼具扎实唱功与深情表达的唱将，博远用这首作品再次印证了行走的唱片机的实力美誉。

0: 说我是蠢东西，你说的对。
1: 以摘花瓣意象隐喻纠结思念，表达一半想你的病态情绪，来自博远的一般想你。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疗伤天后庄心妍的《寻心》。这首歌以纯爱主义战士的篇章为核心定位，为她深耕13年的装饰情歌再添一枚温暖注脚。作为始终以真挚歌声诠释情感百态的唱将，庄心妍此次用更克制的表达演绎出爱情里坚守初心的动人力量。让我们一起循着心里的轨迹疯狂一次。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这是一首融合非遗技艺与华夏诗歌文化的歌。胡海泉以其温润醇厚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细腻地表达出来。歌曲记录着酿酒匠人对非遗技艺的执着坚守，从红高粱到佳酿的时光淬炼，都藏进旋律里，使得非遗技艺在当代音乐中得以传承和发扬。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屠洪刚的《楚》，歌曲以恢宏的气势展现了楚文化风骨。作为中国风音乐的开创者，屠洪刚以《霸王别姬》《精忠报国》等作品奠定了屠氏风格的独特地位，将京剧底蕴与流行旋律融合在一起，让英雄气概在音符中激荡。
1: 刀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金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京藏高速在新河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新河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兰的《光度》，歌曲融合藏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世界音乐，结合电子音色与自然原声，展现生命与自然的流动共生。阿兰清澈穿透的声线赋予了作品光的意境，传递黑暗中微光治愈的力量，既保留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韵味，又赋予作品国际化的听觉体验。

作为阿兰出道18周年的纪念作品，光度这首歌完美呼应了他我有自己的节奏的音乐态度，来自阿兰的光度。继续来听熊猫糖的回合，歌曲既延续了组合标志性的元气风格，又通过游戏回合制的创意概念，将成长路上的挑战与坚持化作热血的旋律，成为激励年轻听众直面困境的能量战歌。作为熊猫糖青春系列的关键作品，回合延续了组合用音乐传递正能量的初心，人生没有 game over， 每一次跌倒都是下一回合的蓄力。

只要保持热血与坚持，终能在属于自己的人生游戏里闯过每一关。来自熊猫糖的回合。现在的我未必强大，却不再弱小。继续欣赏陆先森乐队的《弱小的我》啊。作为陆先森乐队十周年纪念作品，延续陆先森乐队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这首歌写给世上所有小小的我，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救赎，褪去了春风十里的青涩诗意，以更深入的视角直面内心的脆弱与挣扎，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郁可唯为电视剧《萧启清壤》演唱的情感插曲《纸星星》。作为始终以声传情的唱将，郁可唯此次用温润声线将双向支撑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从《楚乔传》中的星月的爱恨交织，到这首《纸星星》的沉默救赎，他始终擅长捕捉剧集里情感的核心，

0: 以温暖治愈的声线与细腻歌词，讲述相互救赎的情感故事，郁可唯的《纸星星》。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思超的《黎明的光》，作为我国首部环保执法题材院线电影《顺流而上》的主题曲，致敬在黑暗中坚守信念的环保执法者。作为演员与歌手的双重诠释者，马思超用歌声完成了对角色最深刻的精神注解。那些在暗流中守望的身影，正如黎明的光，或许微弱却足够坚定，终将照亮绿水青山的征途。
1: 我独自徘徊迷茫。
2: 好吧，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3: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4: 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红一连三排一班战士张小虎，在昨天的海训比武当中，我获得了第二名，但是我马上就把它变成第一名。干嘛呢？
5: 换一换。
4: 昨天比武谁第一？
5: 你第一。
4: 你第几？
5: 第二。
4: 换回来。
5: 大海，
4: 别去。干嘛？我脸呢？
5: 你都二了，你要什么脸？要脸也是二皮脸。
4: 告诉你，战场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是大海。
5: 干什么？
4: 大海，咱俩是一块当兵的吧？
5: 是啊。
4: 那咱俩是一个村的吧？
5: 是啊。
4: 那咱俩是不是从小光着屁股长大的？
5: 那不是啊，
4: 你光着屁股，我穿着裤子。
5: 大海啊，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爹那脾气，是不是？就我上次休假回家，就因为我拿了个第二啊，我爹拿了个鞋底子是满村的追着我呀，那是啪啪啪呀。
5: 哎呀，那是得换。
4: 谢谢啊。
5: 等等，
4: 换可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服不服？不服。你爹来了，服了，你赶紧给我换过来。哎，
5: 儿啊，儿啊，
6: 大叔，哎呀，我娘啊，这是小虎啊，
5: 大叔是我。
6: 哎呀，这孩子当兵以后变化太大了，肥了，黑了，这个头怎么还矮了呢？
4: 大叔，我爹呢？
6: 你爹还能干什么？在村里边卖烧饼呢。啊、
4: 爹，爹，
6: 儿啊，呀儿啊，
4: 来来来，让爹看看。
6: 哎呀，俺弟儿当兵以后变化真大呀，壮了，帅了，这个头怎么还长了呢？哎呀，像我儿子不？
7: 像。
6: 俺儿子是不是个小鲜肉？知道为什么吗？种好啊。
4: 哎呀，大叔，哎，不应该是我爹来吗？我爹呢？
6: 本来你爹是要来的。哎呀，儿，你不知道啊，这两年你们当兵以后，他爹非常嚣张啊，只要他拿了第一，他爹就拿个锣在村里边敲啊，俺儿拿第一了，俺儿很骄傲啊，非常的狂躁啊。昨天俺儿子打了电话。

0: 话了，这回俺儿子拿的是第一，你是个二，对不对？我这个事儿告诉你爹了，你爹听完以后很兴奋呀，当时就脱下鞋，照着自己脸叭叭叭叭，就是六个鞋底子。
1: 那我爹没事吧？
0: 没事，就是掉了六颗牙，烧饼是吃不了了，
1: 牙都掉了。
0: 小虎啊，拿个第二挺好的，不是什么人都能拿第二的，继续下去，要永远的拿二，没有你这个二，怎么能衬托俺儿的意呢？
1: 大叔，我就问你一句话，服不服啊？丢人呐！
0: 这个造型跟他爹一模一样。儿啊，哎，我来给你录一段啊，然后我带回村去给乡亲们看一看。
2: 爹，咱们来光荣榜前面照。哟，
0: 我儿子会选景，来，泰克森，
2: 爹。是艾克森，
3: 爱谁谁，开始。
2: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村东头孙大涛的儿子。
0: 我是他爹。
2: 我叫孙大海，在这次海训比武当中，我获得了第一名，请看。
0: 儿啊，哎，你拿的是第几呀？
1: 第一呀。
0: 从我这里边看，你怎么是个二呢？啊，
2: 我明白了，爹。看啊，这样就是第一了。
0: 儿啊，你们这个榜能够随便换呀？
1: 是啊，爹，这不都活动了吗？
0: 你拿的是第一吗？
1: 是第一啊。
2: 切，
0: 他切，他切什么意思？他切。
2: 爹，等会儿啊，你自己捅在篓子里，跟我爹解释去。
1: 我不去，
2: 你去。
1: 行。大叔啊，您是问我们俩谁是第一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很明显啊。哈，我呀，
2: 是不是就你呀？
0: 你别说话。你
1: 大叔是这么回事，以前他第一我第二，我不服啊，我说明天比完武我还第一，他服了，所以我第一，你明白了吗？
2: 不是，
1: 爹，大叔，
2: 他俩都是骗您的，爹，你别信他。
0: 我就问你，你拿的是第几？
1: 第一。
0: 你是第一吗？
2: 是第一，爹，是这么回事，他爹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如果让他知道得了第二的话，那不得抽死他呀。他爹的脾气哪像我爹您呢？您脾气好，肯定不会抽我的。
0: 对，我不会抽你，我气死你了。
1: 我气死你了。
0: 告诉我，
1: 我跟你说，你跟我说假话是不是？
0: 不是，
1: 我气死你吧。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拿的是第几？
1: 第一。
2: 哎呀，爹，
0: 第几？
1: 我真第一。
0: 第几？
1: 第二。
2: 哎呦，爹，我这都二了，你怎么还抽自个儿啊？
0: 你个小王八蛋呀，我在村里边我都吹了牛了，我说俺儿拿的是第一呀，我出来的时候是村长送的我呀，那是咱们这最高规格了呀。你说你打个二，我回去怎么跟乡亲们说呀？啊，你让我也打二啊。我呀，
2: 爹，你别听我说，
0: 你别说话。来，你是第一是不是？来来来，我是采访第一的，没二什么事儿啊？一边去！
2: 你凭什么你就第一了？哎
1: 呀，大海啊，我要不说我第一，你爹能把自己给抽死？
2: 抽死活该！
0: 你什么儿子呀？这是、哎，
2: 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是第二，咱们得实事求是。
1: 实事求是是吧？昨天啊，昨天抢滩登陆的时候，那船板与礁石之间有一个缝隙，我要不回来拉你，你踩进去就得骨折。
2: 你可拉倒吧你！你拉我的时候我已经跳过去了。
1: 那我要不回来拉你，我是不是就第一？
2: 第一，你跑得快怎么着？400米障碍谁第一？
1: 你
2: 服不服？
1: 不服。那海上射击谁第一？
2: 你第一。
1: 不不服。
2: 不服。直升机索要谁第一？
1: 你第一。
2: 服不服？
1: 不服。
2: 不服。待会儿武装秋度，我就让你好看。
1: 干嘛还一会儿啊？有本事现在就比。
2: 你就比比什么？
1: 别起灯，
2: 俯卧撑，
1: 来就来。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停！是是。
0: 站起来，转过去。

0: 疼不疼啊？
1: 你疼吗？
2: 我不疼，
1: 我也不疼。
0: 我疼，疼死俺了。哎呀，你是第一，小伙，你也是第一。过去我们是把光荣华带在胸前，现在他们是把光荣华带在脊梁上。我临来的时候还有人问我，咱们部队几十年没打仗了，这要是真和别人打起来能行吗？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这就是咱们的孩子，这就是咱们的兵，能打胜仗的兵。
3: 全连集合，武装出动。
4: 大叔啊，你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第一。
1: 爹，儿子再给你拿一个第一回来。
0: 好。

0: 哎呀，请了吧啊！我不是没有耐心，我这不是有点着急吗？我没刮胡子，我刮啥胡子呀？隔壁邻居装修呢，我都没睡好。行了爸，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上班去了。啊，行啊，好好好，到单位跟你视频啊。好。怎么还停电了呢？我今天也太背了，我的妈呀！
1: 干啥呀？
0: 你们家干什么呢？一大早上就开始装修，那电钻声也太大了，大的我闹铃声都没听着。起晚了。
1: 不是，我那个电钻声都没钻醒你，你个闹铃就能给你叫起来吗？我总觉得你起不来是因为你叫大，跟声没关系。
0: 不是，我发你这拉倒吧，我迟到了，老板又得骂我。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后进来的就先下去呗。哎，不是不是，
0: 哎，
1: 怎么都超重了还往里挤呢？
0: 那站门口的你就等下一趟呗。
1: 都看我干嘛？正好我下去，电梯能不响似的。你来，你试。什么人呢？这都是。

0: 这孩子，这是怎么那么讨厌呢？每层你都摁一次，这电梯门让你给看的。
1: 你们到底能不能好好干了啊？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迟到，不许迟到，结果你们今天又迟到。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迟到，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0: 完了，老板到了，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这帮人，这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1: 等客户来着。
0: 嗯，
1: 8点就到了。
0: 嗯，
1: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
2: 嗯，
1: 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3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0: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1: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0: 从军事角度说，
1: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0: 啊，
1: 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了。
1: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0: 听见了。
1: 我对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0: 都在我桌面上呢。
1: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1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0: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G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呢。
1: 好。
0: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
1: 小林，你一天天脑子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0: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1: 别折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0: 来了，找着了。
1: 好，乖。
0: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
1: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这啊，谁手机震？
0: 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1: 想越到关键时刻你就秃了扣，快去快回。
0: 哎，好，
1: 抓紧啊。
0: 哎，好嘞。
1: 什么声？哎呀妈呀，这什么玩意儿？
3: 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
1: 啊，
3: 然后跟手机同步了
1: 啊，
3: 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1: 妈接了。
4: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5: 爸，我上班呢，啥事儿啊？
4: 啊，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2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5: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4: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1: 我妈呀，
5: 你知道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4: 哪个老板呢？

0: 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1: 不嘛，就是他。
0: 他咋这样？
1: 你知道啊，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0: 有多尴尬呀？
1: 哎呀，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这么尴尬。
0: 那也太尴尬。哎，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1: 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0: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1: 行了，爸，我跟你说了啊，我就这么地啊。
2: 哎呀，不知道怎么的啊，肠胃有点不舒服。啊，
3: 不知道怎么的了，哎，心脏有点不舒服。
2: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3: 行，就去拿点。
2: 啊，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3: 大屏幕上。来，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2: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3: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要给你转
2: 了。别，老板，你别这样。
3: 来，我给你转。哎，
2: 放手啊，你放不上。
3: 差钱了，
2: 不是，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这。
3: 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4: 老板，
3: 怎么了？
4: 张总到了。
3: 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
4: 好的。
3: 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给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4: 听见了。
3: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你，哎，废物老板。
5: 哎，许老板，
3: 张老板，你好。
5: 你好。哎呀，
3: 有失远迎了啊，不好意思，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5: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3: 坐，请坐，不见外，来。哎呀，
5: 我说实话呀，啊，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啊，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4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着呢？
2: 确实是 low 爆了。
5: 谈谈你的想法。
2: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她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也用电钻的声音，她就没听着闹铃。后来她上班就迟到了，后来她就到公司了，后来她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她，还给予了她很大的鼓励。后来呢，她就觉得她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3: 很有故事性。
5: 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不是洗面奶。
2: 眼药水啊。
5: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3: 哎呀，慢走啊，张总。
2: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3: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2: 我特别有底气。
3: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贾玲，你被解雇了。
2: 我

忘了，停电了。

0: 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啊，谢谢啊！
1: 现在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
1: 啊、不感谢。
0: 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呀、啊，张总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3: 姑娘，别难受了。你看看爸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的。

0: 就回来了？
1: 我回来吃饭。
0: 你不是说你今天不吃饭吗？说你今天晚上有大餐。
1: 哎呀，现在这些个大老板啊，说话都不算数，订好的大餐饭局说取消就取消了。哎呀，快做饭呢。
0: 你看那这可麻烦了啊，我没做你的饭。
1: 你怎么不给我做饭呢？
0: 你不是说你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吗？
1: 我不回来了你就不给我做饭呢？
0: 你不回来了我还给你做啥饭呢？
1: 我不回来了是你不给我做饭的理由吗？
0: 回来了，我不给你做饭，这理由不是很充分吗？
1: 我不回来了，你也得给我做饭呢。
0: 你不回来，我还给你做啥饭呢？怎么做好了还给你摆那儿供上啊？
1: 告诉你大姐夫，不要忘了我在这个家的地位啊！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0: 我倒霉，我倒霉，你这房子上了。行行行，那你吃我的吧，
1: 快点，这盛上来。还不给我做饭，我这胆儿大了，现在真是。
0: 来来来，你就吃我这份吧。
1: 啊，来快点人。啊，这什么破玩意儿？
0: 不是我晚上我就喝碗粥。
1: 主食呢？
0: 哦，主食我这有。
1: 一块儿端上来啊！你可真是行，这什么东西？
0: 来，主食。
1: 这什么破玩意儿？
0: 主食啊，
1: 大葱啊。啊。我这么大一老板企业家，我吃大葱。
0: 企业家你也不见得不吃大葱啊。
1: 我明天谈判签合同，我今天晚上吃大葱，明天到谈判桌上哈全倒了，我签什么合同啊？
0: 你今天晚上吃大葱，你明天谈判你怕啥？你不是还得刷牙呢吗？
1: 我从来不刷牙。
0: 哎呀，那行，这么着吧，来你呀喝这碗粥，我吃大葱，行不？
1: 我不喝粥，我大企业家，我老板，我喝粥啊。
0: 你企业家你还不喝粥？我跟你说，你饿了我就不见得你不喝粥。
1: 饿死我也不喝粥。我告诉你赵刚子，我把话撂这儿，我今天要是喝粥我是你儿子。
0: 行行行，我跟你说顺风啊，今天家里边没主食了，只能是粥。
1: 大姐夫啊，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手。我下班的时候啊，我给我媳妇儿都打完电话了，我媳妇儿给我从网上订的大餐。哎，要不然我敢给你打这个赌，我还是你儿子，你有儿子也没有我这么优秀的儿子呀。
0: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我这个二姨呢送外卖的。
1: 哎呦我天哪，你怎么才来呀你呀、啊、你再不来我都饿死了。

0: 啊，你这个，那给我吧，给我吧，看见没有？这才是我媳妇给我订的大餐，多少钱呢？给你钱
1: 啊！不用亲，那个女的通过微信支付了。
0: 什么一个女的呀？那女的是我老婆。
1: 哎呀，是不是你老婆我不管。
0: 老板
1: 啊，您买卖起，我们的副总之就是顾客至上，精准快捷，足音。
0: 不是，二姐夫，他刚才最后他这是什么？是说什么？
2: 足音。
0: 我怎么
2: 走人？
0: 我怎么听着像滚？
2: 啊滚！
0: 哎呀，看看，我媳妇给我订的大餐。
2: 哎呀，第一碗大米粥。
0: 我媳妇太爱我了，我媳妇是让我饭前一碗粥先垫垫。看第二碗，
2: 小米粥。
0: 小米粥消化好啊，这是饭后一碗粥，这肯定是主食。
2: 红枣莲子粥。
0: 我明白了，我媳妇儿这是让我喝个水饱啊！哎呀，不行，这饿得不行了，粥。
2: 等会儿，你不能喝粥啊？
0: 我怎么不能喝？
2: 你真不能喝粥？
0: 我怎么不能喝？
2: 你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啊、你说你要是喝粥的话，你就是我儿子。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啊？
2: 你看你这人，你说话你咋不承认呢？街坊邻居你们说的说没说？你说
0: 我什么时候说话算个数？你也喝，你也喝，
2: 好，
0: 哎，你也喝，你喝呀，不喝呀？
2: 我喝什么喝呀？你都喝了，我喝什么呀？我喝，
0: 哎呀，饱了，
1: 大哥错了，
0: 哎呀，
1: 大哥错了，
0: 什么？你一上来我就错了，我怎么错了？我
1: 不。大哥是我错了，我送错饭了，这个才是你们订的饭。
0: 我的天，你坑死我了你！你看见没有，大姐夫、
1: 啊，
0: 这才是我媳妇给我订的饭呢。我看看这都是什么啊？哎呦我的，哎，辣子鸡，哎呦红烧肉，哎呦红焖大虾，哎呀我、
1: 啊、大哥，是这样的，我把你的饭送过来了。你把刚才那份饭还给我呗。
0: 我凭什么要还给你啊？
1: 不是，我不说送错了吗？刚刚我给你的那份饭呢是2号楼的102，现在我送给你这份饭呢是1号楼的102订的饭，我送错了呀。
0: 哦，那我明白了。嗯，行，还给你，盒拿走吧。
1: 啊，那都起完了
0: 啊！
1: 哎呦我的天，这不是你的饭，你起它干什么的？
0: 你蹦的什么？你蹦的呀？你送过来的，你也没说，我哪知道是谁的呀？
1: 我不说送错了吗？你不是你的饭你也起啊？
0: 我哪知道这不是我的饭呢？我媳妇从网上给我订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菜呀、啊，要拿走，盒拿走。
1: 我要什么喝？我要饭。
0: 哎，
1: 这家伙不送上门。怎么是老板交代呀？
0: 不是，你要饭你出去要去啊。
2: 哎，小伙子，来，快起来，一盒盒饭不至于的啊。这么着，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把我们订的这个饭呀给他们送过去好不好？
1: 人家能用吗？
2: 能，我们这饭多好啊。
0: 哎呦，我说小伙子，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他能不要吗？他订了三碗粥，我这三份是什么？我这是山珍。哎呀，他还不要，我告诉你，他不要，我是他孙子。
1: 这么说合适吗？
0: 怎么不合适啊？
1: 那好，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顾客至上，精准快捷，苏英。
0: 不是，大姐夫
2: 啊，
0: 他说了个什么？
2: 走人。
0: 我怎么听怎么像滚。不是，这是出的什么主意啊？他就是三碗粥。你说咱那是三份，那是多少钱？他这才多少钱？他这是用冰棍的钱买咱家一个冰箱啊！他这是。
1: 哎呀，大哥呀！你刚才说什么？人家什么？酒店子当病了？
0: 怎么了？
1: 这，人家说这什么破东西啊？
0: 这什么破东西
1: 啊？
0: 我明白了，大姐夫
2: 啊，
0: 那家人肯定是个败家子儿。
1: 您还说了
0: 啊？
1: 闻这个味儿就想吐，
0: 闻着都想吐。
1: 嗯呢，
2: 哎呦我。

0: 看这街坊邻居们，你们听听，这什么人呢？这是，这多贵的菜啊，我都舍不得天天吃。你回去告诉他啊，你问问他，他是吃什么饲料长大的？你问问他是什么东西，他是什么玩意儿？快去！
1: 我能这么说吗？
0: 怎么不能这么说？你就说是我说的，我陈世峰说的。他敢来找我，他敢来找我，我是他孙子。
1: 那好吧，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顾客至上，精准快捷。
0: 滚！
2: 你说你这个人
0: 怎么了？
2: 你说你让人家传什么话啊？你传完了，回头人家找你来怎么整？
0: 他敢啊找我，他敢来找我，我就是他孙子。
1: 大哥呀、啊，哎呀，请回你这个孙子倒地喽！
0: 怎么了？
1: 意外了？
0: 哎呦，我倒要看看他是谁。
3: 谁叫钱顺风？
0: 你干啥的呀？
3: 我柔道队的。
0: 钱顺风，找你的。看什么呀？钱顺风，找你的，快点的，找你。
2: 不是，我不是。
0: 你别不是，什么不是？钱顺风，你不用怕他，他一个女的练柔道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一个人打不过咱俩。
4: 媳妇儿，谁呀？
0: 大姐夫，把手举起来，不容易受伤。
2: 受什么伤啊？我跟你闹这个事儿。那个二位啊，对不起啊，情况是这样。来来来来，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今天第一天上班送外卖，
5: 对，
2: 他呢把咱们两家订的这个饭呢给送差了，嗯，结果我们就把你们的饭给吃了。我就想呢把我们订这份饭呢给你们送过去，你看没成想你们还不爱吃。
3: 哎，你不造缸子吗？
2: 哎，你认识我呀？
3: 对呀、啊、我是对面二楼102的，我妈老提起你。
2: 对面102扎阿姨家。
3: 对对，
2: 扎阿姨是你妈呀？
3: 对呀、啊、
2: 哦，我想起来了、啊、你妈跟我说过你是她女儿，你练柔道的。
3: 对对对，
2: 你平时不回家呀，你今儿怎么回来了？
3: 怀孕了吗？
2: 啥？
3: 怀孕了。
2: 怀孕了？哎呦，这是个好事啊。不是，你怀孕了你怎么还穿这柔道服啊？
3: 穿这柔道服习惯了，比睡衣都舒服。
2: 哎呀妈，真的呀。这小伙子是？
4: 我是他老公。
2: 哦，哎呦，你也是运动员练柔道的
4: 啊？我是刚从里约奥运会回来。
2: 哎呦，哎呦，
4: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0: 哎呀，致敬啊！
2: 这太好了，太好太好了。
3: 哎，你怎么叫钱顺风了呢？
2: 我不叫钱顺风，你过来。他叫钱顺风，是我妹夫。他刚才他不敢承认，他怕你削他。
3: 削他干啥呀？这小样儿不禁削啊！什么这么香啊？
2: 啊？
3: 哎，对，这。
2: 哎呦，
3: 就这个，
2: 这是我熬的一碗粥，
3: 能尝一小口吗？
2: 尝一小口，尝尝尝尝，我给你拿个勺去啊！哎呀，来，勺来了，
3: 都喝了了，
2: 全喝了呀！
3: 对，全喝了。
2: 哎呦，我明白了，怀孕了想喝粥，
4: 是
2: 吧？这粥好喝吗？
3: 好喝好喝，老公，我要能天天喝他熬的粥，我老幸福了。
2: 那有啥呀？没问题。这么着吧，从明儿开始你就到我们家来，每天晚上我给你熬粥喝，怎么样？
3: 那多不好意思啊。
2: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么着，等回头啊，你身子不方便了，我给你送过去。我要是万一没时间的话呢，我让你孙子给你送过去。
3: 我哪来的孙子啊？
2: 钱顺风。
1: 啊，对，我指定他是孙子。
0: 是是是是，没完了你。
4: 那多不好意思啊！
2: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你们为咱们国家争光，我们为你们出力，这不是应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53.4%。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顺利开展，汉墨丹青绘新河，文旅融合展风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书画艺术与新河文旅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新河风光、历史文脉与时代新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汉墨绘新河，文旅展风华，新河县文旅融合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新河县美术馆展厅隆重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7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作者既有县内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新河及旅外知名书画家，还有来自乌兰察布市周边祁县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书道同仁热情参与。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新河文旅的热爱之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书画艺术的独特视角认识新河，走进新河，爱上新河，有力提升了新河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全县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动能。展览现场汉墨飘香，氛围雅致，吸引了大批群众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品鉴，大家穿梭于展品之间，细细品读笔墨意境，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真切领略家乡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在艺术熏陶中厚植乡土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家乡自豪感。此次书画作品展是新河县推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活动，搭建了本土文艺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盘活县域文化资源，激活文旅发展活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艺氛围，更擦亮了新河文旅特色名片，为县域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温润持久的文艺动能。历史上的今天，1941年，中共中央确定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日。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这一天也成为香港回归纪念日。近日，大众点评必玩榜在上海焕新发布，榜单基于1.3亿玩家真实投票与15.5亿条评价，聚焦好玩、热门、新潮趋势，从自然生态、户外体验等维度严选。黄花沟草原旅游度假区凭借治愈系高山草甸风光、沉浸式玩乐项目以及优质服务，成功入选榜单。6月30日，2026现代能源经济内蒙古斯科会煤炭产业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思想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会上介绍，14五期间，内蒙古累计生产煤炭超61亿吨，有力保障了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用煤需求。内蒙古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发布通知称，自2026年7月1日起，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由2024年度月平均工资调整为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2026年度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不应低于5%，不得高于12%。近日，蒙东电网完成首次向福建省输送绿色电力， 送电量9300千瓦时，这标志着蒙东地区绿电外送实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华东五省市全覆盖。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近日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五亿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6月30日结束，部分纳税人会收到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交税款的情况。按照相关规定，从7月1日当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比如您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央视新闻消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30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亚，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图美颜。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蒙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蒙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
汛期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二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显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

0: 优质牛油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海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临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

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其

山一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的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乍园。

0: 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 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

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辣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名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

麻籽用除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代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代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

0: 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五个八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连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连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连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连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大浪奔涌，
2: 大浪奔涌。

0: 春节吃完了得了，
1: 妈妈不吃了，
0: 吃完了喝喝得了，
1: 妈妈也不吃了，
0: 我吃完这就得了。
1: 妈妈，
0: 妈妈腰龙了，就这些些年了，现在就把那脚错了嘛，这自己等脸长哪里看，不长哪里算，这大药不吃死，那伤险也难下手。
2: 哎呀，
0: 妈妈你给妈妈干，你到底是粗糙了小糙了，这不敢干糙了腿糙了，你咋了十七八九多了，连什么都干了，不会算，你给妈妈算。

0: 出来。
1: 来，小东方的车半天能接完吧？丑相一个，
0: 好吧，
1: 小东丑相漂亮
2: 吧？可以。
0: 好吧，这么稳，直接
1: 就
0: 完
1: 了。哦，大概就完了，老大了，小的大了，小的那女气的，丑相那个气的，哎呦，但我才爬到了这成胖，
2: 就是
1: 这
2: 胖。
1: 你
3: 咋？妈妈。
1: 咱们问问你看见你着急娃娃求下一个，你是不是求下的女婿的？你跟我提个主女婿干话，你提个主女婿，可你不能敢问我用什么婿？是什么玩的气？心里也生气来了，家妈也就学起来了。
3: 哎，妈，那你要不要去上海了？
1: 家妈那年才十四了，前些年家老爷咋给家妈多结果了，俩给家妈几结果了，我就走来走去给家妈就走啊，那不是你大话，你家妈大的也留我办。
3: 哎呦，
1: 哎，咱这三爷妈妈，爷娘就是。

0: 你们，你下一周大学去。
1: 大学去了。
2: 哎呀，妈妈，那叫了半天，还没叫了那么大的礼金。
0: 看见你干妈大的十八岁。今天我在那边路上是穷上了，也赶路也不是那穷了。要去他那女婿大舅，谁不有钱就是穷。人家头一天把干妈问出来了，人家第二天都打上俺就三个子了。一会儿那老爷二十三都赶烂地去干妈来了，那样还要气。那时候这么点那旧，你直接把死拉大家现在那后，大了住家的女腿头一下脱，小有俩人的牙口。
2: 哎呀，妈妈，
0: 他
2: 们不上来了。
0: 哎呀呀，你干嘛来了？他上来了，别要到你呀。妈妈，小有人家的玻璃旧，一旦再死不住的往上碰。我的车那个打不起的洞。
2: 妈妈，那你哭出来顶上用了
0: 呀？哦，你也是这样哭出来顶上，你活四了解好那样，你死四了解好那鬼，你体会了解好的，你有啥呀？我的舅，我就拜把爹地的做法，我俩都把都生死打呀。哎呀，你咋？你六，你六二幺不得手，这来耍秀干嘛来了？六六六，把六六六，干嘛他这么一讲嘞？干嘛那家才十四了，八岁了嘛？这些都是天大爷大爷干嘛呀？他要我当爸爸，干妈的肯定是你也不理他们好，他们看见干妈在村里也都不对了，他们就不溜溜不溜溜不溜溜不溜溜就是了。你再叫下再摸呗，他拉包他拉包他再摸，我给你选，我就叫来地方往上一站，干妈在村里也去上怎么接一看。哎呀，你爸小姑娘啊，本来就吃穿，这个男婆妈那小妖女都表现的比那个吓人。
2: 哎呀妈，这不
0: 上街
2: 不
0: 着
2: 了。
0: 哎呀呀，大哥你别干爹吧，你再不干就妖魔干我。干妈也没看清他这个白家这个胡家这个细的，他在这就是个小女性。干妈大大再把他求家看他一眼。哎呀呀，你大
2: 妈妈
0: 真都能看瞧出来，他干脆对他那个狗主大大头不交代呀。咱见过你了，他坐这一辈子了，我的爸爸。后来妈妈我越想越气，我拉你们叫去我把款款跑上去睡。
2: 哎，妈妈，我们爹爹哪里去了？
0: 嘿嘿，人们看着这东西这么大了，少爷你也得想不想，你这半人五条干妈睡上面也敢别拿出来，也敢说去哪里了吗？哎呀呀，打你也捏的，反正你干爹看见干妈睡上了，俺就再看你干爹，吃了吗？吃了吗？吃了吗？吃了吗？吃完干妈搞下来了。

0: 起来，我再看都爬呀爬呀爬呀，
1: 哎呀呀，爬过来了！
2: 哎呀妈，
1: 他
2: 都爬在哪了呀？
1: 爬在床上了，都爬在哪了嘞？大家都在看都爬呀爬呀爬呀，哎呀呀，爬来了！
2: 哎呀妈，他都
1: 爬
2: 过来了。
1: 他妈，孩子都爬上来了。咱先家点烟给五角哥的干头头
0: 干头头
1: 干头头
0: 干头头，
1: 哎呀呀，软牙子那都拉出来了。
2: 妈妈，你
1: 看这
2: 拉出来了，
1: 拉出来眼睛了，拉到了五角了。我在家点心家点烟给五角的干尿尿干尿尿干尿尿，哎呀呀，尿不好是带到头出的刀来。两个都把笑弄，还有笑弄，刚才一会把这两个弄的头天坐在这脖子去走啊走啊走，手上那血都出来，他家爷爷走后来，他感到这些这些说话呀。
2: 妈妈，妈妈，那不是你说上来了？
1: 这这也不能难听怎么说了？
2: 妈妈。妈妈，
1: 没有啊！你别来拿了。哎呀，他是啊，我把腰子给你弄上。妈妈给你说，他说我赶紧看见干妈送上来了，吃着干妈抓起来，把干妈送去吧。
3: 好，
1: 不说着，别急不走了，起来。这是干妈的手机。哎呀呀，你是第一次遇见，你是干妈的正邪吗？是谁？
2: 妈妈，那您的朋友吗？
1: 是干妈给他擦裤子的。哎呀呀，我把你爹活受了。哎呀呀，妈妈把那爸爸笑死就出汗了，他的宝相可当是红妈不粘。这个都是个女大妈妈管你说，可是叫错了。他要妈妈都不爱他，哼哼给他两句。我说你这女婿管你去，要要打偏偏不可去，就是也能干，可想把你的说的去。你没话吧？别干别这么弄，就这样就打到来把干妈的楼主的抓住，给他彪彪彪，他把干妈家都打的个狗一门。现在在一次了解那夫妻这老婆孩子，你说干妈也看见了，你也感觉就怕鬼看见那孩子。你呢，你不妈妈说你是求上打扰这个女婿，千万可不敢对妈妈再露露

0: 你的，
1: 怎么爹也不闹大爷不闹，你就拿那个哪一个看着你的了。

你觉不觉得我有点

0: 妈妈信乱的到头找点。
1: 这个妈妈，那你打电话了？
0: 打电话了吗？
1: 妈妈，
0: 哎。真是把干妈的态度了，你说两个月长生态，我要大概太久了，保养太久。你家干妈说两个月你咋太那五个月？
1: 别话话，我太远
0: 了。哎呀，那个大大呀，那太远也不对，太久也不对，你说干妈说多话去是个对。
1: 啊，妈妈，哎呦，这次那个天气好不好？又不灵，
0: 又不能等我去了，
1: 又不灵，
0: 又不能下雨了，
1: 又不灵，
0: 我走。
1: 明天再去吃
0: 吧。哎呀呀，这个大大呀，好了，你的干妈有没有母女？你的干妈就操点不孬了，这到底是来家吗？
1: 好的。妈妈，你明天再去吧。
0: 这下子下雨
1: 了。

0: 妻子女儿呀，
1: 我是方位的精神。
0: 哎，只有长父母着眼，不敌人知根知底，不厚重我花心转无话呀。哎，夜将秀却不答，隔人不狗不踏踏，百年了他听老子动动爆米花。哎，何人若红娘给接住了，哎，被我的走路我亮相吧。哎，这个箱子呀，听说是断了线的房子，束手挂，他是说不能说，想不能想，是带了上一张苦凉凉。哎呀，为什么这背地咋也好耍，这又是到了为什么？为什么他咋也是有我这么的来了？这啥呀？
2: 这么大的灾祸，咱们的医生啊都被大火烧毁了，穿上了。
0: 哎呀，哎呀，你这哪的？
2: 你就当个还心病好了。

我天，丈母娘！

0: 才是浑身已经擦亮了，是连赌徒秋爷也来了，他们我会找你，你去派出所做相处。
1: 这个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跟我没关系啊。
2: 浩哥，哎，
0: 小子，他是个狐狸人，咱去不用告他几句。我早早都会通知你，说你去做这个龙套。

0: 给你跪下去。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人造的。你留着飞一点的，你留着飞一点的。这回上山了吧？不用回家了吗？
1: 要回走。
0: 容易天穿的。这
2: 是个媳妇儿带一个东北的
0: 呀，不用回家羡慕我呀。哎呀，
1: 小子他是个可怜的呢，而我们刚才又是活着的敌手，他这么这么侥幸，这就是孝义，这就是敌手，你动过你动过
0: 就你动，还就你强。哎呀，自从你强子顶过顶了罗错，你先听到我下铺什么话。哎呀，有百岁有千岁，你也有也会讲嘞，此地无有这般呀，你不要打我他的二九配。
1: 他打不怕咱闹住的少，江小叔叔一边啊，咱们不会睡我吗？
0: 哎呀，不把我你的说子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多漂亮佛月中人。哎呀，我知道你人后心后这出走量。哎呀，你说你图了啥为了啥？是你先到家向老母大英雄好听好看不掉用。你看这三口姑娘娘一天么个傻瓜的呢，要说开女人还得拿个房月奖。嘿，看我老婆不及你的人。
1: 哎，你
0: 我愿意约你。哎，我咋偷着搞啊，我是说你是不是那些爸爸的后果了？你不贼北不贼，不是北不是咋，你不贼你不贼我的你愿意。
1: 哎呀，孙老爷又不是六个小又一个高的地形，而胡亮不双亮相似，他又无依无靠，就这样问题你怎么是长老之辈？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多病呀。哎，你说相似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只有那大母大的呀，我才叫大病的。
1: 阿香，
0: 你把手给他出来，过了这个床我这个店，那你弄什么？
1: 你个老土枪，
0: 你看你个臭土老
1: 土枪，
0: 你多花
1: 你多宝
0: 你有啊。
3: 我说你们两个在那是偷偷的，叫我的房。
1: 哎呀，你说啊，
3: 阿香

0: 也把鬼抽了，你是不知道鬼算这些事，
1: 我把鬼抽了。
0: 哦，你头晕了，咱也就在那上哨
1: 了。哦，这个叫忘了。
0: 哦，
1: 忘记了，
0: 会去了。
1: 哦，
0: 先生
1: 啊，
0: 赶紧给先生打去咱俩
1: 啊，
0: 先生还等着了，我咋打开水啊？

0: 丽丽啊，你跟妈妈的变化好多了吗？
1: 好多了。
0: 还给我干什么？
1: 好多了。
0: 先生，
2: 哦，
0: 你是跟大娘那娃娃扯下来了，咋着来了？
2: 扯下来了。大娘啊，你看你家女儿的病也好了，我回来。
0: 哎，先生，可不用忙了。你大爷给你打酒干溜，咱也是咋话做出饭来，你吃上顿饭再。
2: 哎，我还是回我家吃个来。
0: 咱今儿在大娘家吃会多，再走啊。
2: 哦，大娘，
0: 哦哦，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哦，就在大娘家吃。

0: 哦，死定了。老太太，把那鞋上给咱后汉走带走啊。
1: 哦，鞋子没人能不知叫你家啊。
0: 他把人叫出来了，哎，那个死人老汉。
2: 连连，你叫妈妈不叫了。
3: 哎，妈妈呀。
2: 哦，咋了？

0: 哎呀，啥呀呀，想死了，烧丢了，吃死了，还尿了，你说我同意了，我顶上爹爹爹妈妈花了50岁也没花少了，我同意解释，你说妈妈同意了，我他不同意再顶上了。
1: 哎，妈妈你让不能给他说死烧丢。
0: 哎呀哎呀哎呀，咋了你妈妈还愣烧死，不管超越你先吃饭的，我给你叫了少了。
1: 哎，
2: 我坐下，这里也他给呀，
0: 我就不听也死了，还哭着了，老头子来上好的大伙头子上一个商量的了，你上商量的你给我刚起来
3: 啊，
0: 姑娘给我起来
3: 啊，
0: 老头子
3: 哦，
0: 你吃好了吗？
3: 吃好了吗？
0: 你是个老汉啊，
4: 妈妈你也喝好了，
3: 喝好了
0: 啊，在吃的啊，我给你吃好了，
3: 吃好了，
0: 你要是吃好了喝好了，我换你商量个事啊。你看啊，先生好先生，
3: 好先生看好病
0: 啊，
3: 好先生。
0: 你看啊，和尚也是个好和尚
3: 啊，好和尚咋接？你刚说呢，和尚嘴啊，
0: 哎呀，这个老汉，而且又饿不上，你我是说。好先生好和尚把咱俩连连啊，又不老老，
3: 又不老老咋接？
0: 又不老老给给那学生，
3: 给给那学生来
0: 哦，
3: 连连同意来，
0: 哎，而且连连可早就同意，
3: 就那学生也愿意讲，
0: 而且愿意的
3: 哦，就你也都同意来
0: 哦，我也同意了，
3: 那么就我就算
0: 了。哎，老头咋来来来来，我敢是说你敢是一家之主找贵的，
3: 我是一家之主找贵的
0: 哦，

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要看，不要小看我这装胡子，这我这装胡子是穿得来，走得慢，有江湖别人给我一个单。和你们说，这话有了钱了呀，不行，这上大班不够水，我还将李姐的换上一身好穿戴。

0: 爹嫂的命苦，就不要怨丈夫。你咱如今的政策就是好，扶贫款年年给的涨不少，就是我们那一家家将花宝嘛。一天清明前后忙种地，还穷那么钱买花肥，我还得身上带张老脸皮去见他姨。哟，来了，他姨，他姨开门来，他姨开门来，我来了。哎呀，
1: 睡了。
0: 我姓王的，
1: 啥是个借刘王的？睡吗？
0: 姓王的
2: 呀，你是个断老王的。
0: 哎，你快不要回事了，姓王的是你老姐姐，快快开门吧。哎，
1: 呀，呀，咋不是老姐姐来了？
0: 来了，
1: 在家了哟，妈呀，喜孩子了，
0: 就是不接来哟。那天呀。哟
1: 哟嗨嗨啊，老姐姐啊，这咋了？多年没见，你俩别写个再缘了啊。
0: 别写个哪样了，
1: 你看看俩也别穿个小裤裤，别人别穿个皂裤裤，买了脚坐下刚穿穿。
0: 哎哎哎，没没大点吧，这是个脸蛋子，又不是个脚蛋子，又不是啊、哦，那多事不济啊！你说哪能不变啊？
1: 哦，
0: 哎，你俩都不变啊、哦？
1: 大哥
0: 啊，看着脸白亮亮，头发还亮亮、啊、呀，腰板还挺得直光光，站在那个地方就和青壮似的。
1: 啥说话了？
0: 不是，我说你站在那个地方，就和那秋天的庄稼碰上了毛生生雨了，把你泡茶的给泛晴了。
1: 哦。亏不用回说了、我看你是夜猫将在那五十不累嫁给了我们家子上了。
0: 听说你有了钱了，
1: 哦，
0: 发了财了
1: 啊、
0: 你那钱哪来的？头大犬大伤大远大，那摇钱树下壮大，还在那丈夫给你耍大。
1: 嗯，我是一没钱那二没头
0: 啊，
1: 这几年夫妻了呀，缺口子咋两把手哦、咋了嘛？
0: 哎哎哎，脱脆合脱了两把手，谁不找两把手的啊？来，我不找两把手的，入出来来比一比来，不比你的大是不比你的厚啊？你说那多长个上了吗？你没头没脚，肯定是结识下银行的行长。
1: 我可没那个本事，你听我和你说。那手家两斗娘累都能我们从啊坐在那炕上和表彰情、那好早农民发药材，那养将为国的香品种，那就是哦是的可那谁儿子没理路、哎为国的名字我也是记不住，那老头啊装草又再说，那我在家里为的是死了主，哎让那贼们朋友说那媳妇在地里头打招呼。

0: 啊。
1: 哎呀，你看看你们那一家，一个一个有多好，你再看看我们这一家，那一个一个叫活宝吗？
0: 呀，那是咋了嘛？
1: 大的是个活气数，二的是个二百五，三的是个长迷糊，四的还是个生活炉。
0: 哎，那他们这块做上了，
1: 能做上了。文化学的少是上也做不了，科学重天不该教是养猪养羊不上表。你说不说个人不会，就是原来运气不对。他一 气得你一点点办法呀，妈妈利润你丢人，气得你
0: 你靠那个混血往后哭的，那我劝你当初上上是一个嘛，你的话就不听嘛。
1: 你看当时我就不知道生出这么两个东西来嘛，我当时要知道生出这么两个东西来，我当时我就踹也不叫他出来，我就。
0: 哎，坤不用哭了，到底是来做上了。来做上了，说话、
1: 哎、可不好说了。
0: 呀，那可是来做上了嘛，
1: 不好开口。
0: 做上了，
1: 他爷爷
0: 哦，
1: 想问你各对两个钱了，那也不能。
0: 呀，这说了半天是来借钱了，我就耍秀耍秀他。
1: 咋地哥？呀，胖了。哎，胖了。快给胖了！你们看看那嘛绑架的啊！哎呀，他俩这会有了钱了，绑架的！你还活菜给他绑破了！你还，你穷汉咋有钱？你就忘了那几年你啊？你不是你来了？你看上你？你看上一我来人家家两口送说明通知你啊？啊？你可没两想活？你那几年没去我们家背过米是挖过面，一来一来提鸡蛋，问你要过一房钱？你个不良心货，你不借给呀？不借给我走呀？哎，我走呀！我走呀！啊！哎，他打打连个弱字也没把破砖带倒再来了，我不，
0: 站住！
1: 咦，咋呀？不给借你还当人呀你啊？来来来，胖胖来，给
0: 呀呀呀呀呀，来
1: 给你胖胖来，
0: 行了行了，要
1: 是
0: 哎呀，你看那个混血，
1: 来给你
0: 胖胖来，还年轻时候一样样的，我呀是被你耍了
1: 啊，你是耍了
0: 哦，哎呀，你看你这连个耍都不懂的，
1: 不是你看你看你就问，哎呀，你那。
0: 哎呀，是羞死了，快说话吧，借多少？
1: 哎呀，有了你就给老姐姐拿上一起。呀，就差我伤了。没了给隔壁上，八边，也多。三，二边五也行。
0: 我是借给你这个数。
1: 一起。
0: 嗯。
1: 一边
0: 这
1: 呀呀十块，妈妈呀，绑架了半天给绑架出十块，哎呀，我把你哎呀抢包货卖倒鬼，就当中你奶奶没张嘴，哎呀，他绑架了半天绑架出十块钱来，你说连个边儿把事也不给借借，你说连个漏夫也不给吗？你说我怕叫卖倒了呀？
0: 不是不是，我是借给你一万，
1: 哎，你借一。多少？
0: 一百呀！
1: 呀！喂！喂！
0: 呀嗨！呀呀呀呀！嘿嘿嘿嘿！咋了嘛？啊！嘿！
1: 哎，不要火闪了，火闪的不是拿个袍子还闪了雷火。一万！
0: 哦，一万！
1: 一万！
0: 一万！
1: 哎！哎！
0: 哦！
1: 哎呀！一万！
0: 哦，一万！
1: 哎呀！一万！
0: 哎呀，一万！
1: 哎呀！
0: 哎呀！

0: 老姐姐的一位，你说老姐姐我大受欢迎呀！哎呀，他姨姨，哎呀，姨姨呀！
1: 小了小了，你那不欠元都长出，说你的妈妈们就是长楼，这前后算，以后总有了账还，吃有了吃还，谁有什么用了吧？
0: 那咋？不要还了？
1: 你也可说熟了呢。
0: 那么就话我小官当上的了，这还
1: 不着急，等我回来再给你拿。
0: 又去哪呀？
1: 家住我们村里头组织网一队去参加那县里头的创建晚会
0: 啊。
1: 就我村里是二让开张出的么个班，你来了，你年轻时候那家老板你忘了吗？
0: 哦，就那个账本账还住了，那个晃晃晃那个放开了。
1: 对，
0: 爷爷多年不穿了，也不当当，也不能吃饭了。
1: 呀，老乡，咱们老姊妹俩去了扭打扭打，也去塞花塞花，你看咋地？
0: 你说闹了？
1: 闹了吗？
0: 哎呀，不要把我塞子撒了架了，一会儿的。
1: 没事，咱们先排练排练。
0: 排练排练
1: 啊！
0: 对。

0: 多像麻花花开又开，
1: 开的是呀岁月黄花开。

0: 院里面的看的呀，多啥门花花开又开，
1: 大院里开的是啊，不算花花开呀，
0: 好绣花花开呀，自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73回收甘宁，孙权定下口。
2: 孙权要兵发江夏杀皇祖报复仇，这时他的谋士张昭过来解救。

说是主公啊，你母孝在身，未及积年，勿宜动兵。您现在正在守母孝，母亲刚死，您应该守个一年和半载的，这是人子之道，哪有这时候打仗的呀？嗯，几句话说的孙权一愣，觉得张昭先生这话说的有理。这时周瑜来了，周瑜一听啊，微然一笑，子布先生，我看您就不必阻拦了，报仇血恨何待七年呢？现在咱主公报仇心上，如果取了夏口，灭了皇祖，我看呢，这就是咱们主公最大的孝义。哎，孙权一听啊，公瑾之言正合我心呐，这话说得太对了，我要亲自领兵与皇祖决一死战，带领水汉两路军兵不下十万，战船千只啊，直奔夏口杀来了。夏口的皇祖一听啊，这是要干什么？哦，孙权要报复仇啊，哈哈，好大胆子，连你父孙坚都死在了我的手下，孙策你家兄长都没能将我奈何，你小小的孙仲谋，你这才继位几天呢，要敢与皇祖决战，让你知道知道老夫的厉害。他立刻拜手下大将苏飞为都督，陈旧邓龙为先锋，尽起夏口之兵啊。怎么叫尽起呢？就是把所有的人马都带出来了。这皇祖最厉害的一手啊，就是水战，他有不下千只的猛冲战舰，就是古代的一种战船，这种船呢又窄又长，可是出击的时候啊也相当迅猛，这种船在当时主要是创敌船打先锋，非常厉害。皇祖这种船呢，他不是光为了创敌船，他在这个船上埋藏着好多强弓硬弩，这是孙权没有估计到的。两军在江面上这么一对阵，第一仗就把东吴的人马给打败了，吃的亏还真不小。孙权这个气，这皇祖也太厉害了，难道说我这仇就报不了了吗？他只好在水面扎营。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进来禀报孙权，说是外边有将军吕蒙求见。嗯，孙权觉得奇怪，我让吕蒙镇守龙蛟水口，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呢？让他觐见。吕蒙进来见孙权，深施一礼，参见主公。子明，我让你镇守龙蛟水口，你到此何事啊？启禀主公，我给您道喜来了。喜从何来呢？听到这儿，孙权把眉头一皱，我这第一仗在夏口这儿就打败了，这皇祖老儿得更加狂妄了，我没想到吃他这么一个亏，他这弩箭这么厉害，你跑这儿给我道的什么喜呀？主公啊，皇祖手下有一员大将，此人姓甘，名宁，字兴霸。孙权一听这名字，暗暗的吃了一惊，谁不知道甘兴霸呀？这甘宁厉害着的呢，他幼年好游侠呀，给官不做，少年气盛，他不单武艺精通，而且还熟读经史，甘宁最厉害。
就是他的弓箭，人称金翅养牛机。人说他是神箭手，百步穿杨嘛，箭穿七甲嘛，把那七层甲落在一块，啪这一箭射上去就给穿透了，就这么厉害。甘宁在家乡找了好多知心朋友，跟大伙在一块商量，说咱们不做官了，这官府所作所为啊，我都看不惯，他们贪赃卖法，欺压良善，我最恨这些人，所以我不愿意在他们手下为官。那么咱们怎么办呢？造反得了，咱们就在这江面上专劫官船和商船，要穷苦百姓的船呢，咱们就把它放过去，你们看怎么样？他这些朋友一听，我们听您的。从此甘宁就反了，就在水面围道，官军几次来围剿他，被他给杀的是望影而逃啊。他把那大商船截下来，有那商船载的是绸缎的，甘宁一看乐了，告诉他手下人，咱们把船帆都换了，别人的船帆不都是布的吗？他的船帆呢，都拿好绸子好缎子做。哎呦，这船帆扯起来这个漂亮，要不怎么解这儿得名叫锦帆贼了呢？有的呢用不了，他手底下的这些诸将啊，就做成衣服了，还有的干脆把那成批的绸缎撕拉扯开，啪往身上这么一缠或者一披，然后往船头这一站，扯起锦帆，你看吧，那绸子缎子湖州扣住花羊皱咔啦碧几窝缎绸啊，再瞧那颜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太阳光滑这么一照，五光十色，鲜艳夺目。官军一见这锦帆船来呀，磨头就跑哦。不单看他的船跑啊，听声音都受不了。听什么声音？这甘宁与众不同，他腰里头挂铜铃一串，人还没到呢，哗楞楞楞，这悦耳的铃声先到了。有的人一听这铃声就望风逃窜。后来甘宁结识了一个好友叫苏飞，就是现在皇祖手下的那个大都督。甘宁就投苏飞来了，说我总是这么在江面打劫，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你能不能跟皇祖说说，我归顺他得了。把苏飞乐得不得了，那么甘宁贤弟，你既然来了，我就是豁出性命去，也得在皇祖跟前保举你。经苏飞的推荐呢，皇祖就把甘宁给留到下口了。这皇祖他不会用人呢，不仅不会用人，他还老瞅着甘宁别扭，他总把他当锦帆贼看待。甘宁很要强啊，他想我得对得起我朋友苏飞。到了这儿之后，他真为皇祖立了不少的战功。可这皇祖打定主意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立多少功，我也不重用你。甘宁整天憋气，这回孙权领人马来取下口，甘宁打头阵呢，所以得了这么个胜仗。而且甘宁一箭把东吴的名将林操给射死了，你说他立了多大的功劳？甘宁心想，这回能差不多，怎么着皇祖啊也得敬我三杯酒，最起码也得派我个副将。嘿嘿，收兵回去啊，皇祖没理他，没理没理吧，甘宁也没介意。可是时间一长啊，人怕酒挨金怕炼，甘宁越看这皇祖啊越成不了大事，此人是昏庸残暴。甘宁想，我怎么能和这样的人久居一处呢？干脆我离开这儿吧。

0: 东吴吧。
1: 他又怕东吴记仇，这可怎么办？他跑到龙蛟水口去了，去跟吕蒙打了个招呼。
0: 吕蒙一听，这可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们主公绝不会记仇，
1: 您就在我这儿等一等消息吧。
2: 说完了，吕蒙就来见孙权，把这事前前后后这么一说，孙权一听是喜出望外。
0: 哎呀，子明，你快告诉甘宁将军，我怎么能记仇呢？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啊。因为甘宁当时就是在皇祖手下为将，他不拼命征杀怎么能行呢？现在不是来投咱东吴吗？那就是咱的人了，把那件事情可以掌笔勾销。 多谢主公，我立刻引甘将军来见。
2: 吕蒙就把甘宁给陪来了，孙权是弃舟相迎。
1: 甘宁一见孙权，大礼参拜，首先请罪，我不知时务，我不该为皇祖卖命，率蒙冲战舰与将军为敌，还伤了您的大将。
2: 孙权赶忙把甘兴霸给搀扶起来了。将军说的这是哪里话来？那是各为其主，请你不必挂记在怀呀。说着手挽着手把甘宁给让进了帅船，当时把众家武将全请来了，在帅船中排宴款待这位甘宁将军，立刻就在酒席宴前封甘宁为都尉。大家是举杯祝贺呀。甘宁刚把酒杯端起来，腾楞的一下就在帅船门口这儿站起一员小将，啪的一下把酒杯就摔碎了，跟着苍啷啷把宝剑抻出来，二话也没说，一个箭步窜过来，举箭照着甘宁就劈呀。当时把孙权和众家武将都给惊呆了，甘宁把酒杯也扔了，他这时候身上没有兵器，就把他面前这桌子端起来了，咔嚓的一下，幸亏把这桌子往起这么一举，不然今儿甘宁啊还真是不死带伤，因为他一点防范都没有，太突然了，这一箭就砍在那桌子上。甘宁咵嚓把桌子这么一扔，回过身来，他有打在站立的那武士的身上苍啷把刀就抽出一口来。这时候大家过去就把那小将给劝阻住了，孙权这才看明白，这小将谁呀？林操之子林统。他为什么举剑砍甘宁？他报复仇啊。当时林统放声大哭啊，他跪倒在孙权的面前，主公，我父亲难道就白白死于他手不成？我今天是誓报复仇。众武将长出了一口气呀，既替甘宁甘兴霸担心，可是对林统也十分钦佩。孙权把林统给搀扶起来了，过来又赶忙安抚甘宁，让众武将继续陪着甘兴霸饮酒。孙权亲自把林统给领到别的船上去了，劝说了一番，说你今天这个行动可是特意的鲁莽了，尽管你是为父报仇，你不想想甘宁现在是咱们的人了，在当时他一冷箭射死了你的父亲，我心里也非常难过呀，可那是各为其主啊。现在咱们真正的仇敌不是甘宁，是夏口的皇祖，你应该以大局为重啊。等灭了皇祖之后，孙权心说，我也不能让你把甘宁杀了，到那时候我再想办法得了。孙权好说歹说，这算是把凌统这复仇的怒火给压下去了。孙权安抚住了小将凌统之后，这才来见甘宁。孙权首先安慰甘宁。

要取荆襄呢，您得先得江夏。现在皇祖是年老昏庸，左右贪污啊，贪官污吏横行不法，黎民百姓怨声载道。主公要成霸业，应该立刻进兵灭皇祖，打楚关，取霸蜀。霸蜀就是现在四川。你说这甘宁多厉害，虽然是一位武将，汤汤汤，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说你要成大事，你就先取夏口，后得荆襄，然后再取霸蜀，你就能够统一天下，成其霸业。你说这甘宁多厉害，虽然是一员武将，他这些看法居然和诸葛孔明差不多。本来呀，孙权问甘宁说，我今当如何，就是说我怎么打夏口取皇祖，没想到甘宁说出这么一番高论来。孙权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看着甘宁啊，哎呀，他心里暗想，这员将我算得着了，我上哪儿求这样的良将去，这真是天赐孙仲谋啊。行吧，将军，你方才这番话堪称为金石之论，就疑将军，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就这么办了。孙权当时传令，让大都督周瑜统帅水陆军兵，吕蒙为先锋，董希、甘宁为副将，孙权亲自为后援呢，进攻夏口。周瑜用兵如神呐，他对他手下的这些将官一个个是了如指掌。新收了这位甘宁甘兴霸，周都督也非常高兴。他接了吴侯的将令之后，他派甘兴霸呀做前导，给甘宁200只轻舟小船，每一条船上派50名精兵，让甘宁率领这支轻舟小队第一个杀进夏口。甘宁暗挑大指啊，周都督我是久仰其名，真是名副其实啊，这个人太会用兵了。那夏口的水旱两路大小机关不是全都在甘宁的心里呢，甘宁率领着这支船队天道二鼓就杀奔夏口来了，一鼓作气杀到了皇祖的战舰前边了。这皇祖的人马才发觉了不得了，东吴来偷营。随着一阵邦锣响声，他们还想用那弓弩取胜，这回这弓弩全不好使唤了。原来甘宁领着那支青州小队已经那小船贴到了他那大船底下去了，然后甘宁一声令下是攀船而上。这些人只听哈啷一阵铜铃响，哎呦，可坏喽，这不是甘宁甘兴霸的铜铃声吗？听见铃声人就到了，甘宁首当其冲，手起刀落像削瓜切菜一样，嘁嚓咔嚓把皇祖这些军校给杀得四散奔逃，有的被砍死，有的是落水而亡。水军都督苏飞手下的那陈旧邓龙也让甘宁给杀了。那都督苏飞一看，我呀，我走吧，我。他没跟甘宁朝一面，弃舟登岸，上了战马，他跑了。甘宁带着人就杀进夏口来了。这时皇祖才知道，说孙权亲自督率三军，周瑜为都督，说那甘宁甘兴霸呀成了先锋官了。哎呦，皇祖一听甘宁什么时候投了东吴了，嘿嘿，这个锦帆贼，还锦帆贼呢，他倒霉就倒霉这仨字上，要不这夏口还丢不了呢。皇祖一看夏口没法守了，我干脆逃回荆州吧。他带着他几个亲随顺小路往荆

空中跑，跑得天都快亮了。忽然就听这路边啊，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铜铃声响。吁！皇祖差点解马上掉下来。他听这声音特别熟悉，而且是特别恐惧。熟悉，这是甘宁带的那铜铃啊。恐惧，不是甘宁在这等着我呢。可千万别是他呀！随着这铜铃声啊，有100多彪形大汉就把皇祖的去路给挡住了。为首的正是甘兴豹。甘宁啊，算得多准呢、啊！准知道皇祖必由此路而逃。皇祖一看，哎呦，他心里这后悔哟！当初我要听人家苏菲解劝。我重用甘宁呢，也不至于有今日这样的下场啊！当时我总把人家当锦帆贼，现在您看这位贼的爷，太厉害了，打呀我打不过他呀，跑我能跑得了吗？他看看身边这几个人，又瞅了瞅甘宁，甘宁把兵刃这么一横，嘿嘿。皇祖，你还不下马受手吗？哎呀，皇祖一拱手，兴霸将军，当初苏飞都督荐举你到我下口，我皇祖待你不薄，虽然没重用将军，可是我总算把你收留在此地了，将军你不能忘怀呀。那时候你还是锦帆贼呢，你说这皇祖多明白事儿吧？哪壶不开他提哪壶。甘宁最烦这仨字，他又说出来了，把甘宁给气的怒火冲天呐！他飞身过来，是举刀就砍，吓得皇祖拨马就逃啊！他手底下那几个亲随早跑得没影了。此时皇祖啊，也认不得荆州在哪个方向了，他是催马加鞭拼命逃啊。甘兴霸在后边是死追不舍。正在这时，皇祖就听前边炮鼓声震耳。皇祖一想，坏了，可能前边有兵马堵截。甘宁也听见这鼓炮之声了。甘宁心想，这是不是东吴的人马呀？他想到这会儿，举目一看呢，那旗号他就认出来了，果然是东吴的人马。坏了，这大概是有人和我抢功来了。本来甘宁想啊，要把皇祖生擒活捉送到孙权的面前。他知道孙权的父亲孙坚死在皇祖的手里了，如果我甘宁要把皇祖捉住送给孙权，他该多高兴啊！现在看来不行了，我必须得把老儿皇祖杀死。甘宁想到这会儿，把兵器往地上这么一戳，他就把弓箭摘下来，摘弓搭箭，噌！随着弓弦的响声，皇祖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对面那哨人马也到了，大道旗下有一员老将，那旗子正当中一个斗大的城字，正是老将军程普。程普看见了皇祖中箭落马，程普翻身下了坐骑，过去手起剑落，就把皇祖的首级给砍下来了。甘宁晚了一步，甘宁心里头很不痛快，要不是久闻程普的大名啊，就是说不定他能跟老将军打起来。甘宁一想，嗨，我看你程老将军怎么说吧，反正这一箭是我把皇祖给射下马的。他刚想到这会儿，人家程老将军把皇祖的首级提过来了。甘将军，好剑法呀！今天为孙仲谋主公报仇的正是您甘宁甘兴霸，
我听

0: 你把皇祖手机取下来了。说着把皇祖脑袋递给甘宁，甘宁倒不好意思接了。啊，老将军，您说话太谦了，是老将军替主公报的仇。哈哈哈，二位将军都笑了，就把皇祖的手机献到了孙权的面前。孙权一见皇祖手机是放声大哭。哭皇祖呢？哪儿啊？哭他父亲孙坚呢。众将劝慰了一番，孙权这才止住哭声。他吩咐准备一个匣子，把皇祖的首级装起来带回去祭坟。刚吩咐完，又在外边捆进一个人来，就是那水军都督苏飞。孙权一看，推出去砍。令刚出口啊，扑通的一下甘宁就跪下了。干什么呢？他给苏飞求情，要没有苏飞，主公我投奔不了您，您无论如何得把他饶了，要杀您把我们俩一起杀了得了。
1: 哎，
0: 孙权一听，兴霸将军，既然你与苏飞将军交好深厚，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呢？他站起来亲解苏飞之服，过来给苏飞松绑了，然后是犒赏三军，出布告安民。孙权高兴极了，下口也得了，复仇也报了。他派甘宁镇守下口，省得呀跟凌统总见面，说不定哪天俩人还得打起来，我就把你安排在这儿得了。他在这儿歇兵几日，搬兵回了柴桑了。孙权镇守柴桑，让大都督周瑜与鄱阳湖教练水军呢。孙权呢，把各个要路口都派重兵把守，一是防刘表报仇，二是防曹操南下呀。果不出孙权所料，刘表啊，听说下口也丢了，皇祖也死了，可把刘表急坏了。他急忙派人到新野去请刘备，要兵收江夏。
2: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74回《刘公子巧赚诸葛亮》。
4: 孙权取了夏口，灭了黄祖，江东士气大振。孙权把各个要路口从水路到旱路都安排下了他的禁足人来把守，一方面他防备刘表来报复，另一方面他也防备曹操取他的东吴。随后孙权呢，是造战船，打兵器，加紧操练人马。孙权的志气非常大呀，你以为他取了个夏口就完了？他还打算要得荆襄，取霸蜀，一统中原，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这才算完成了父兄魏晋之志。这就是他的雄心。孙权这一打下夏口来，可把刘表给吓坏。刘表现在正在病中，听说夏口丢失，皇祖已丧。刘表这么一着急，再上点火，这病啊是更加沉重了，说话都有气无力了。他吩咐快到新野把我兄弟刘备请来，让他给我复夺夏口，我才能出得了胸中这口恶气。连夜刘表就把人派到新野请刘备来。孔明先生在新野县这儿正在给刘备出主意呢，让他想办法得过荆襄，再取益州，好定霸业。恰恰就在这时，刘表的人到了，玄德一问，干嘛这么着急叫我去呀？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赶忙来问诸葛亮先生：“我家兄长连夜派人来叫我，说是夏口丢了，您说我是去呀，还是不去呢？”孔明笑了：“主公，您应该火速赶到荆州。”现在您得荆襄有望了。玄德没太听明白，我家兄长来信说夏口丢了，怎么先生说我得荆襄有望呢？哦，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应该是赶快去见我兄长一面。他没敢耽误，第二天一早，玄德让关羽守住新野，派三弟张飞率500精兵，他同着孔明先生一块儿就奔荆州来了。三将军张飞带着队伍浩浩荡荡的在后边，玄德与孔明 是并马而行。走在路上，玄德就问孔明：“啊，先生，我家兄长如果要是传令让我复夺夏口，我该怎么办？”“啊，主公，您不能去。”“哦。”“哎，玄德一想，不行啊，哪有说我家兄长下令我不去的道理啊？另外，我在人家这儿住了好些年了，不管新野大小，那地方是人家给我的呀。这不是平常有那么句话吗？端人家的饭碗，他得听人家管呢。我就说不去，那我家兄长刘表要生气呢，那我叫你干嘛来了？你我是汉室宗亲呢，先生，这不行啊，这个。他一定让我去怎么办呢？”孔明笑了：“一定让主公你去，你也不能去。”“哎，好。”玄德一想，这倒省事儿，您说的容易，可是令下如山倒啊，您得给我想一个不去的办法呀。孔明想了想，有了：“主公，您可以跟刘荆州这么说，你说咱们不能动兵，你真让我去，我带人马一走，荆襄空虚，曹操要从许都出兵来取荆襄，这便如何是好啊？”“主公你这么一说，我想景升啊就不会让你去了。”哎，玄德一听，这是个办法，心说：“嗨，孔明先生真是高明啊。”“哎，还有一件事啊，主公。”“什么事儿啊？”“如果说景升要拱手把荆襄让给主公你，你怎么办呢？”玄德一听，能有这事儿吗？“我哥哥把这地盘都给我。”“不能。要是让呢？”“让我不能要。”“哎。”孔明一听不高兴了：“我从到新野就跟您讲，您一定得把荆襄得过来。你不得荆襄，怎么取益州啊？不取益州，如何能够扫平中原，一统天下，重扶汉室啊？再又说了，主公，你要是不取荆襄，这个地方必然得归曹操和孙权，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虎视此地，谁也没把这块地盘忘了。因为这个地方啊，水陆旱陆，是沃野千里，运武之地。谁都想着，你不得白不得呀，没看吗？现在孙权已经把夏口拿过去了，他那光是为夺夏口吗？他取夏口是心在荆襄九郡，主公你还没看出来吗？”“
5: 啊，先生说的有理，是这么回事儿。
4: 不过，
5: 先生，
4: 刘景升能够把偌大的荆州拱手相让吗？这么大一块地盘，他就能给我？”孔明先生一听，怎么不能啊？“景升之子软弱无能，蔡家争权争得还挺厉害，又加景升病势沉重，他是进退两难呢。那么说不定呢，他就能把荆襄让于主公你。到时候如果景升说这句话，主公你千万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要是一点头，您就答应，意思是他给您就要。”“
5: 啊，先生，我记住了。”
4: 走一路啊，这二位几乎是谈了一路，不知不觉都到了荆州了。玄德还恨这道太近了呢，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到了？他嫌道近呢，三将军张飞还嫌道远了呢。怎么回事呢？自己太闷得慌了，走这一路啊，哥哥都没跟自己说句话，就和这位卧龙先生谈，谈不完的话，都说些什么呀？来到馆驿安顿好了之后，孔明陪着玄德来见刘表。刘表一听说玄德来了，他 他叫人把他扶起来，自己顿时觉得这病轻松了好多，用枕头呛住，坐那儿等着玄德进门，这么一看，哎呦，病这么厉害呀。见刘表啊瘦的那脸都见棱见角的了，可不是前些日子那个样子了，自己心里还怪难过的，上前来见兄长施礼。兄长，近来不知您病体如何？啊，贤弟，坐下讲话。玄德谢了座，转过身来，把孔明给刘表引荐引荐。兄长，这就是我的孔明先生。孔明冲着刘表拱了拱手，刘表点点头，啊，先生也快请坐吧。孔明就在玄德的对面坐下了。落座之后，玄德先问了一问刘表的病情，然后就谢罪。谢什么罪？说是您看，您在襄阳开了这么一个庆丰收的盛宴会，您不能出席，让我代表您去了，可是我逃席了，酒没喝完我就跑了，很对不住兄长您。不提这还好，一提这个，刘表啊气得差点掉下眼泪来。嗨，别提了，贤弟，我都知道了，那是蔡瑁设计要加害我弟，当时我就想把蔡瑁杀了，不是别人苦苦求情，还有孙乾先生，他也说了几句美言，要不我就把蔡瑁斩了。没有贤弟你的过错。刘备赶忙解释，哦，不不不，兄长，这与蔡将军无半点相干呐，都是手下人所为。玄德是真会说话啊。对了，这什么地方啊？刘表在床上病病歪歪的，四外周围房前左右都是蔡家的人呐。刘备一到这儿心就突突，心说我那嫂夫人是不是在屏风后面那站着呢？他扭脸看了看，行，这病房里头没屏风，这还放点心，那也不能说是蔡瑁的过错，这叫会说话。几句话不多，说的刘表挺高兴，不提那档子事儿了，就让他过去吧。贤弟，还有一件事儿，我把你找来是让你领兵去复夺夏口。玄德一听，真这么档子事儿啊？先生猜中了。哎呀，兄长，那岂不得兵啊，这夏口咱们不能夺，那怎么见得呢？那兄长您请想了，我要带兵一走，您又正在病中，许都的曹操说不定他可能偷袭荆襄，那可太危险了。这两句话说的刘表暗自打了个冷战，啊，贤弟，曹操能打咱的荆襄吗？兄长怎么不能呢？那曹孟德与孙权都虎视荆襄久矣，他们都看着这块地方呢，这是块肥肉，所以我们随时都要提防啊。刘表没什么说的了，他相信了刘备的话，不能不加此小心，也怨皇祖这个人是性情刚暴，不会用人呐，才失了我的下口。贤弟呀，我还有一桩心事早想跟兄弟你说。哎呀，兄长，你我汉室宗亲，亲如手足，还有什么客套的呢？有话您就对小弟我讲吧。贤弟，玉兄近来一病不起，看来难以康复啊，我这个病不容易好了，即使病不好，那么我怎么能理事呢？我想请贤弟能出来助我一臂之力。这一臂怎么个助法？就是我死之后，想让贤弟你为荆州 之主。玄德一听这句话，吓得站起来了，给刘表施了个礼。哎呀，兄长啊，您何出此言呢？小弟，我怎么敢担此任？我担当不了啊。
6: 这时候诸葛亮就看着刘备，
4: 在路上都说好了的，只要是刘表要把荆州给你，你看我的眼色行事。
6: 现在诸葛亮一看呢，刘备根本不瞅他，也不知道是把这档子事忘了，可也不知道是不敢看孔明。
4: 只听玄德连连地说呀，哎，兄长，您安心静养吧，我明日再来看望您。说着拱拱手，玄德打屋里退出去了。孔明也只好告辞了。这一路上，孔明先生就想问问玄德，可是没机会，身边总有人。等回到馆驿落座之后，孔明先生一看，这都是自己人了，这时候可以问一问了。主公啊，咱们在来的路上不是把话已经说明了吗？刘景升只要是拱手把荆

0: 乡让给您，您就应该一口答应下来，那您怎么会回绝了呢？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要这个地方？
1: 先生啊，景深我兄待我不薄啊，可以说恩情至厚，我刘备安忍称其威而夺其地，
0: 就是人家正在病中，我趁着这时候要人家的地盘，那是多么的不仁义呀！哎呀，孔明轻轻摇了摇头啊，
1: 真是仁慈之主啊，
0: 心说主公你是个好人呐，好人可是好人呐，荆州可没了，你不忍心，人家曹操和孙权可忍心怒。二位正这儿谈着话呢，有人进来回禀，说公子刘琦求见，就是刘表那大儿子。玄德一听啊，快请，打外边就把这位大公子请进来了。他先见过了玄德，然后又拜见了孔明先生，坐下一喝茶，这刘琦呀也做了病了。他是见着玄德一回，他哭一回，刚坐下眼泪又下来了。玄德一想要麻烦，大概又是他们家这家务事，果不其然，这公子刘琦呀真拿玄德当个亲叔叔。叔叔，继母蔡氏总想着加害于我，现在我已经探听明白了，他不是要用毒药把我毒死啊，就要让别人把我杀死，而且蔡瑁每天看见我，他连点笑脸都没有，还说我命在旦夕。开始我总不明白，我和蔡家一无仇二无恨，干嘛非要杀死我呢？后来有人指点我，我这才懂啊，我父亲病势这么沉重，一旦要是与世长辞，那么这荆州谁为主呢？我是刘家的长子，一定得立我喽，就轮不到我那兄弟刘琮了，他们是为这个加害我。不瞒叔叔您说，小侄我不愿要荆襄九郡，只要能活命就行啊，可是我怎么说我继母也不信，叔叔您救救小侄吧。玄德一沾这事儿就脑袋疼，因为上次为了立嗣，自己说走了嘴了，说应该立刘琦，脑袋差点掉了，还说呀，贤侄啊，我看你不必过于担心，好好的孝敬你家继母，多加小心也就是。
2: 叔叔，我怎么孝敬？他说都是假的，我怎么小心也不行。
0: 哎，那玄德说到这会儿给刘琦递了个眼色，那意思那边不是坐着孔明先生吗，你问问他得了。刘琦明白了，赶忙站起来冲着孔明深施一礼呀、愿先生赐教我活命之道。孔明看了看玄德，心说主公，这可是您的不对了，您怎么往这儿步啊？您是刘琦公子的叔叔，您觉得都不好说话哦，让我给出主意，我干嘛出这主意？哎，孔明摆了摆手，大公子，此乃是刘家的家事，亮怎敢多余呀、啊、你们家务我有什么可说的，叔不兼亲呢。公子刘琦没办法了，只好告辞吧。他一转身擦了擦眼泪，哎呀，叔叔您看，小侄我这心一慌，倒把来意忘了说了，我不是来光为求您救我一条活命，您这不是从新野来到荆州看我父亲来了吗？我父亲病势很重，不能起来亲自来接待您，父亲吩咐我在我的家里摆一桌酒宴给叔叔迎风，您无论如何明天得赏脸赐光到小侄家中一坐。 玄德一听，好，贤侄啊，到时候我必然前往，但愿孔明先生也与叔叔同行。多谢公子。刘琦这才告辞，玄德把他送到大门外。当分手的时候，公子刘琦拉着玄德的手又哭了，叔叔啊，您看小侄我如何能逃得继母的杀害。哎呀，玄德被公子刘琦给感动了，他看看四下无人，趴在刘琦的耳边，你应该如此这般。哎呀呀，公子刘琦一听是惊喜非常啊，叔叔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多谢叔叔指教。他急急忙忙拾了个礼，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玄德回到了馆驿，告诉孔明先生，既然是我家兄长景生设宴给我们迎风，我们不能不去呀。不但我去，先生您也得去，就把我家三弟义德留下来看守馆驿就行了。哦，全在主公。第二天一早晨起来，玄德洗漱完毕，忽然间感到肚腹疼痛，喝了两杯热茶也没好，而且还越疼越厉害，看来这个宴赴不了了。哎呀，先生啊，景生设宴咱怎好不到呢？您看我偏偏早不病晚不病，这个时候病了，先生您就替我辛苦一趟吧，到公子刘琦家赴宴。孔明一想，哎呀，主公您不去这好吗？人家刘景生设宴接风就是给主公您呢，先生你就代替代替我吧。说什么刘备也不动地方。孔明笑了，主公啊，您病得真巧哦，只好如此了。孔明带着十几名从人骑着马来到公子刘琦的家里。刘琦呀，像接神仙似的把孔明先生给接进去了，让到上座呀，坐下这才问，先生我家叔叔怎么没来？哼，公子，我家主公他突然患病，肚腹疼痛来不了了，让我向公子你道歉。哎呀，这说的是哪里话来，真不巧啊，叔叔怎么现在病了呢？先生那您就多喝几杯吧。说着刘琦满满的给孔明先生斟了一杯，还没喝完三杯酒呢，刘琦公子就问上了，啊，先生，我家继母不能相容于我，总想要加害刘琦，望先生叫我一句活命之言，您告诉我个办法吧，我怎么能活着？诸葛亮听到这儿把酒杯放下，公子啊，孔明克计于此，对您这家务我怎好多言呢？来来来，咱们饮酒吧。这个事儿不好说。孔明心里明白，我家主公难出口，所以才把我给派了来，我也不说。又喝了几杯，刘琦还问。孔明先生一想，我呀，我走吧，我这酒喝不踏实了。他把酒杯这么一推，公子，非常感谢刘荆州设宴与我等接风，酒我也喝了，菜我也吃了，如今呢不敢在此久停，馆驿之中唯恐主公有事，我向公子告辞。说完了站起来要走，哎，刘琦一看，慢来慢来，先生，您看您不喝不要紧呢，您多坐一会儿啊。哦，大概方才我几次求先生叫我活命之道，使得您不高兴了吧，那我不提这档子事情了，也怪难为您的，本来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先生您怎好插嘴呢，连我叔叔都不好说什么，何况是您了。 那您要不喝酒啊，咱们就换

0: 茶。
1: 说着吩咐一声，把酒席撤下，茶打上来。孔明一想，坐会儿就坐会儿吧，公子挺热情，他又坐那儿喝了半杯茶，又要告辞，刘琦又给拦住了。先生，您别走。对了，我有一宗事还忘了告诉您，我久闻先生您的大名，听说您在隆中最喜欢读书，呵，那也是徒有虚名。不不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我叔叔玄德都告诉我了，您的学问非常大。不过有一样，我家有一本古书，是相传年代很久了，谁也识不得此书，那书上的字啊都没人认识，不知道先生您能不能认得。哦，孔明一愣啊，心说这是本什么书啊，我不敢说读书破万卷，我看的那书不算少了，怎么没听说过这么一本古书呢？请公子取来我看。哎呀，刘琦摆摆手，先生，这书可不能轻易拿出来，这本书我把它藏到我的书楼里了，先生您要想看，可以随我是登楼一观。孔明是爱书如匹呀，匹及大也，他爱书爱的简直都到了着魔的程度，你别说搁在书楼里，就放得再远的地方他也想去看看。愿公子给我带带路。哦，请先生您随我来。说着刘琦在前边带着路，领着孔明先生奔后边来了，穿宅过院，走了几个院子，来到了后花园。后花园这儿有一所小书楼，这是公子刘琦幼年读书的地方。这小书楼啊，还真挺格局，哎呦，还挺高呢。公子，书就藏在这个楼上吗？正是。不过先生，这个楼梯呀，是新换的，您可千万小心，我得扶着您点儿。哦，孔明一看，可不是吗，这梯子是挺陡，而且用脚一蹬啊还直活动，是得留点神。刘琦搀着孔明就上了书楼了。来到楼上，他回首把门关上，孔明先生一看，哎呦，这屋子里藏书不少啊，心说还行，刘琦还真看了不少书。公子，你这本古书放到哪儿了？哎呀，先生，就在这里呀。孔明一回头，扑通，刘琦跪下，刷一下眼泪就下来了。孔明先生，继母不能相容，刘琦命在旦夕，望先生叫我一言，得其活命。
2: 本期评书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永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大 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 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观摩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获得敢幸福敢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青春恰是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对于外地人来说，功夫二字是对中国茶的地道诠释，冲泡茶叶的一招一式仿佛都有气韵在。但对于闽南和潮汕这两个传统生产乌龙茶的地区来说，功夫二字讲的是做事考究，细致用心。
4: 潮汕是潮州、汕头和揭阳三地的总称，网上的段子里说，潮汕人可以一边上天入地一边喝茶。为什么潮汕人对茶爱得如此深沉？今天就让风雨君带你揭开谜底。对于外地人来说，功夫二字是对中国茶的地道诠释，冲泡茶叶的一招一式仿佛都有气韵在。但对于闽南和潮汕这两个传统生产乌龙茶的地区来说，功夫二字讲的是做事考究，细致用心。最早潮汕人喝的还是福建的茶，明朝中后期，乌龙茶这种半发酵的茶叶被创造了出来，与红茶、绿茶等茶种相比，它的香气是最显著。作为乌龙茶主产区，福建出产的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为了激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古人费尽心思创造出一系列冲泡技巧，就成了早年间的功夫茶。这套招式首先在福建北部的武夷地区流行，然后传到了闽南和潮汕。潮汕人追求精致，从茶叶就可以看出来。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为了喝到更好喝的本地茶，潮汕人想出奇招，茶树单棵采摘，单棵制作，单棵售卖，这就是命名单丛的缘由。正是由于树与树之间的个性不同，才有了凤凰单丛的芝兰香、蜜兰香、玉兰香，以及夜来香、柚花香、姜花香，还有臭名昭著的鸭屎香。现在生产技艺提高，不再局限于一棵茶树，而是可以把单棵茶树的风味复制栽种，这样多棵收获的茶也叫凤凰单丛。那些依然保持古法制作的，会被打上单株古树单丛的标签。潮汕方言管茶叶叫茶米，你也可以理解为潮汕人视茶若命，茶像米饭一样重要。而这凤凰单丛就是当地的家常款，就像成都家家户户都有麻将台一样，潮汕人家必有一副茶具，家中的茶具再气派也绕不过一下小字。潮汕人泡茶多用体型极小的梦辰壶或是盖碗，大则易于散烫，小则香气氤氲，茶杯也要小，体型像半只乒乓球，一啜而尽，茶不留底。在潮汕，喝茶不是让你解渴那么实际的，而是在一小杯与茶客、茶客和主人之间的互动， 这也完美说明了不努力喝茶就会没有朋友，还没有生意可做这句话。功夫茶普遍只有三个杯子，不论座位上有几个人，大家不认杯子随机喝，喝完了主人就用开水烫一烫，趁着余热再斟一杯递给下一位客人。当地人说拿烧康挂，文气的翻译是潮汕人出门在外喝杯茶便互相关照，直译就是吃了彼此的口水才会牵挂彼此。由此来看，茶中自有真情在。功夫茶的招式可以用16个成语来概括。乌龙入功是用茶匙将茶叶拨入茶壶，壶旋高冲是把沸水注入壶中，重洗先盐是把第一泡茶倒掉，当地话讲头冲脚吸，二冲茶叶吸铜器。潮汕人以为以前茶叶是用脚踩出来的，难免沾染上杂质，所以第一泡作用在于清洗。关公巡城和韩信点兵是潮汕功夫茶经典的大招，冲罐在三个茶杯之间巡回穿梭，直到每个茶杯都是七分满，此谓关公巡城。这里头讲究的是每一杯的浓度均等，注重公平，而不是先斟一杯再斟第二杯。一个小茶壶正好满足三个杯，壶里的余金还需一点一抬头地滴入三个杯中，此为韩信点兵。三个茶杯中茶色茶量均匀，那便是老司机的身手了。各中趣味好似赵丽蓉小品里的群英荟萃，其实就是萝卜开会的美名。16个成语不过是用于唬唬外行，真正的潮汕人不会一字一句的讲究，

0: 视察的动作早已在从小的熏陶中写入他们的基因，施展在日常的生活中。潮汕的功夫茶，潮汕的祭祀，外人看来流程繁琐，但这不正好是我们日常所缺的仪式感吗？有的人忙碌奔波而遗忘了生活本身，但在潮汕人眼里，工作应该是实现舒适生活的路径，不该本末倒置，所以他们愿意为喝茶花时间，愿意为朋友和亲人花时间。
1: 如果说在五味之中，咸是底色，是最基本的需求，甜就是奢侈品，辣在中国人的味觉里是个明朝才登场的新人。至于苦，这是烙在人类遗传密码里的不被待见，而酸则经历了人类最漫长的追求史。
0: 如果说在酸甜苦辣咸这五味之中，咸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那么甜就是奢侈品，辣在中国人的味觉里是个明朝才登场的新人，至于苦，这是烙在人类遗传密码里的不被待见，因为很多有毒食物是呈苦味的，人类为了规避风险，早就从进化中学会了厌恶苦味的本能，而酸则经历了人类漫长的追求史。今天风舞君就带你细细盘点我们身边的那些酸味美食。我们常说的酸味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果子酸，二是发酵酸。果子酸自然就是水果自带的果酸味，是天赐的恩物，而发酵酸则是人们为了追求美味所努力的结果。要了解酸味食物，自然得主要聊聊发酵食物。说起发酵酸，按食物的类别来划分，至少有三大门派：酸醋派、酸菜派和酸奶派。中国食醋的历史漫长，最早是在酿酒时发现的。而提到酸醋派，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山西对醋的喜爱，是到了把醋作为一道菜，而不仅仅是作为一味调料的程度。山西出好醋，原因是什么？关键就在晾晒。山西当地干燥、风烈、温差大的气候，会加速酿醋里的水分蒸发，夏伏晒，冬捞冰，使醋中的杂质沉淀，浓度增高后，再经过至少一年的陈放，就可以得到黑稠油亮、香味扑鼻的老陈醋了。老陈醋按陈放期可分为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但也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吃。据说陈放十年的老陈醋味道就会酸中带苦。因为有了醋，北方人对酸味食物的印象才可以被勾勒出来。食材原本是没有酸味的，主要就是靠醋酸来调味儿。食醋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北方。这系列北方饮食的代表之一就是酸辣汤。胡椒虽香麻，但若没有一勺子醋勾出汤里若隐若现的那几缕酸，整碗汤就毫无鲜味可言。醋作为调味，在北方菜色里起了太多点睛之笔的作用。从醋溜白菜到锅包肉，有酸才有调味的平衡。如果说醋是酿酒的一场意外，是人类追求酸味的小试牛刀，那酸菜就是真正的硬核实力派了。酸菜派的势力主要扎根在中南、西南地区，四川人家家户户都有泡菜坛子，云南人爱盐酸菜，广西人最爱酸笋，贵州人和湖南人都爱泡酸剁椒，福建人爱吃酸萝卜，还有在北方，东北人对酸菜欲罢不能，内蒙古人和山西人也对酸菜情有独钟。酸泡菜其实就是将酸菜放入陶缸中，加盐水密封进行发酵，让酵母菌利用新鲜蔬菜表面的菌群生长，改变蔬菜本身的成分。制作泡菜就和卤肉一样。

0: 讲究用老卤水，有祖传泡菜手艺的人家都会在每次腌制泡菜时保留一坛老汤，反复食用，一直作为传家宝传下去。所以要找好吃的泡菜，就得跑去有丰富泡菜史的地方。四川新繁的泡菜就很出名，把一把黄豆芽加酸菜煮一碗最简单的素汤，都可以又酸又鲜，让人心花怒放，胃口大开。酸奶如今已经是很多人生活中的必备品，不过与前两位相比，传统上酸奶派的势力范围就很明确了，主要就是西北和西藏，不少新疆的少数民族居民善于制作酸奶，做出的酸奶晶莹剔透，洁白滑腻，有些甚至还可以拉丝，被称为拉丝酸奶。而西藏人吃酸奶可不只当做饮品或是甜品，酸奶同样可以做调料，吃烤肉时用酸奶调和辣椒粉制成蘸酱，酸酸的奶香混合薄荷香，也是难得的风味。除去刚刚细数的酸味食物三大门派，事实上人类对于酸味的追求还延伸出了很多更有趣的食物，比如云南的酸木瓜，北京的豆汁和酸饭，陕甘人爱吃的浆水面，贵州的酸汤等等。而细数完全国各地的酸味食物，就会发现人们对酸的偏好是地域、历史还有复杂的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一个地区或是某一个人对食物的偏好，就像破解一段密码，密码背后的那些故事才是食物超脱味觉刺激之外的意义。
1: 在大吃货国，蒸菜绝对是老资格且广受欢迎的美味之一。作为蒸菜大省的湖北，过早是体验乡风民情的好选择，但是蒸菜在湖北才是隆重正式的宴客压桌大菜。
0: 中国人烹饪的历史很长，蒸又是其中较早被人们掌握的技法之一。经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专门蒸制食物的陶制炊具。在大吃货国，蒸菜绝对是老资格且广受欢迎的美味之一。蒸菜遍及全国，因其取材广泛，在气候更加温暖湿润、物产丰富的南方各省尤为流行。湖南浏阳蒸菜花样繁多，广东人探早茶、一盅两骨之两件常常就是蒸制的点心。江西农产丰富，蒸菜也极受当地人喜爱。然而人们往往会忽略湖北也是个蒸菜大省这一现实。今天风雾君就带你走进湖北，领略蒸菜的魅力。湖北南靠洞庭湖，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湖北人有大把的新鲜食材，而蒸制可以保持食材本味，当然得到了万千宠爱。清蒸是蒸菜的元老，简单调味的食材直接上锅蒸熟即可，全凭食物本味取胜。其中最适合清蒸的就是鱼类，这种吃法也一直受到食客的推崇。清代才子袁枚的《随园单食》中就曾记录了蒸制鱼类的方法，比如刀鱼用蜜酒酿，清酱放盘中，如食鱼法蒸之最佳。对于追求原汁原味的人来说，清蒸无疑是最佳选择。有着广阔水域的湖北，水产丰富，毛主席当年南下视察就留下了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词句。位于湖北省东南部的梁子湖是武昌鱼的主要产地，清蒸武昌鱼嫩白晶莹，在浅浅的盘子中润在汤汁内，格外明亮诱人。刚刚经历热力熏蒸的鱼肉紧实弹牙，细嚼微微回甘，鱼韵悠长，鱼皮嫩到不时会调皮地粘在筷子上，每一口都是湖鲜的自然滋味。鱼

0: 在湖北绝不止清蒸一种死法，粉蒸也是余生终点站之一。蒸菜中能与清蒸比肩的只有粉蒸无疑。湖北仙桃的绵阳三蒸就是集粉蒸之大成的代表。所谓三蒸，即蒸鱼、蒸肉、蒸菜。新鲜食材拌上米粉再蒸制，可以有效锁住食物内部的汁水，口感更鲜嫩，味道更醇厚。米粉预热后的颗粒感与包裹的食材的口感形成一种巧妙的对比，整道菜的层次因此更加丰富。谷物的清香与肉类的汁香让人难以拒绝，粉蒸肉则是将两者融合的最不露痕迹的一种方式。与鲜肉相比，不少湖北人更喜好吃剩下的肉做出的粉蒸肉，认为这样更有味道。粉蒸肉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硬通货，任谁都想要染指。相比之下，粉蒸菜在不明就里的人眼里就不那么讨喜了。比如粉蒸茼蒿，第一次见会有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感觉。茼蒿的独特气味是不少人避之不及的噩梦。翠绿的茼蒿拌上米粉，在热力的催逼下，一切都呈现出一种不清不楚、一塌糊涂的暧昧姿态。天门市享有中国蒸菜之乡的美誉，这里的蒸菜当然独具一格，泡蒸便是天门蒸菜的特长之一。出锅后浇上一勺热油，噼里啪啦的声音宛如鞭炮，泡蒸因此得名。泡蒸鳝鱼是最有名的一道菜。鳝鱼宰杀去骨成段，用盐、油、蒜、姜、胡椒粉等入味，再拍上米粉，上锅蒸熟，最后再以滚油浇在鳝油之上，点燃了这鞭炮，一道泡蒸鳝鱼才算完成。鳝鱼肉滑嫩而略为松散，蒸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鱼肉的完整，而事先的腌渍和事后的浇汁都可以有效地起到去腥提味的作用。钟祥盘龙菜在制法上与天门的包蒸有异曲同工之妙，将肉馅调味后包在蛋皮之中，呈金黄色长条状，切片码盘后好似盘龙，因此得名盘龙菜。盘龙菜切片肉馅绵密滑润，可直接上桌，也可以经煎炒溜烩等再加工。在钟祥人的宴席上，你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流行一种叫做格格的蒸菜。严格来说，格格并不能算作鄂菜，而是川渝菜系的下河帮菜。格格也是重庆万州方言，意为蒸笼。格格只有巴掌大小，并不单独成席，更多是作为一种小食配菜出现。恩施的格格通常会用土豆或红薯垫底，上面放羊肉就叫羊肉格格，放排骨就叫排骨格格，里里外外都透出一种轻松随意，算是一种自由主义美食。竹溪蒸盆是蒸菜里面的巨无霸，食材五花八门，但绝不是一股脑的扔进去，而是按照熟成所需时间由长到短依次放入，保证所有食材的火候恰到好处，而且味道适口。这绝对是个技术活，没有一定的经验很难成功。蒸盆胜在内容丰富，更胜在气势和内涵。多种多样的食材既是对生活富足的祝福，也有一派中国人梦想中团圆和气的景象。
1: 春天是个有希望的季节，几阵风几场雨，水墨般的黑白大地就自动将滤镜调整为色泽鲜明的水彩画模式。而春日吃春卷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全国的春卷，看他们如何在春天争奇斗艳。
0: 春天是个有希望的季节，几阵风

几场雨，水墨般的黑白大地就自动将滤镜调整为色泽鲜明的水彩画模式。而春日吃春卷，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今天就让风物君带你盘点全国的春卷，看看他们如何在春天争奇斗艳。煤炉上放置一块小铁板，双手搓着白面团上下抖动间，将面片贴在滚烫的铁板上，只需片刻，薄薄的春卷皮儿就做成了。稍后将和着时蔬的鲜肉馅摊放在春卷皮儿上，把春卷皮儿两头折起卷成卷，过油炸至金黄即可。圆圆滚滚的春卷，酥酥脆脆，咬上一口，春卷皮在口中炸裂，混进现兴挤出的鲜汁，齿颊间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从一种时令食物摇身变为中国人共通的春天记忆，春卷的美味不言而喻。这也就能说通为什么春卷这道民间小吃居然是清朝宫廷满汉全席中最重要的九道点心之一。在老上海人的心中，只要菜场里有人开始做现成的春卷皮子，就意味着要过年了。换句话讲，上海人的年味里必定有一味是属于春卷。三丝春卷是上海春卷的大宗，由黄芽菜丝、肉丝、香菇丝组成，考究些的人家还会掺杂些冬笋丝提鲜。刚炸好的春卷颜色金黄，两头颜色略深，有种脆脆的焦黄色，一口咬下去又脆又香，细细咀嚼一下反而有种油润的柔软。而这恰也是三丝春卷的妙处，肉丝的润香、香菇的爽滑以及黄芽菜的清爽，三种滋味合而为一，即便是再挑剔的舌头遇见这种味道，只怕也要俯首称臣了。在扬州，春卷的馅料随着四时的变化而多有不同。春天荠菜长出来了，早茶里的春卷就来个荠菜馅儿的。夏天韭菜成熟了，春卷自然要将这汪银绿包裹起来。秋天了，刚采摘的豌豆当然要被裹进春卷品尝一番。在厦门、泉州一带，春卷又被叫做薄饼、润饼。闽南的许多美食都和郑成功有关，薄饼也不例外。传说中，福建百姓为了感谢郑成功，每家特意拿出一道菜款待他。郑成功为了不辜负百姓的厚爱，在每盘菜里夹上一块，放到一张薄面皮上卷起来吃。之后的闽南百姓为了纪念郑成功，特意将这一吃法保留至今。在闽南，春卷是绝对不能过油炸的，依据个人喜好，海蛎、鱼虾、肉、蛋丝等食材依次裹入面皮，圆圆滚滚的一大条，很有分量。这有些类似北方的饼卷菜，不同的是，闽南的春卷会淋上一层由西红柿、醋等调制而成的酸甜汁。这种独特的酸甜汁有种毫不含蓄的鲜美，将朴素的春卷调配得极为迷人。当牙齿穿过薄薄的春卷皮儿，富足的内馅瞬间将口腔填满。细细咀嚼几下，酸甜汁儿自春卷中溢出，微酸微甜的口感丝丝缕缕地延展到舌尖，给人一种直接了当的惊喜感。成都的蘸水春卷也是不过油的，面粉加入鸡蛋，兑水后撒上少许川盐，各种凉拌菜或是蒜黄炒肉丝、蒜苔炒肉等炒菜的碟子挤在一起，满满当当的，有点类似于古早时候的春盘。各种食材一旁，还有一盘由芥末粉、辣椒粉、熟芝麻、花生碎粒等调制的蘸水，整个摆盘及吃法在贵州被叫做丝娃娃。各种新鲜蔬菜被绵密而筋道的春卷皮包裹后，略蘸取些蘸水，入口的辛辣有种直击灵魂的爽快。

0: 辣的蘸水，率先给舌苔来了个下马威，但不消片刻，温吞的春卷便能及时抚慰这种刺激感。在广西北海还流行着一种越南春卷，不同于中国春卷多使用面粉皮，越南春卷的饼皮是用稻米浆制成的半透明米皮，薄如蝉翼的米皮色泽粉白，很有延展性，凑近闻一下还有浓郁的米香。北海的越南春卷内馅多以虾肉、猪肉、粉丝和蔬菜为主，鲜红的虾仁、碧绿的黄瓜透过春卷皮儿映出鲜艳的色泽，既清新又诱人，蘸取些柠檬汁，酸酸甜甜，仿若置身于越南的电影场景里。调羹汤饼佐春色，春到人间一卷之，卷食一口春天，把希望留在心底，这或许就是古人借由春卷讲给我们的浪漫秘密。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有研究发现它还与人的预期寿命相关联。
1: 老刘今年60岁，前一阵子上门牙莫名的就脱落了，说话总是漏风。一开始他并不怎么在意，结果门牙旁的牙也陆续开始掉落，搞得老刘十分苦恼。别人和他说牙齿掉落的厉害可能是短寿的预兆，老刘忧心忡忡，急忙跑到医院口腔科挂了一个号。一，牙齿和寿命相关吗？一般健康成年人的牙齿数量在28到32颗，其中的28颗牙是每个人不可少的，另外4颗则是后天冒出的智齿，而且智齿的生长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终生都不会长出智齿。牙齿数量的多少真的和寿命有关吗？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有研究发现它还与人的预期寿命相关联。来自丹麦的一项调查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的老人，通过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追踪，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率分别较拥有20颗牙的老人高出了 2.81 倍、2.13 倍。另一项瑞士基于全球10,000名中老年人的跟踪调查发现，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高出 11.7 年。虽然这些研究属于观察性的研究，还不能得出缺牙直接导致寿命缩短的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缺牙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十分确切的。二，牙齿掉落之后可

能会面临哪些尴尬？很多人认为人有28到32颗牙齿，缺一两颗无所谓，但其实牙齿掉落之后影响的可是全身健康。一，越掉越多。一个萝卜一个坑，缺牙形成的空位会在咀嚼受力时，两侧牙齿缺乏支撑，就会逐渐倾斜。长此以往，两侧健康的牙齿会逐渐松动，而与缺牙有咬合关系的对颌牙齿也会因没有牙齿支撑变得越来越长，最终松动脱落。二，说话漏风。当前牙缺失后，会影响发音问题，还会很大程度影响到齿音。与人交流时会感觉到说话有漏风感，话音模糊，让人听得费劲。三，更显老。牙齿的缺失也会改变脸型。我们常说老太太瘪嘴，而缺牙就会影响咀嚼，还会导致牙槽骨吸收，下巴往前凹，嘴型往里憋，看着非常显老。四，消化负担变重。缺牙后很多人吃饭会减少咀嚼，虽然含两下就吞咽进去，对于一些粗纤维食物，如果没有经过充分咀嚼就进入肠胃，会给消化系统带来负担，长期如此便会诱发肠胃疾病。三，为什么牙齿会脱落，不是衰老的祸。很多老年人认为人上了年纪牙齿就会松动脱落，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现象，但其实掉牙真的不是年龄的问题。老掉牙其实不是自然规律，当老年人器官功能出现减退，基础代谢率逐步降低，牙齿和牙周情况也有了明显变化。最常见的就是患有龋齿和牙周病，这也是老年人老掉牙的真正原因。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8020目标，即80岁的老年人保留20颗牙齿视为健康。对于60岁的人来说，这个标准也依然适用，但是很多人都达不到。根据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平均缺牙约10颗，其中全口无牙者占总数的 20%，缺牙修复率只有 18%， 大部分老人长期都处于缺牙或无牙的状态。老年人牙齿掉落的常见原因，一，牙周病。牙周病是老年人牙齿脱落的首要原因之一。老年人唾液分泌减少，口腔自洁能力减弱，同时牙龈老化萎缩，增加龋齿发生率。长时间的龋齿及牙槽骨吸收严重，都可加重牙周疾病，引发老年人牙齿脱落。二，骨质疏松。老年人骨质疏松与慢性牙周炎发病率呈显著正相关。老年人骨质疏松常有牙槽骨疏松表现，进而导致牙齿脱落。三，糖尿病。牙周炎和糖尿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不仅糖尿病会导致牙周炎的风险增加，牙周炎反过来也会破坏血糖控制，加重糖尿病病情。四，饮食不良。长期喜欢吃硬食、酸性强的食物和饮料会导致牙齿脱落风险增加，硬度过大的食物会增加牙齿损耗，酸性食物也会对牙齿造成腐蚀。五，吸烟。香烟中的尼古丁成分会抑制牙龈对氧气的吸收，增加其对致病菌及其毒素的敏感性，吸烟越多越易患牙周疾病，导致牙齿脱落。四，牙齿掉落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面对容易脱落的牙齿，老年人应如何提前进行保护，避免无牙状态？一，视情况修复。缺牙后应及时进行修复，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的缺牙修复方式有活动义齿、种植牙、连桥冠。若是单颗缺失，建议选择种植牙齿，对邻牙的保护性最高，价格也比较昂贵。二，注意清洁口腔，预防牙周病。刷牙时清洁牙齿最常用的主要方式，勤刷牙可以帮助清理口腔异物及食物残渣，从而保证牙齿的整洁，避免蛀虫。每年建议定期洗牙，通过洗掉牙结石进一步保证牙齿清洁。三，饮食清淡，改正不良习惯。对于中老年人，牙齿本就脆弱，这时候再吃刺激性食物容易造成牙龈损伤或牙齿脱落，因此老年人日常饮食应以清淡为主，更有利于保护牙齿。牙齿健康不是老年人才需要关注。

当年轻患者缺牙也要及时填补，避免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到中老年状态。对于中老年而言，除了注意口腔清洁，也要定期检查，及早发现口腔问题，才能帮助稳定牙周状态，避免牙齿脱落。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健康不只治身体，最彻底的治病是解开心灵的枷锁，心态放宽，情绪舒展，身心同调才是根本，告别内耗才能让健康由内而外的绽放。
1: 身体其实是我们与内在之间的交流工具，它不只是供我们居住的躯壳，它还拥有一套聪明的运行机制，可以帮助内在表达了解自身的问题。而疾病的出现有着提示的作用，它向你指出那些需要疗愈的地方。身体知道你所有的所思所想，你身体出现任何的不适与疾病，都是你内在信念和心结的反馈。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知道你头脑里的所思所念，你身体的任何不适和疾病也都来源于你内在的信念。你内在积压的悲伤、愤怒、负面情绪越多，你的身体就会越容易生病。而你的每一种不适和疾病都指向内在你的信念和情绪。放下过往那些心结，疗愈心灵就疗愈了身体。疾病与健康，这是每一个人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一切疾病都起源于精神层面，除了这个人人都能看得见的物质身体，每个人也有一个情绪体，一个心智体，还有一个灵性体。疾病一般

肝起始于情绪体，它在物质体里表现为有某些淤塞物，通常是心智体上的一些信念造成了情绪的淤塞，最后会表现为疾病。这里说的是那些根深蒂固的信念或思维惯性，它们一般是那些关乎你自己的对与错的信念。评判或阻碍能量的流动并制造淤堵，评判会真正的在你的情绪能量系统中制造淤堵，你正在强迫自己做那些不能真正表达你是谁、你想成为谁的事情。然而，如果你总是忽略自己的愤怒，强迫自己去做那些令自己不快乐的事情，那么这情绪就会转入地下，它会将自己从意识中隐藏起来，而在肉体中表达自己。压抑的情绪是希望引起你关注的能量，一旦它开始在肉体中表达自己，疾病就出现了。疾病提示你需要疗愈的地方。一般来说，每种疾病都指向一个长期忽略的内在的情绪问题，而淤堵则阻碍了能量的自然流动，那会使灵魂觉得沮丧。因此，疾病有着提示的作用，它向你指出那些需要疗愈的地方。尽管疾病看起来是负面的，你被各种症状和疼痛所困扰，但我们应该把疾病看成是一个讯息或指示，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与疾病合作，而不是抗拒它了。情绪大声地讲话，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必须审视自己的内心，找到激起情绪反应的原因。任何时候，只要你被情绪严重地困扰了，你都要找到它的原因和含义。身体是有智慧的，它不仅会对其吸收的物质，如食物和水，做出高度敏感的回应，它也会对你的情绪、感觉和思想做出同样敏感的回应。了解疾病的精神含义是一个内在探索的旅程。当灵魂以疾病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时，你怎样才能明白它的语言呢？了解疾病的精神含义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探索，是一段内在的旅程。借此你可以逐步恢复与灵魂的沟通。为了踏上这段探索之旅，首先你必须接受自己的病患。通常你对于疾病的最初反应是否定和抗拒的。由于疾病让你害怕，所以你希望它消失的越快越好。你害怕衰弱、缺陷和最终的死亡。真正的问题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它所揭示出来的内在的淤堵。当你直面疾病，用你的心和灵魂去接受它，愿意倾听灵魂的声音，你就已经消除了部分的淤塞。虽然你还未精确地知道疾病要告诉你什么，通过你踏上这段内在旅程的意愿、耐心和决心，有一部分沟通已经重新建立了，也就意味着你已经看到了身体给你的讯号。疾病此刻来到你的生活里绝非偶然，然而接纳疾病对你来说并不容易。你可能发现自己对它产生排斥、愤怒或绝望的情绪，因此你无法听见疾病想告诉你什么。但通常来说，疾病在你身上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大的提示。要真正的开始治疗，你必须全然的接受疼痛、不适、焦虑、愤怒和安全感的缺失。你必须看着它，对它友好，向它伸出你的双手。它是来寻求你的疗愈的。疾病不是必须要尽快除掉的东西，它在此刻来到你的生活里绝非偶然。如果你忽略身体的语言，一直抗拒疾病，你将很难明白疾病的精神本质和意义，因为有太多的愤怒和恐惧围绕着它。只有当你能够面对疾病，面对疼痛和不适，面对你的恐惧和厌恶，你才真正达到了内在的自由。接纳他们吧，然后心平气和地问，你们想告诉我什么呢？你才是自己身体的创造者。生活中针对健康长寿的生活模式有着各种各样的规定和标准，然而这些格式化的观念跟灵魂之路没有任何关系。灵魂之路是非常个人化的，因此为了找出身体遭受病患或疼痛的真相，你需要以非常私人化的方式去调整自己，抛掉所有一般化的标准和规则，在内心深处寻求自己的真相。重要的是，你出于恐惧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而倾向于把它交付给别人。当然，
聆听专家的

0: 不会因其不符合社会的普遍观念而推开它。在任何情况下，与自己的身体保持亲密都是非常可贵的，尤其是在生病或苦恼之时。让身体讲话的途径是爱，关键是要逐步理解疾病的意义，只有理解它，它才会转变，情绪淤塞才可以消除。
1: 说有这么一魔术师去演出，他最拿手的节目就是把一个女人放在空箱子里，过一阵子把盖子打开时候，女人会变成两只兔子。魔术师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回到后台，发现有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等他。
2: 先生，如果把我的老婆放到那个箱子里，她会变成两只兔子吗？
1: 哦，那当然了，你难道希望您的夫人永远消失吗？
2: 那个男的怎么说呢？我已经答应了儿子，在他生日那天一定会送给他两只小兔子。
3: 说呀，有一个小偷，他的案例记载他有无数次的偷窃记录，而今天他又来到了法庭，这次是作为一起交通案件的证人来的。因为他迟到了十分钟，便急忙向法官解释，报告法官，我在外面走廊里迷路了，我始终找不到正门啊。
1: 他回吧，
3: 你又不老实了，这地方你第一次来吗？
2: 是啊，这小偷不是已经来过无数次了吗？
3: 不，我这从正门进来的确是我生平头一次。
1: 哎，
4: 四句养生小知识，十二条经络里隐藏的按摩小秘密，经常按揉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经络养生主要是通过经络调度身体各个组织，采用中医按摩、推拿等方式，达到舒经理络、交通阴阳，而最终实现驱邪治病，使机体恢复阴平阳秘的和谐状态。此种养生方法让现在上班族备受青睐，原因是不但能排除体内毒素，还能美容养颜。小秘密一：小指尖端，所属经络手少阴心经。效用：摩擦按压小指尖端有利心脏健康，胸闷、心慌、晕车晕船时，用力重掐小指尖端也能迅速缓解不适症状。小秘密二：拇指尖端，所属经络手太阴肺经。效用：摩擦按压拇指尖端有宣肺利肺的功效，有助于维持呼吸系统健康，尤其是在秋季，经络运行到手太阴肺经，更是进行呼吸系统保健的最佳时机。此外，咳嗽时用力重掐拇指尖端还能缓解咳嗽症状。按摩此经脉具有增加面部色泽的作用，对面色白、指甲苍白或暗紫效果较好，同时可起到改善情绪激动、消除疲劳、减少皱纹的作用。小秘密三：手掌中央，所属经络手厥阴心包经。效用：护理中用食指指关节挤压手掌中心，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能增加面部红润，减少皱纹，并能宁心安神、镇定神经，对调理月经、肤色都有一定功效。此外还有利于心脏健康。小秘密四：曲肘外侧凹陷处，所属经络手太阳小肠经。效用：护理中按摩手肘外侧凹陷处，能进行小肠保健，促进营养吸收，可改善枯暗无泽的肤色，使皮肤恢复润泽，对皮肤过敏和暗疮湿疹有一定的作用，患贫血症状者经常按摩此处更是好处良多。小秘密五：鼻翼两侧，所属经络手阳明大肠经。效用：护理中用食指指腹轻轻按鼻翼两侧，对大肠健康有益，鼻塞时按压此处对症状也有一定的改善。小秘密六：脚底中心，所属经络足少阴肾经。效用：按摩此位置能提高睡眠质量，清晨按摩能带来一天的旺盛精力，常常按摩更可以改善过敏体质，对色斑、面色晦暗、面部浮肿有较好的作用，建议用弯曲的食指关节挤压两分钟左右。小秘密七：肩窝，所属经络手少阳三焦经。效用：用力按压肩窝处，不仅能调节全身体液循环，增强免疫能力，还能刺激大脑皮层，放松神经，改善头痛、耳鸣、目痛、咽喉痛等身体不适。 对面部错。

0: 痤疮、酒糟鼻、皮肤虚浮等症有较好的疗效。小秘密八，腿伸直时膝盖内侧凹陷处所属经络足太阴脾经，效用可用拇指按压或热水热敷，按压时尽量用力至感到明显酸胀。经常操作能调理脾脏功能，对面色萎黄、皮肤粗糙、毛细血管破裂有较好的作用，能有效地制止面部痤疮的出现，同时能改善消化系统的消化功能，既可减肥又能健体。小秘密九，外眼角，所属经络足少阳胆经，效用轻轻闭眼，用中指指腹按压外眼角是改善偏头痛的有效方法，此外还有明目的功能。小秘密十，臀横纹中央，所属经络足太阳膀胱经，美容效果，按压臀横纹中央有利膀胱健康，可改善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雀斑和妊娠期产后内分泌紊乱所致的蝴蝶斑，可改善皮肤过敏、毛发焦枯、口唇淡白、目痛多泪等症。小秘密十一，足背横纹中央，所属经络足阳明胃经，效用足阳明胃经本身有双向良性调整的作用，因此具有减肥的效果，按摩胃经还可调整内分泌，可治疗面部痤疮，改善面部皮肤颜色，治疗口眼歪斜，还有隆胸、丰胸，促进乳腺发育的功能，亦可治疗不思饮食、失眠和消化不良等病症。小秘密十二，大腿根部，所属经络足厥阴肝经，效用摩擦大腿根部致发热，能促进肝脏造血和排毒，对黄褐斑、妊娠斑、痤疮、面色晦暗、面色黑等有较好的疗效，并能促进乳房发育，解除乳房胀痛。
1: 四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说合理素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方式？
0: 有人说人类进化了几十万年才爬上食物链的顶端，可不是为了吃草，然而现在吃素的人越来越多了，素食日渐风靡，过去吃素可能是为了信仰、宗教，为了不杀生，如今吃素是为了健康。那么吃素有什么好处呢？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打开素食？夏威夷出生、上海长大、香港定居的方大同，坚持只唱国语歌，每次出专辑都为华语乐坛重新定义了国语流行歌。方大同性格低调内敛，还带点多慧心贵的优雅神秘，总是不疾不徐地弹唱着自我专属、带着浓醇怀旧风情的灵魂与蓝调。不止音乐跳脱世俗，方大同的饮食习惯也很独特，他偏爱印度菜、意大利菜和川菜，不过这些通通不能和肉食沾上边。由于父母本身是素食者，所以方大同一出世就是素食宝宝，并非是因宗教关系而吃素，不止肉食不碰，长得像荤食的素食也不碰，可见方大同对素食是真心喜爱，请别拿假的来糊弄他，他是不会接受的。高圆圆食素之路的起因看似有点无厘头，高圆圆食素的因缘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宠物狗，先是倡导不食狗肉，进而不食肉，最终素食一年后，自己吃素就吃出了惯性，现在俨然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一种生活习惯，看看以素为善的女神颜值有多爆表啊。安妮海瑟薇，从小就有着男孩子性格的安妮海瑟薇，凭借傻傻的福气拍摄了著名的公主日记，从而一跃成名，殊不知她还是一个地道的素食主义者，不杀生不吃肉，她的良好的饮食习惯让她的气质永葆青春。我们都知道国内外的素食明星还有很多，素食为他们带来的好处更是数不胜数，相信合理素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方式，能促进维持身体的健康，降低某种疾病的患病风险。二，来自 Loma Linda University 的对素食主义者长达七年的研究显示，素食主义者比肉食者大约多活15年的时间。这些研究得到中国健康工程一项关于大量人口的饮食和健康研究的进一步证实，他们发现 中国人食用高脂肪和肉质

0: 品非常少，患癌症及心脏病和其他疾病的风险较小。另外，来自英国的研究也给出了更进一步的证明，对6000个案例进行了12年的追踪调查，其中有5000个肉食者。研究发现，在这段时间里 40% 的素食者不太可能死于癌症，有 20% 很少死于其他疾病。素食者是能量最高的人群。吃素对心脏有益，吃大量蔬菜水果可以降低心脏病发和中风的几率。哈佛大学科学家研究指出，每天多吃一根胡萝卜或半粒番茄的妇女可以减少 22% 心脏病和 70% 中风的并发机会。在心脏病发之后，蔬菜水果也是一剂良药。专家曾长期做过一项心脏病病理研究，发现心脏病人要成功恢复健康，就必须全面改变饮食，即停止吃肉，改吃素食。吃素能增强免疫力。要增强免疫力，第一个建议就是每天至少吃5种蔬菜水果。素食更有免疫优势，研究发现男性素食者的白血球对抗肿瘤细胞的力量比男性肉食者强2倍，也就是说，素食者只要肉食者一半的白血球就有相同的免疫功能。吃素更长寿，许多研究都显示素食者更长寿，这不单纯是饮食的原因，素食还有利于形成更健康的生活形态。调查素食者与
1: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5000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素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4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

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蜡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蜡、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蜡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取

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

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有声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二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陈岩石在省委常委会上讲得很是动容。我们的攻坚战打响了，班长沙振江带着我和二顺子16名尖刀班战士，每个人背着40多斤重的炸药包，跃出战壕，城墙上、暗堡里，日军机枪疯狂扫射。冲在最前面的是沙振江，小红旗在硝烟里时隐时现，沙振江身后是我，再往后是二顺子。高玉良只看到陈岩石嘴在动，不时地挥着手在讲述，至于讲的都是些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和李大康一样，也在想心事。事情好像不对头，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他沙瑞金怎么就敢断言916事件是腐败造成的呢？这样讲话不轻率吗？这位新来的书记又是从哪儿了解到的情况呢？该不会是从陈岩石那儿吧？新书记开宗明义就开销李大康，这是不是说汉东省为了

所谓的沙里佩并不存在。李达康的省长和他先前的省委书记一样，只是诸多传言当中的一种。陈岩石越说越激动，在距离城南门60多米的一棵老槐树底下，沙振江身中6弹，壮烈牺牲。我把沙振江的炸药包背上，继续前进。一排机枪子弹打过来，我中弹倒下了。就在我挣扎着往前爬的时候，二顺子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前进了几米，连人带炸药一起滚到城门洞里，拉动了导火线，城门被炸开了，总攻的冲锋号响起来了。李大康看着陈岩石有了些激动。当年老人背炸药包，916之夜老人也是背炸药包啊。幸亏老人挺身而出，让他有所顾忌，他才没有坚持强拆，没让事态进一步恶化。都说老人开着个第二检察院，是个老愤青，可老愤青有原则，有底线呢。老同志政治上强，天然具有底层意识和群众意识。现在想想，倒是祁同伟有些可疑了。他一个公安厅厅长，怎么想起建议他继续强拆呢？拆掉大风厂，对这位公安厅长有什么好处呢？据说厅长同志和高小琴有瓜葛，这里边莫非有什么名堂？这时候的陈岩石已经是老泪纵横。二顺子牺牲的时候16岁，只有一天的党龄啊，在我党历史上还有没有这种一天党龄的党员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在战争年代，像二顺子这种情况绝不会只是一个。这些党员用他们的行动，用自己的流血牺牲，实践了入党誓言呐。常委们此时情绪激动，无不动容，沙瑞金的眼睛都湿润了。陈岩石最后说，因为入党，我在年龄上虚报了2岁，后来提前离休了。瑞金同志这次问我，你提前离休，没能享受副省级待遇，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我们当年尖刀班16个同志，一场攻坚战牺牲了9个。和他们相比，我够幸福的了。所以瑞金同志代表组织向我道歉的时候，我说这有啥歉可道啊，背过炸药包就该伸手要官要待遇。背炸药包是党员的特权，当年虚报年龄抢这个特权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想到能活到今天。同志们，我这一辈子都为抢到这个特权而骄傲啊。沙瑞金和众常委再度的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陈岩石离去之后，省委常委会继续进行。沙瑞金感慨万端，不时地用手指击打着桌子。同志们，战争年代我们党员争抢的是背炸药包，是前赴后继去牺牲，奋斗牺牲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权。如今呢，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争的是什么？权和钱，是前赴后继。为了升官发财，把封建官场那一套全学来了，搞得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乌烟瘴气。举一个例子吧，我来本省任职，陈岩石可沾大光了。知道他喜欢花鸟，不少人往他那儿送，光鸟就送了10几只。

如果陈岩石喜欢养宠物，恐怕熊猫老虎都会送过来吧。什么风气呀！常委们面面相觑，会议室里的气氛又明显的紧张起来。沙瑞金继续说，有的干部级别不低，这次还想进一步。他是管科技的干部，做了6年科技局局长，5年市委组织部部长。可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科学院院士，他竟然不认识。人家和他握手，他还仰着脸问人家是哪个单位的。稍有姿色的女干部呢，他个个熟悉，连偏僻乡镇上的女干部，他能叫出人家的小名来。哎，这像什么话呀，同志们？高玉良感觉时机到了，应该主动出击了。历史经验告诉他，整风也罢，运动也罢，抢夺话语权最重要。只有积极批评别人，才能最好地保护自己。而且领导需要拥护，天然地喜欢率先拥护他的积极分子。瑞金同志，您说的这个同志我也听说过，就是喜欢泡女干部嘛，晚上经常拉扯着一帮女干部四处喝酒，只要一喝，肯定要把一两个女干部喝倒，送去挂水，影响非常不好。背地里，大家都称他花帅。沙瑞金激愤地说，这样只会喝花酒不干正事的花帅，我们能向中央推荐安排副部级职位吗？当真把我们的人大政协当花瓶了？会议开到现在，还没有一位常委发言呢。高玉良第一个开口，而且插了新书记的话，令人刮目相看。可是他有这个资格，毕竟是曾经的省委书记热门人选。高玉良又风趣地插话说，瑞金同志，我看呢，可以考虑安排他到省妇联看大门，发挥这位花帅的特长和余热。李达康不满地看了高玉良一眼，作为资深政治家，李达康已经看清形势了。新书记不是针对916来的，而是要做一篇大文章。他当然知道发言表态的重要性，也懂得批评别人抢得先机的技巧。但大秘书出身的李达康不屑于像高玉良那样跟着领导踢死老虎的屁股，他要等待时机，出笔不凡，奉头抱尾，帮新书记写好开篇文章。沙瑞金继续讲话，还有一个同志，我们省的公安厅厅长啊，肩负着社会治安和维稳的重大责任。他倒好，那么多的正事不干，突然跑到陈岩石养老院的小花园里挖地去了，累得一头大汗，几乎光膀子呢。调研回到荆州，沙瑞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陈岩石。进了养老院的门，却见着公安厅厅长齐同伟和陈岩石在一起挖坑栽花。沙瑞金的心里马上咯噔了一下，昨晚光明湖畔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死了好几个人，还有许多人被烧伤，这个公安厅长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当花农呢？后来才知道，不光是一个公安厅长，自从20多天以前他空降汉东省，陈岩石所在的这个养老院就热闹起来了。敏感信息像风一般的传播着，沙瑞金的伯父是陈岩石的入党介绍人和班长。解放后，陈岩石经常接济烈士家属，沙瑞金是陈岩石供到大学毕业的。齐同伟得知信息以后，已经没

有李达康那样的表演机会和舞台，只能紧赶慢赶上门当当花农了。高玉良脸上的笑容凝结了，他既没想到祁同伟会跑到陈岩石养老院去挖地，也没想到新书记会把矛头直接指向祁同伟，一时间有点发懵。沙瑞金举重若轻，谈笑风生，我建议今年农村基层评劳模，就凭咱这位齐厅长，反正我投一票。郝同志啊，干农活的一把好手。这时李达康不失时机地出手了，下笔要狠，要抓骨头，要指点命门死穴。他朗声插言，好啊，瑞金书记，您这个意见我赞成，我也投一票。这位同志就是靠吹吹拍拍上来的嘛。当年我做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的秘书，祁同伟在市公安局做政保科长。赵立春同志回乡上坟，我和祁同伟陪同。祁同伟真做得出来啊，到了赵家坟头跪倒就哭，眼泪鼻涕全下来了。李达康表情生动，绘声绘色，引得常委们不由一阵窃笑。高玉良怒从心头起，这是当面打脸呢。在座常委谁不知道祁同伟是他学生啊？李达康想干什么？在新书记主持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就把祁同伟送上去几刀，起码的规则和底线都不顾了，就算要打落水狗也得看看主人的面子吧。于是就笑着问李达康，达康同志啊，你想借哭坟说明什么？说祁同伟不是好东西，应该拉出去枪毙，这也不至于吧？沙瑞金风趣地发挥着，不至于，不至于。列宁倒是说过，应该把那帮吹牛拍马的家伙通通拉出去枪毙，但这是一时气话。国际公运史上至今还没有枪毙马屁精的先例，所以齐厅长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高玉良揪住对手不放，达康同志，今天是常委会讨论干部人事问题，你这样评价祁同伟，我觉得有失偏颇。你说你当年亲眼见到他哭坟，我不怀疑这是事实，但是达康同志啊，祁同伟是不是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哪位亲人呢？在那段时间那位亲人去世了，你了解过没有？李达康说，我了解过，祁同伟父母至今健在，他们家是长寿家族。高玉良却又说，即便如此那又怎么样呢？达康同志，祁同伟违反了党章哪一条，国法哪一条，干部任用规定中的哪一项啊？啊？沙瑞金不禁一愣，这位高副书记是不是太明目张胆，近乎无耻了？转念一想，人家有资格，毕竟在汉东省树大根深，差点成了省委书记，就不无夸张地鼓起了掌。这话问得好啊，很有黑色幽默味道嘛。李达康说，不是黑色幽默吧，按咱玉良同志的逻辑，既然祁同伟啥都没违反，我们是不是应该推荐安排他做副省长啊？高玉良笑容可掬地说，达康同志，你别急于责问，我话还没说完。沙瑞金说，那就请玉良同志说下去，今天这个会我们一定要开个明白，在原则问题上再也不能糊里糊涂

0: 不清不楚了。苟玉良就说了起来，他放下祁同伟，转向宏观方面。瑞金同志谈到了我们汉东省干部队伍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肯定存在。在我省有些地区啊，有些部门甚至还比较严重。荆州市的组织部部长花幸福不过是和属下女干部喝喝酒，烟台市去年判刑的那位组织部长呢，什么情况都知道吗？和100多名女干部通奸，影响极其恶劣。一位常委补充着，有些女干部开好房间等着这位部长上床，还有的送上身子还送钱。更无耻的是，个别女干部的丈夫亲自出马拉皮条。沙瑞金十分的吃惊，这些女干部后来处理了没有？处理了几个？这位常委苦笑着，几乎没处理。怎么处理啊？涉及100多个家庭，到时候要是闹出一批离婚啊、自杀呀、这类的事儿，社会影响就更不好了。高玉良继续说，许多干部得知瑞金同志来我省工作以后，往陈岩石那儿跑，挖地送鸟固然不好，可还是有底线、有顾忌的，毕竟没直接去给他送钱嘛。前年林南市长过生日可就不同了，下属368名干部就直接去送钱，送了多少呢？289万呐。沙瑞紧追问着，这个收钱市长处理了没有？也没处理吗？高玉良说，处理了，这个市长判了15年刑，这没啥可说的。368名干部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呀？陈岩石同志和我说，好处理，全撤职。全撤职，那整个林南的干部队伍就垮了，工作就没人干了。纪委书记说，当时为这批干部的处理，常委会争议很大。沙瑞金听明白了，玉良同志和大家的发言让我了解了不少新情况，也就更证实了我的判断。我们省干部队伍的问题很多呀，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怎么解决呀？很简单，按党纪国法办。比如大家提到的那100多名女干部，和组织部长上个床，就从科长提处长了。那么我请问，这对那些兢兢业业干了10年20年还原地不动的干部公平吗？不公平吗？都不处理，大家跟着学样，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败坏掉了。我提议暂时冻结干部的提拔任用，不管是你向中央推荐的副省级，还是你提拔任用的厅局级，一律重新深入考察之后再议吧。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3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沙瑞金定了调子， 常委们

0: 致同意。李达康心如明镜，沙瑞金已经达到目的了，反腐败，整顿吏治，抓干部队伍建设，这就是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要做的开局文章。李达康由衷拥护，宏大目标吸引了沙瑞金的注意力，让他暂时逃过了眼前的一劫。但是李达康心里有病，仍然隐隐不安。丁义珍，916，他妻子的屁股真的干净吗？这都是问题。高育良这时候也看明白了，新来的书记是下政治棋的高手啊，请来一位老同志讲了讲传统，就轻松按下了一批你要提拔的干部。原以为前任书记留下的大名单里能提上几个，包括祁同伟，却不料全都冻结了。祁同伟更是没戏，让新书记抓了典型，却也活该，麻烦都是自找的。沙瑞金最后做总结讲话，今天的会开得很好，重温了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尤其是陈延石同志讲到的那位只有一天党龄的党员，我想同志们不会轻易忘记。我恳请同志们牢牢地记住他们，记住我党鲜艳的党旗上有他们鲜红的血，记住国际歌里的话，要为真理而斗争。这个省委常委会开的常委们有点晕，但有一点很明确，新书记沙瑞金将在汉东省政坛刮起一股新风，日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侯亮平近来成了空中飞人，赵德汉账本上那些行贿线索需要一条一条的落实，不断扩大战果，他就马不停蹄地从一座城市飞往另一座城市。今天侯亮平要飞呼和浩特取证，正排队登机呢，手机响了起来，竟然是发小蔡成功打来的电话。侯亮平第一感觉就是出了大事，接手机的时候他真切听见了发小粗重紧张的喘息。
1: 猴子，侯处长，我紧急向你报告，我要举报，正式举报，这回有证据了，真的。
0: 侯亮平心中暗喜，又举报了，有证据，那就快说吧，我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发小的声音在颤抖，语调急促，似乎正在奔走逃命。
1: 猴子，我本来想去北京当面向你举报的，可是来不及了，我随时有可能被人家干掉。我这就告诉你吧，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他的老婆就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欧阳晶，受贿200万呐。
0: 侯亮平愕然一惊，拖着小行李箱离开了登机队伍。
1: 你再给我说一遍，蔡成功，你要举报谁的老婆？
0: 李达康，
1: 他老婆受贿200万。对，这200万是我送的，我行的贿呀，这算证据吧？
0: 侯亮平明白了，此事非同小可，有名有姓有金额，是行贿人本人的实名举报，可以立案调查了。蔡成功是关键证人，必须保护起来。但是情形很急迫，蔡成功现在正处于危险当中。据蔡成功在电话里说，916大火那天晚上，他磕破头住进医院，听说厂子出事之后立刻拔掉吊针就逃走了。两天以后约郑西坡了解情况，却发现有警察跟踪他，他没跟郑西坡接头就溜了。蔡成功在电话里焦虑不安地说，李达康动用了荆州警察，随时可能把他抓进去，他决心拼个

工说出具体地址，让陈海去找他。蔡成功连自己的发小也不敢全信，犹豫了一下才说，他在荆州的中山北路125号附近的一座电话亭。侯亮平让他原地等待，千万别乱走。合上手机，侯亮平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广播催促旅客赶快登机，双方都在争分夺秒，必须保护这位特别重要的举报人，绝不能让人家抢在他前头把蔡成功搞死，这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这么想着，侯亮平拨起了陈海的电话。万幸的是，陈海的电话顺利拨通了。侯亮平三言两语把蔡成功的举报内容说清了，就几个关键词：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涉案，谨防杀人灭口。估计陈海的手上另有线索，这个人竟然毫不吃惊，只说着明白。侯亮平上了飞机，空姐叮嘱旅客们关闭手机，他心怀忐忑地关上了手机。飞机滑行加速起飞，侯亮平计算着陈海的行动和接下来的各种可能。凭他的及时情报和陈海的机警，蔡成功迅速落入汉东省反贪局之手，得到保护应该没问题吧。舷窗外，白云像绵山，像琼玉，拖着飞机漂浮。侯亮平闭上眼睛想着心事，越想越多。其实侯亮平一直和陈海保持着联系。916大火那晚，他守在电脑前看着现场视频，陈海也在线。他们一边看一边分析，说了不少的心里话。嘴严的陈海向他透露，根据最新掌握的情况，估计有一批干部在光明湖畔腐败掉了，问题很严重，超出了最初的想象。侯亮平当时就问陈海，是不是找了那位要举报贪官的发小蔡成功。陈海说找过了，约好见面谈，但是蔡成功一直都没露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陈海分析，蔡成功的举报看起来荒唐，细想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荆州城市银行欧阳菁断贷的确存在问题，断贷造成了大风厂的危机。侯亮平马上提出疑问，难道李达康是放走丁义珍的黑手？他有动机，有条件。陈海却含糊其辞，不置可否。侯亮平再问，陈海就是不深谈。侯亮平当时就有感觉，陈海掌握了不为人知的重要线索，只是还没到揭锅的时候。空姐推来了饮料车，微笑着问侯亮平要什么，他拿了一瓶矿泉水。蔡成功的举报把李达康一下子推到了前台，这位大人物鼻子上的白油彩越抹越重了。可侯亮平也发现了一处矛盾，既然欧阳菁收受了蔡成功200万元贿赂，为什么还要在关键时刻断贷，致使大风厂股权落入高小琴之手呢？搞不清楚，太复杂了，这其中的秘密只有见到蔡成功才能破解。侯亮平的心里无端的一阵发慌，害怕从此再见不着这位发小了。在呼和浩特下了飞机，侯亮平顶着北方的寒风，第一件事就是问情况。情况不妙，陈海那边说，他和陆亦可在中山北路125号附近并没找到蔡成功，现在还在电话亭旁边的咖啡厅等着。侯亮平担心蔡成功被荆州市局的警察抓走，陈海说，真被荆州的警察抓走他也没办法，但应该不

蔡成功既然已经知道有麻烦，肯定会加倍小心。在接到陈海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陈海通报情况说，蔡成功没有露面，应该是被捕了。但是荆州公安局矢口否认抓了蔡成功。侯亮平说，那你找一下咱学长祁同伟，他小子是公安厅长，让他查一查蔡成功是否被捕。陈海说，这还要你说吗？我就是通过祁同伟查的，人家死活不承认抓了你这位发小。侯亮平想，这就奇怪了，蔡成功能跑到哪儿去呢？要不是在警察手上，会不会已经被人家灭口了？他的心里不禁一沉。可是侯亮平没想到的是，蔡成功没被灭口，陈海差点被人灭口了。三天以后，侯亮平从内蒙古出差回来，正往秦局长办公室走，准备汇报呼和浩特的案子。陈海突然从荆州来了个电话，告诉侯亮平，他一点的飞机去北京，现在要去和一位举报人见面，将会拿到重要证据，希望直接向总局领导做个汇报。侯亮平的兴奋激动难以言表，知道汉东省的反腐战斗肯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持重的陈海同学没有12分的把握，绝不会说这样的话。他就压抑着兴奋，对陈海说，放心吧兄弟，我这就和秦局见面，约他下午见你，晚上我陪你喝庆功酒。陈海说，酒先留着吧，汇报完我得赶回去，免得打草惊蛇。通话到这儿戛然而止。后来侯亮平再怎么拨打手机，对方都没有应答。事后得知，陈海和他通这个电话的时候，正沿着斑马线过马路，一辆卡车闯红灯直冲了过来，车头正撞中陈海，把陈海整个人都撞得飞了起来。陈海的电脑提包飞到了绿化带的草丛里，马路中央一滩鲜血，浸泡着一只压变形了的手机。荆州方面通报的情况是，一个酒驾司机造成这桩意外交通事故，司机被坠下车时还酒气冲天，站都站不稳。据说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曾因为酒驾进去过一次，判了两年，这次还是早上喝的酒，两个人喝了三瓶二锅头，一直喝到夜里。侯亮平不相信这是车祸，功败垂成啊，只有身为战友的他知道陈海距离真相有多近，也许已经近在咫尺了，否则陈海不会遭此杀身之祸，这是有人暗下毒手，杀人灭口。侯亮平的心在滴血，火烧一般的疼，和陈海相处的桩桩往事在眼前不停地闪现，一阵悲哀袭来。当天下午，侯亮平努力镇定着自己的情绪，郁郁寡欢地来到秦局长办公室，关上房门，沉着脸说了一句话，秦局，陈海是被坏人暗算的。秦局长给他倒了一杯茶，表示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不过也平和地说明，季昌明检察长亲自出了面，找到了交管部门，调阅了事故原始材料，没发现什么疑点。侯亮平当即失态，脱口而出，现在我连季昌明都怀疑。秦局长严肃地提醒说，哎，亮平，说话要负责任。侯亮平冷静下来，分析情况。他告诉秦局长，这场离奇车祸发生的时候，自己正和陈

0: 还通着电话。陈海还说呢，汇报完案子就要赶回荆州，怕打草惊蛇。现在看来，蛇已经惊到了。秦局长思忖着说，陈海的父亲陈延石参与了季昌明的调查，也没发现什么。侯亮平很固执，坚持认为汉东省和荆州市的情况很复杂，身为反贪局局长的陈海可能已经逼近某个致命的事实真相。在此之前，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也向陈海举报过，现在蔡成功也离奇地失踪了。种种迹象说明，荆州乃至汉东省问题很大。秦局长陷入了思索，在屋子里边踱起了步子。你敢肯定陈海是遇害吗？侯亮平的口气很坚定，是的，遇害，不是车祸。陈海告诉我，他马上要和一个举报人见面，将会拿到过硬的证据，正因为事关重大，他才想飞北京亲自向您汇报。秦局，赵德汉的案子差不多了，我想深入汉东省彻查丁义珍出逃、916大火以及陈海遇害这一系列的案子。秦局长坐在椅子上思索了好半天，突然抬起头来，哎，亮平，如果派你到汉东省检察院任职呢？临时接替陈海，出任反贪局代局长，怎么样？侯亮平愣了一下，秦局，这我没想过。那就想想吧，单纯去查陈海被害，很难呐，怎么查呀？有什么理由查呀？就算查了，能查出真相吗？联想到荆州市一个涉案副市长，竟然能在我们眼皮底下顺利地溜掉，我就更不相信能查清楚了。侯亮平的眼睛一亮，啊，我明白了，悄悄地沉下去，来个顺藤摸瓜。对，现在陈海的伤势很重，昏迷不醒。医生们会诊后说，陈海即使能活下来，十有八九也会变成植物人。丁义珍一案也要有熟悉情况的同志去抓。你去做代局长，正好可以沉下心来，跟对手打上一场硬仗。侯亮平说，秦局，那我听从组织安排，随时准备去汉东省报到。当天晚上，侯亮平梦见了陈海向自己走过来，扬着那张娃娃脸，充满疑问的眼睛里边有些哀伤，身上血迹斑斑。他摊开双手，仿佛在问，猴子，我怎么办？侯亮平突然间惊醒了，本能地喊了一声，孩子别急，我来支援了。翻身坐了起来，窗外透入了些许的晨曦，侯亮平泪流满面，任由泪水打湿了衣襟。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鹧鸪天·采修殷勤捧玉中是宋代词人晏几道的作品。此词写词人与一个女子久别重逢的情景，以相逢书别恨。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鹧鸪天·采修殷勤捧玉中，作者宋代晏几道。采修殷勤捧玉中，当年盼鹊醉颜红。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这首词的大意是，你挥舞彩袖，手捧酒盅，殷勤劝酒，回想当年心甘情愿醉倒于红颜。舞姿曼妙，只舞到挂在杨柳树梢照到楼心的一轮明月低沉下去。歌女轻歌婉转，直唱到扇底儿风萧歇。自从那次离别后，我总是怀念那美好的

相逢，多少回梦里与你共同欢聚，今夜里我举起银灯把你细看，唯恐这次相逢又是在梦中。在仁宗至和二年，即公元1055年，晏殊就已亡故。欧阳修因反对新法逐渐失势，后于熙宁五年病故。这就是晏几道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生活境况日趋恶化。晏几道采用一夕思今的对比手法，写下了许多追溯当年回忆的词作。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便是这其中的佼佼之作。这首词是晏几道与几个熟识的女子久别重逢之作。这个女子可能是晏几道自传《小山词序》中所提到的他的朋友沈莲书陈君龙家的歌女莲、红、平、云诸人中的一个。晏几道经常在这两位朋友家饮酒听歌，与这个女子很熟，而且有相当爱惜之情。离别之后时常思念，哪知道现在忽然不期而遇，又惊又喜，所以做了此词。上半阙写当年相聚时的欢乐景况，下半阙写今日重逢的惊喜之情。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这首词上半阙是说，忆当年你手捧玉钟把酒敬，衣着华丽人多情，我举杯痛饮拼一醉，醉意熏熏脸通红，纵情跳舞，直到楼顶月挨着树梢向下行，尽兴唱歌，使得桃花扇疲倦无力不扇风。上半阙续写当年欢聚之时，歌女殷勤劝酒，自己拼命痛饮，歌女在杨柳围绕的高楼中翩翩起舞，在摇动会有桃花的团扇时缓缓而歌，直到月落风定，真是豪情欢畅，意兴满怀。词中运用了许多漂亮的颜色字面，如彩袖、玉钟、醉颜红、杨柳楼、桃花扇等，写得非常绚烂。但是这一切并不是作词当时的情况，乃是追忆往事，似实而却虚，所以它不像一幅固定的图画，而像一幕电影，在眼前一现，又化为乌有。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下半阙续写久别重逢的惊喜之情，银缸就是银灯，胜只管。末两句虽是从杜甫《羌村》诗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两句脱化而出，但是表达的更为清灵婉约，不像杜甫诗那样悲怆沉重。词中说，在别离之后回想欢聚之时，常是梦中相见，而今番真的相遇了，反倒疑是梦中。情思委婉缠绵，词句清空如画，而其妙处在于能用声音配合之美，造成一种迷离恍惚的境界，有情文相生之妙。下半阙共计27个字，其中有16个字是扬声等，鼻音者为扬声，即是从、相、逢、魂、梦、君、同。

0: 金、圣、银、刚、孔、香、冯、钟。而在这十六个阳生字中，收尾是嗯韵母的有八个字，即从、冯、孟、童、孔、冯、孟、钟。这八个嗯韵母的字分散在这几句中反复出现，使我们读起来仿佛是在听一个邪美的乐曲，其中经常有嗡嗡的声音，引入一种似梦非梦的境界，恰好与词中所要表达的情思相配合，而增强其感染力。晏几道的这首词的艺术手法，上半阙是利用彩色字面描摹当年的欢聚情况，似实却虚，宛若银幕上的电影，当前一现，书归乌有。下半阙书写久别相思不期而遇的惊喜之情，似梦而却真，利用生命的配合，宛若一首乐曲，使听者也仿佛进入梦境。全词不过五十几个字，而能造成两种境界，相互补充配合，或实或虚，既有彩色的绚烂，又有声音的和谐美，这便是晏几道词意的高妙之处。
1: 南宋著名词人朱敦儒一首很有韵味的词，每一句都写得很巧妙，成为早期的代表作。下面就来分享朱敦儒的这首《鹧鸪天·西都作》。
2: 《鹧鸪天·西都作》：我是京都山水郎，天娇懒漫带疏狂。曾披几路知风翅，累奏流云借乐章。诗万首九千觞，几曾着眼看猴王。玉楼金阙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宋史·朱敦儒传》说，朱敦儒靖康中招致京师，将处以学官。敦儒辞曰：“迷路之性，自乐闲旷，绝路非所愿也，故辞还山。”这首词就是他从京师返回洛阳后作的，所以题为《西都作》。黄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则题作《自述》。词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京都山水郎，天娇懒漫带疏狂。”京都，神话传说中天地的宫阙；山水郎，管理山水的郎官。这两句的意思是：我的生性是爱好山水，是懒散和狂放不拘的。紧接着两句：“曾披几路知风翅，累奏流云借乐章。”知，知曲；翅，皇帝的诏书；章，臣子的奏本。两句意为：是天地批准我管理路、风、云、月的。整个上片讲自己爱好山水自然，生性疏懒狂放，这实际是概括了他前期，也就是北宋被灭亡前的一段生活。这时的朱敦儒有过金鞭蔗檀衬芳尘的武林少年生活，而更多的时间则是挑月丹花、棋亭问酒、萧寺巡查，花间香过酒家眠，乘风游二世，弄雪过三川的隐逸生活。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他另一方面还包含有我只管大自然的路、风、云、月和山山水水，不问人间社会的一切事物。可以说这是词人愤世嫉俗的一种反应。下篇进一步写上篇所述的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诗万首九千觞，几曾着眼看猴王。万首千觞并非实指，而是吉言其多。三句的意思是：我醉酒吟诗，几曾把猴王放在眼里。我们都知道，在长期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许许多多封建士大夫为名为利屈身受辱，只有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无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减寿去之；只有唐代大诗人李白愤然唱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所以历来为人称道。朱敦儒在这里所表现的鄙夷权贵、傲视王侯的精神也是很值得称道的。玉楼金阙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玉楼金阙说的是天上宫殿，实际指的是朝廷，意思是我不愿做官，我只愿在洛阳过我隐逸狂放的生活，实际还是讲对官爵利禄、侯王权贵并不在意。这首词清俊写婉，自然流畅，而且前后呼应，章法俨然。上片第二句天娇懒漫带疏狂，下片的十万首九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和且插梅花醉洛阳，表现了诗人的潇洒狂放，照应了疏狂；玉楼金阙拥归去则照应了懒漫。总之， 不管从内容或艺术来说，这首词都是朱敦儒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朱敦儒词中脍炙人口的作品。
1: 鹧鸪天·半梓潼是北宋词人贺铸创作的一首情真意切、语深词美、哀伤动人的悼亡词，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3: 鹧鸪天，又名半梓潼，贺铸。同过昌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今霜后，头白鸳鸯失半飞。原胜草露初晞，旧期新笼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不衣。贺铸为人耿直，十九上性，不媚权贵，他常以狂客自况。他的妻子是宗室脊梁客公赵克章的女儿，他虽然有这样的出身和社会关系，但一生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他只当过右班殿职、皇帝的侍卫、兼军器库门、武器保管、临城九税、四州太平州通判等小官，最后以丞一郎致仕。这是一首悼亡词，首句中的昌门指苏州，第三句两故出自梅城七发，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其根半死半生。这里比喻失偶，上片的意思是我再次来到苏州，一切都面目全非，与我同来的人儿却没有和我一同归去，我如半死的梧桐，满头白发，老气横秋，又如失败的鸳鸯，孤独倦飞，不知所止。对词中被悼之人，胡云翼《宋词选》注释中说，作者夫妇曾经住在苏州，后来妻子死在那里，但这个妻子绝不可能是贺铸的原配赵氏，赵氏出身于显赫的宗室之家，挑灯夜不衣的事他是不会干的。不因人应是贺铸的侍妾，能改斋漫录中曾提出过这个问题。翻回卷一书别酒书记诗，贺演其诗为十州引词，悼亡诗词不知即为此机作否。十州引中的恋人从画楼方酒红泪清歌剧可以看出是一个歌女，贺铸除赵氏外无疑还眷恋过其他女子，虽然不能断定此词即为这位歌女而作，但绝不可能是为赵氏而作。下片原上草露初晞中的晞意为晒干，语出古乐府谢露歌，谢上露何日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比喻人生的短促。旧期指贺铸在苏州的故居，据夏承涛贺铸年谱，贺铸57岁客苏州，又据贺铸墓志，他58岁时以丞一郎致仕后又退居苏州常州，可见他在苏州是有过故居的。据此本词可能是他57岁重来苏州时所作。新笼即新坟，下片的意思是人生如朝露般短促，面对着故居新坟，我不禁感慨万千。独宿一床，那凄凉的雨声更是我心中增添了无限惆怅，如今了有谁在为我深夜挑灯缝补衣裳呢。贺铸的词在艺术上以情思缠绵、婉转功力见长，他善于把一些使人捉摸不到的情感形象化，如在青玉案临波不过横塘路中写闲愁，用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来形容他的非常抽象的闲愁，这是他独创的表现手法，他因此被人称为贺梅子。这首词在艺术手法上也有相似之处，他不像一般词人那样先写景后抒情，而是将情景融为一体。于碧云说，此在悼亡词中情文相生，等于孙楚，把他的这首词与晋人孙楚情景交融的文章相比，贺铸写来到昌门却道出他已是万事皆非的感情，丧妻之痛是很难使人琢磨的，他用梧桐半死、鸳鸯失败等形象化的比喻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用草间霜露比喻人生的短促，这比直陈其事更富有艺术感染力。末三句旧期新笼空床听雨，既写眼前凄凉的景状，也抒发了寂寞痛苦之情。末句回忆挑灯夜不衣的往事，虽对自己的心情不着一笔，字里行间却充满着血泪。于碧云说，此词如剥贫家词，挑灯影里还想那人午睡，疑其抚寒衣而云替矣，这是很有见地的。这样的艺术手法正是贺铸词不同于其他词人的地方。
1: 鹧鸪天·林断山明主引墙是宋代诗人苏轼的作品，表达了诗人心情悲凉，产生了随遇而安的思想。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鹧鸪天，苏轼。林断山明主引墙，乱蝉衰草小池塘。 搬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北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谪居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政治打击和仕途挫折，使他的心情不免实感悲凉。这首词就是他在黄冈时被迫过隐逸生活的自我写照，在表现诗意心境和形象刻画方面有独到的艺术特色。作品上片写景，下片刻画人物形象，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开头两句，作者以推移镜头由远而近，描绘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远处有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尽头有座高山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像绿色的屏障维护在一所墙院周围，这所墙院正是词人的居所。靠近院落有一池塘，池边大约由于天旱缺水，满地长着枯萎的衰草，蝉声四起，叫声乱成一团，令人烦躁不安。在这两句词中竟然描写出林、山、竹、墙、蝉、草、池塘七种景色，容量如此之大，在古典诗词里也是不多见的。这里呈现的景象跟词人熙宁十年任徐州知州时所描写的景象迥然不同。那时作者写下的词句是：软草平沙过于新，青沙走马路无尘，麻叶层层荷叶光，谁家竹简一村香。那是一种奔腾奋发蒸蒸日上的景象，而林段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则完全是一种杂乱衰微的景象，显得苍白无力，缺乏生机。词人为何会描写出此等景象呢？原来词人在徐州任知州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所以他当时写的词作充满着积极奋发的精神。后来他受到打击，被贬到黄州充任团练副使，处境十分艰难，才能无从施展，被迫过着隐退的生活，所以心情苦闷，精神不振，这就无怪乎他的词章变得这样凄清苍凉了。三四两句含义更深邃，从词句上看，这两句描写的比较优美，在广阔的天空不时能看到白鸟在上下翻飞，自由翱翔，满池荷花映照绿水，散发出柔和的芳香，意境如此清新淡雅，颇有些诗情画意。红渠是荷花的别名，细细香是说荷花散发出的香味不是扑鼻的浓烈香气，而是宜人的淡淡芳香。如果不是别的原因，这样的境界的确是修身养性的乐土。然而对于词人来说，他并非安于现状，有心留恋这里的景致。他虽然描绘出白鸟翻空、红河照水的画面，但这和他倾心欣赏杭州西湖那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丽景色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透过这样一幅画面，我们能够隐隐约约看到词人那种百无聊赖、自寻安慰、无可奈何的心境。词的下片，作者又用自我形象的描绘做了生动的说明。下片前三句是写太阳在即将落山的时候，词人拄着藜杖在村边小道上徐徐漫步，这是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但他表现的究竟是怎样的形象呢？是老态龙钟还是病后的神态？是表现自得其乐的吟着生活，还是百无聊赖消磨时光的诗意情绪？读者仔细玩味，自然会得出正确的答案。最后两句是画龙点睛之笔，词句的表面是说天公想得挺周到，昨天夜里三更时分下了一场好雨，又使得词人度过了一天凉爽的日子，殷勤二字悠言多成。细细品评，在这两个字里还含有某些意外之意，意即是说有谁还能想到几经贬谪的词人呢？大概是诗人早已把我忘却了，没有天空还想到我，为我降下三更雨。所以在殷勤两字中还隐藏着词人的无限感慨。又得浮生一日凉是词中最显露的一句，浮生是说人生飘忽不定，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庄子刻意篇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苏轼的这种消极思想就是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又得浮生一日凉中的又字分量很重，对揭示主题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表现词人得过且过日复一日的消磨岁月的消极情绪。纵观全词，从词作对特定环境的描写和作者形象的刻画，就可以看到一个抑郁不得志的隐者的形象。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从词中写翠竹重生、鸣蝉四起、红渠照水、雨后天凉等来分析，可以判断它是写于夏末秋初之际。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4: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清明上河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 在今天的清

0: 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9集。
1: 第39集，孙经潘端起酒杯说道：
2: 朋友们，咱们今儿一块把这杯酒干了，不辞我父亲的一番心意。
1: 话音刚落，几个人一齐站起来，举起酒杯碰在一起，一饮而尽。孙俊史问道：
3: 今日你们相约到哪里去游玩啊？
4: 咱们就去瓦子沟兰开开眼界，大伙儿说行吧？
5: 行啊，走啊。
1: 几个人立刻响应。于是阮弟与欧阳秋、阮贵与潘玉莹、阮秀娟与孙经潘三对恋人姗姗而至位于汴京中心的瓦子沟兰旁边。只见瓦子大门口的偌大场地上涌了黑压压一片人，有的翘首遥望，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购票入场。场地周围的条条道路上，汩汩人流如潮水一般涌来，喧嚣声一片，震得耳朵嗡嗡作响。孙经潘头里走着，几个朋友尾随进入瓦子。这里是汴京十座瓦子沟兰中最大的，占地宽阔。瓦子昼夜对游客开放，沟兰定时让戏客看戏。瓦子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娱乐活动与商业活动同时进行。瓦子内设沟兰，是固定的演出场所，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四周及栏杆圈围起来，其用意一是圈定演出场所，二是免得有人混票。沟栏上面有张巨幕，以避风雨寒暑，因而也唤作油棚、月棚，统称为棚。著名的莲花棚、牡丹棚就是这座瓦子中的戏棚之一，可容纳数千人，还有其他一些棚，不下十几个。瓦子内酒楼茶肆林立，妓院门庭若市，博彩业兴盛。客栈门口不断的有人进进出出，有的游客在这里一住就是几天，不尽兴不归。瓦子内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挤在人群中有叫卖春药的，兜售字画的，现剪现卖剪纸的，吆喝不断。这里简直像一锅杂烩汤，咕嘟嘟直翻腾，冒出五香味来，弥漫整个瓦子。这花花世界似是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阮弟与欧阳秋、阮贵与潘玉莹、阮秀娟与孙经潘三对恋人在瓦子里挤挤碰碰，浑身燥热。于是几个人走到旁边，瞧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正在吹捏糖人，他从身旁挑子上熬糖稀的小锅里抠出一小坨糖稀，搁于掌上合了合，捏了捏，吹了吹，立刻做成了鸡、鸭、鹅、猴、猫之类的小物件，再将其底端插一根竹签，插于糖人挑子两端的木眼。男孩手艺精到，将一坨糖稀浸完于手掌之中，瞬间捏拿出花样摆出的糖人来，栩栩如生，招来许多人驻足观看购买。阮弟瞧得一脸惊奇，遂对那个男孩说道：
4: 你给咱捏个凤凰来。
1: 于是男孩抠一坨糖稀与掌上合了合，捏了捏，扯了扯，像变戏法似的，瞬间摆弄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凤凰来。阮弟接过糖人，付了几个铜钱，爱不释手地观瞧着凤凰，伸出舌头舔了舔凤凰，叫道：
4: 好甜的糖人啊。
1: 于是每人买了一个糖人，男孩面对三对恋人做了个怪脸，深鞠一躬致谢。孙经潘瞧着手中的糖人来了兴致，说道：
2: 朋友们，今日咱们尽兴游玩，每人挑选一件礼物做个纪念， 咱做东

0: 子大方，咱们就不必客气，想吃啥子尽管开口，挑选礼物要称心如意。
1: 秀娟姐，你还没过门嘞，咋就当起孙公子的家来了？人家孙公子乐意吗？
2: 他说我说都一样，咱俩平起平坐，谁都当家。
3: 几个人哈哈大笑，于是三对猎人挨着商铺逛游起来。阮帝选了一对翡翠玉石手镯，欧阳秋选了一幅字画，阮贵选了一个斧头，潘玉莹选了一盒胭脂，阮秀娟选了一个翠绿色裙子，孙经潘慷慨解囊，逐个儿付了账。商铺的生意甚是红火，买东西的人不断地涌进铺子里，掌柜的与伙计忙得不可开交，这个顾客没伺候罢，那个顾客又叫嚷，好像东西不要钱似的。炸货铺、卤肉铺、包子铺、炊饼铺，各种各样的小吃香飘四溢，任顾客挑选吃个够。酒楼里顾客爆满，那些王公贵族、地主豪绅吃得面红耳赤，醉醺醺的摇头晃脑，胡诌乱侃。茶肆里的顾客一波接着一波，这一波刚刚离去，那一波马上抢占了座位，茶客们似乎要从品茶中品出神韵来。几个妓院招蜂引蝶，那些人模人样、衣冠楚楚的阔老阔少，忘乎所以地夺进妓院，肆无忌惮地在馨香的玉体上发泄情欲。几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不知是怎样挤进瓦子的，他们虽身无分文，却也一饱眼福，一饱口福，不断地抢吃餐桌上的残汤剩饭。几个小偷乘机大显身手，专门瞄准那些大腹便便的阔老阔少，在他们酒气熏天、得意洋洋之时，便敲没声响地掏了他们的腰包。他们还想尽兴，一摸腰包空空如也，大失所望。不过他们这些阔老阔少隔三差五地光顾瓦子，认得瓦子里的一些掌柜的，嘴一张借个几十两银子花销倒不成问题，照样逍遥自在。瓦子里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掀起了繁荣兴旺的景象。三对恋人瞧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们在观赏景致的时候，却没有意会到他们之中的三朵花变成了众人观赏的目标。阮帝上身穿印花白绸大袖对襟衫，下身穿翠绿色绫罗裙，阮秀娟上身穿桃红小袖对襟衫，下身穿鲜艳的红裙子，潘玉莹上身穿黄色的皱纱大袖对襟衫，下身穿洁白的绫罗裙。这三个年轻的女子本来就是风姿秀逸，像盛开的牡丹花一样光彩照人，经过一番打扮就更显得鲜光耀眼。本来这瓦子中的女性游客就少，这俏丽的三朵花变成了众人瞩目的目标，有的干脆驻足观瞧，品味她们身上的韵味。几个刚从妓院走出来的阔老阔少猛然瞧见了三朵花，硬是上前将他们团团围住，瞪得色眯眯的眼睛，张着嘴儿，恨不得将三朵花立刻搞到手，一口吞了去。他们在妓院里像吃肉一样吃腻了味儿，想吊个胃口尝新鲜以饱艳福。他们信奉有钱能买活人翘腿，所以色胆包天。一个阔少走到三朵花身边讨好献媚，阮帝怒气冲冲地呵斥道：
0: 请你走远点。
3: 这一声呵斥不仅没有斥退阔少，反而激得他去拉阮帝的手。三个女子见势不妙，先下手为强，对准阔少拳打脚踢，阔少

0: 一人难敌二手，被踢打得招架不住。阔少立马站稳了脚跟，一不做二不休，上前一把箍住了阮帝。一旁的孙经潘、阮贵、欧阳秋三人一哄而上，揪住阔少拳打脚踢，直打得他口鼻流血。其他几个色心不死的阔老阔少见势不妙，溜之大吉，被打的阔少磕头饶命。三对恋人不理不睬，随即买票躲进了勾栏。勾栏里鼓乐喧天，震耳欲聋，十来个戏棚竞相登台亮相，招揽戏客。戏棚周围贴满了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广告，三对恋人坐于莲花棚的观众席上。纤夫出身的阮贵心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被这花花世界搅得心里一把乱糟。他出身贫寒，来到京城之后还是头一回经见这世面，他本能地将这社会底层挣扎的平民百姓与这逍遥自在的阔老阔少相比较，痛恨世道的不公平，心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不快之感来。身边的恋人潘玉莹瞧出了阮贵的心思，劝慰道：
1: 阮大哥，咱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子，你这是杞人忧天嘞，何必与自己过不去呢？一方水土长一方树，一方树结一方果，谁也无法改变这个状况，你要想开些才是啊。
2: 咱是狗肉上不了席面，自个儿慢慢折磨吧。
0: 戏台上敲响了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惊得阮贵抬起头来，环视整个戏棚，座无虚席，黑压压一片人，整个戏台与戏场搭了敞篷以蔽日遮雨。戏台的旁边坐了一帮响手，吹拉弹唱打闹台。此时从后台闪出一个头戴长筒帽的白鼻子小丑，连翻了十几个跟头，而后立起说道：
3: 嘿嘿，诸位戏客莫着急，把戏灌进你心里，惊险之戏莫惊骇，精彩之戏请凑杯，戏法变换你莫测，莫把驴子当马骑。
0: 戏客轰然大笑。魔术师闪亮登场，他身穿花长衫，腰束黑带子，头上戴一顶筒帽，从戏台上走下观众席，莫名其妙地拉了一个戏客走上了戏台，随即掏出一把针，叫那个戏客观瞧真假。戏客从魔术师手中拿起一根针，朝自己的手臂上扎了一下，疼得哎呦一叫。魔术师遂说道：
4: 针扎人就疼人，请看咱吞针。
0: 说罢紧了紧腰带，伸胳膊蹲腿运气，而后挺直了身子，一仰头将一把针送入口中吞下了，而后张嘴伸舌头让戏客瞧。观众席上的阮帝惊得出了一头冷汗，对身边的欧阳秋说道：
1: 那一把针吞进肚里，不把他的肠子戳破了才怪嘞。
4: 你莫担心，魔术师既然敢吞针，就有功夫将针吐出来。
0: 过了一会儿，魔术师勾头弯腰张嘴，只见那一根根针从嘴里流泻出来，落于地上。戏台上的那个戏客有些不服气，随即从地上拾起一根针，朝手臂上扎了一下，疼得哎呦一叫。观众席上的戏客们鼓掌叫绝。接下来魔术师要表演曲演，只见从后台走出一个小女孩，立于戏台上。魔术师拿声捏调的一声哭腔道：
4: 我的闺女啊，莫怪你爹我心狠手辣，怪只怪阎王爷要你的眼珠子，若是你不献出来，咱全家人可就没命了，求你救救全家人吧。
0: 小女孩一声凄惨的哭叫扑向爹爹，哽咽着说道：
5: 爹爹，为了救全家人的性命，你就把咱的眼珠子取了去献给阎王爷吧。
0: 观众席上的戏客们无不同情，声泪俱下。阮娣、阮秀娟、潘玉莹三个女子哭泣不止。小女孩端端正正地立于戏台上，魔术师捶胸顿足，泪水长流，战战兢兢地伸出右手的二拇指与中指，对准小女孩的两眼挖去，将双眼珠置于齿头上。小女孩疼得在地上直打滚。过了片刻，魔术师将小女孩扶起，只见她的两眼窝空洞洞的，整个戏棚子里发出一片哭泣声。正当戏客们哀痛之时，魔术师忽然喜笑颜开地说道：
4: 莫哭莫悲，哈哈，阎王爷发慈悲了，把眼珠子还给我的闺女了。
0: 说着，将手指头上的两颗眼珠子塞于小女孩的眼窝里。顿时，小女孩见了光明，喜笑颜开地跑下台来，向观众席上的戏客们鞠躬致谢，激起一片欢呼声。接下来是踢瓶、磬、缸、钟、抛碗，此外还有踏跷、打筋斗、过门子、过圈子，无不惊险奇特，惊心动魄。这光景，说书艺人宋芙蓉胸前挂着个八角鼓，手拿琴，悠悠地踱于戏台上，坐于椅上，将八角鼓置于面前的鼓架上。只见他头挽高冠髻，别银簪，缠一方翠绿色绫罗帕，高耸的发型两侧各插一个鲜艳的牡丹花，耳垂下戴着两个明晃晃的金耳环，白皙透红的桃形脸蛋上形成两个圆圆的小酒窝，细眉俊眼，双眼皮儿，朱唇皓齿，上身穿桃红印花大袖对襟衫，下身穿黄色绫罗裙，脚蹬白靴。宋芙蓉走红于瓦子勾栏，是莲花棚的名角儿。戏客们只要听到她的名字，便像闻到了山珍海味，垂涎三尺。她抬起头，瞧了戏棚子里的戏客一眼，便像一块磁铁，吸引了千百双贪婪的目光。连那棚子角落里的戏客都觉着宋芙蓉的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瞧见了她。那些坐得近的戏客更是瞪大了一双惊奇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细瞧着宋芙蓉，出神发呆。就这一眼，征服的满棚子里像春天的原野，寂静无声，比皇帝微服私访还要悄没声响，连瘙痒都听得见细微的声响来。宋芙蓉举起鼓槌，轻轻敲打了几下八角鼓，甚是奇怪，就那八角木梆上蒙了层兽皮，到他手里便似敲打悬挂于木架上的编钟，发出波浪起伏、动听悦耳的旋律来。他拨动了琴弦，那悠悠的琴声仿佛是天籁之音，回响于戏棚子里，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宋芙蓉便伴着优雅的琴声唱了几句，声音似一股清泉缓缓流泻而来，进而提神，似是入了仙境一般。他唱了一个段子之后，声音越唱越高，像山巅放歌，令人荡气回肠。忽然又峰回路转，似游览于苍翠的群山小径上，弯弯曲曲，起伏不平。宋芙蓉敲鼓弄琴，唱着唱着陡然一落，声音越唱越低，越唱越细，那声音渐渐地听不见了。满棚子的戏客顿感失魂落魄， 想让那悦耳的书声继续萦绕回荡，不绝

0: 满棚子里的戏客爆发出雷鸣般久经不息的掌声。宋芙蓉立即面对台下的戏客三鞠躬谢幕退场了。接下来十八般武艺闪亮登场，几个武术大师手持刀枪剑戟，舞得花样百出，打得叮当作响，刀光剑影闪闪烁烁，一招一式风风火火，尽显英武之气。时近晌午，莲花棚戏台闭幕了，戏客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戏棚。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

0: 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 这遍布周上的玉貌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 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0000户计农，遭到永谢部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九集《奴隶为相》。
2: 奴隶为相，盘庚以后，商朝又传了三个王，这第三个王便是武丁。武丁性格内向，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说的话做的事往往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甚至连父亲都觉得他有些怪异，常常要责怪他。武丁的父亲是商王小乙，看问题有些主观片面，有时做出的决定让人莫名其妙。小乙在位时不喜欢武丁的性格，越看他越不顺眼，后来干脆把他赶出王宫，让他住到乡下去。武丁在乡下住了多年，从不摆王子的架子，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掌握了不少知识，结交了许多下层的平民百姓，还跟一些奴隶交上了朋友。小乙去世后，武丁登基，他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却找不到一个贤臣来辅佐自己。因此武丁心情苦闷，郁郁寡欢，成天紧锁着眉头。 在父亲小乙去世后居丧的三年中，武丁把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都交给了几个大臣，自己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就像个哑

0: 也有人说他是因为突然得了一种不会说话的怪病才不与人交谈的。一天，武丁突然说话了，他说他梦见天帝向自己推荐了一位贤臣。上朝时，武丁把梦中所见的贤臣的形象刻画在一块木板上，命令群臣立即去寻访。这还是武丁自父王去世3年来第一次开口说话。群臣接受了武丁交办的这一特殊任务后，把都城找遍了，连这位贤臣的影子都没有。大家又分头到全国各地去找，还是没一点线索。群臣完不成君王交办的任务，垂头丧气地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个大臣脑子比较灵活，想起什么似的对大家说，国君画了贤臣的图像让我们去寻访，我们只想到国君要见的总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寻访的重点是各地上层人士，不太留意平民百姓，更把奴隶给疏忽了。请诸位想一想，国君所画的那个人，身穿破烂的衣服，胳膊上套着绳索，会不会是个奴隶呢？对呀，你这话很有道理。国君所画的那个人，说不定真是个奴隶。有人马上附和着说，但也有人反对。国君要召的是贤臣，怎么可能是低贱的奴隶？虽然群臣意见不统一，但寻找的范围还是扩大了，大家对所有的线索都不敢错过。大家找了好久，终于在北海今山西平陆东面的富岩发现一个名叫月的奴隶，面容身材和服饰都像国君所画的那个人。他身穿一件粗麻布衣服，胳膊上也套着绳索，背有点驼，但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透露出智慧和才华。当时富岩这地方刚经过洪水泛滥，道路被冲坏，房屋被冲毁，月正和一批奴隶一起在那里修路筑墙。找到月的那些大臣高兴极了，赶紧把他带入宫中。武丁一见月，就说他和梦中所见到的天帝推荐给自己的贤臣一模一样，便很有兴致地马上和他交谈起来。这个奴隶见到武丁，态度沉着稳重，侃侃而谈，显出他是一个学问渊博、胸襟开阔的人。他的才能非常契合武丁的心意，武丁便向百官宣布任命月为左相。由于他来自富岩这个地方，便以富为姓，称他为富月。富月做了左相后，没有辜负武丁的期望，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武丁实现了振兴商朝的理想。奴隶出身的富月一跃为相，充满了神秘色彩。武丁梦见天帝向自己推荐贤臣，下令群臣按图索骥去寻找，结果在富岩找到一个面容、身材、服饰和才能都与梦境完全吻合的人。天下真有这种巧合吗？可以这样认为，富月是武丁被流放乡下时结识的一个出身卑微的至交。而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奴隶社会，即使贵为国君的武丁，要破格重用一个奴隶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武丁用梦中见到天帝给自己推荐贤臣为借口，把奴隶出身的傅月推上了宰相的重要岗位。在那个崇尚迷信的时代，那些奴隶主贵族即使对国君的这一决定不满，也不敢违背天意。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十江上钓鱼》。
2: 江上钓鱼。武丁以后，又传了6个王，就是文丁。文丁时，商朝西边的一个属国周逐渐的强大起来了。周人原来是尧舜时代有台氏部落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后稷在尧舜时曾经当过农官，为原始部落从游猎

老农耕的发展做过重大的贡献。为了寻找适合于耕种的肥沃的土地，这个部落曾经数次迁徙。他们先迁到了边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旬邑附近。300多年后又迁到了齐地，也就是现在陕西的岐山脚下。他们这时的首领叫古胆甫，他率领部族人在西岐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开拓疆土，使周部落兴旺起来。到了古胆甫的儿子季历的时候，已经使周成了商朝西部的强国。文丁见周国的强大已经构成了威胁，就设计把季历骗到商都，将他杀害了。季历的儿子季昌继承了周的王位。季昌后来呢，人们又叫做姬昌，继续在周励精图治。他禁止国人喝酒，禁止贵族打猎，奖励生产，发展人口，一心要使国家更加强盛起来，以报杀父之仇，灭掉商朝。再说商王文丁只执政了3年便病死了，他的儿子帝乙继位。帝乙很有作为，他花9年的时间稳定了商朝的西北两边，又亲自率军征服了东夷。为了防止东夷再起，他又在商都东面的墨水边的朝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的祁县，建立了陪都。帝乙死后，他的儿子辛继位，辛又叫做纣，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商纣王。纣王人很聪明英武，但是由于帝乙给他留下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固的政权，因此啊，他整天无所事事，不但变着法子穷奢极欲，那帝王家公子哥的独断蛮横和残暴的性格也愈演愈烈。他花7年的时间动用了成千上万名奴隶和工匠，把朝歌建成了他的游乐园。他在那里建了高千尺的露台，供他和妃嫔们观赏美景。在朝歌边上的巨桥设立大仓库，以存放从全国搜刮来的粮食和珠宝。在沙丘建立苑囿，在里面种奇花异卉，养珍禽异兽，供他欣赏打猎。他还命令四方诸侯选送许多美女入宫，在宫内用酒做池塘，把肉挂在树上，称作酒池肉林，供他和宠妃妲己玩乐。他还设立了一种叫做炮烙的刑罚，把反对他或者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绑在用火烧红了的铜柱子上烤死。纣王如此荒淫残暴，一些正直的朝臣自然会加以劝谏，有的蜀国诸侯也会流露出不满和离心的倾向。纣王于是就用更加残酷的手段镇压，他逼死了德高望重的老臣商容，又用他的祖父文丁的老办法骗来了九侯、鄂侯和西伯姬昌三个实力最强大的诸侯，找了个借口把九侯施以海刑剁成了肉酱，把鄂侯杀死以后做成了肉脯，把姬昌囚禁在淤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汤阴北。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带了许多礼物赶到朝歌求情，想请求纣王释放父亲。纣王下令也将他剁成了肉酱，并且命令使者送到牢里让姬昌吃。姬昌忍着巨大的悲愤，当着使者的面吃下了儿子的肉酱，并且在监狱中整天安静地弹琴算卦，闭门思过，毫无怨言。纣王这才放下心来。后来周国又向纣王送去了许多宝物美女，才将姬昌赎了回去。姬昌回到西岐后，立刻扩充兵马准备复仇，但是他感到自己的身边虽有散宜生、南宫氏等文臣武将和儿子姬发的协助，但是仍然缺少一个能够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帮助他运筹帷幄。姬昌真是求贤若渴，他日夜思念着不知道哪里去寻觅这样的人才。他想到自己的祖父古胆甫在世的时候就曾经盼望着要物色这种人才，但终究没有如愿，真是人才难得呀。一天，姬昌带着随从来到渭水附近的西边打猎，
他忽然看见岸边

0: 有一个老人在钓鱼，令人奇怪的是，他的鱼钩是直的，而且离开水面足足有两三尺，可是老人却钓得那么专心。岸上有这么多打猎的人马经过，他似乎根本就没有觉察。姬昌心中一动，觉得此人很不一般，于是便上去和他攀谈起来。一攀谈才知道，老人对纣王的暴政和当前的形势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是个难得的政治军事都十分精通的全才。姬昌高兴极了，他对随同一起出来的大夫散宜生说，这位老人家就是我们的太公曾经盼望要得到的人才呀，因此以后就有人把这位老人叫做太公望。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因为他祖先的封地在吕，因此呢也叫吕尚，而从此以后民间又习惯把他叫做姜太公。却说姜太公追随周王姬昌以后，立刻出主意让他不要急于去进攻商朝，而是先训练兵马攻灭西戎，在现在的陕西凤翔西部和密须在现在的甘肃灵台西部，巩固自己的后方，在暗中派遣使臣鼓励东夷造反，以吸引商朝的注意力和军力。这个目的达到以后，姜子牙又趁纣王的军队正在全力对付东夷之际，带兵东进，攻下了周朝和商朝之间的崇国，把崇国的都城改名为封京，也就是现在的陕西丰水，并且在这里呢修缮了城墙，建立了宗庙，扩建了王室。这样周国的力量就直接逼近商朝了。由于纣王的昏庸无道，各方的诸侯纷纷归属周国，愿意和周王一同反抗商朝。周王姬昌看到灭商纣的时机已经到来，正要起兵复仇，不料却得病死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1集《武王伐纣》。
0: 武王伐纣，周王姬昌死了以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姬发在封京继位，成为武王，并把自己的父亲西伯昌追称为文王。周武王拜姜尚为军师，用对待父辈的礼仪尊重他。武王还团结自己的兄弟周公旦、韶公氏等，使全国上下一条心，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备起兵灭商。数年以后，武王率军东进，但是他没有公开打出灭商的旗号，相反却仍以商朝属国的名义，让军队在前面抬着自己父亲的木牌位，大旗上书写着西伯昌的名号，而自己也不称王，只称太子发。武王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进行一次虚实试探。武王的军队东进，渡过黄河，来到孟津，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孟津的东北。果然许多商朝的属国的诸侯们纷纷赶来会合，表示支持。但是武王考虑到纣王在商朝还有一定的号召力，纣王的叔父比干、兄弟箕子、微子等一批商朝的贵族大臣们还在竭力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觉得灭纣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只在孟津进行了一次官兵演习，与诸侯们联络了一下感情，便带兵回到了封京。这时纣王的昏庸暴虐却更加变本加厉了。有一天早晨，纣王在露台上和妲己一起观赏风景，此时正是隆冬天气，他们看见远处的淇水边上一老一少两个人正赤着脚在趟水过河，前面的老人走得很快，好像不太怕冷，而后面的年轻人却缩手缩脚，一副十分怕冷的样子。为什么年轻人反倒不如老年人？纣王觉得奇怪。妲己说，这是因为那老人的父母生他时很年轻，因此他的骨髓饱满，精血旺盛，而这年轻人则相反，是一对老年夫妇所生，因此他的骨髓先天就不饱满。纣王不信， 就命武士立刻去把两个人抓来，当场砍开他们的脚胫骨看个究竟。还有一次，纣王为了与妲己打赌，在露台下路过的一个孕妇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又让武士马上剖开了他的肚子。大臣姬子见纣王实在闹得太不像话，进宫去劝谏。纣王一怒之下下令将姬子剃了个光头，关到后宫做奴隶。比干去为姬子说情，纣王竟命令武士把他剖胸剜心，说要看看他这个假装正经的圣人到底长了几个心眼儿。微子看到纣王实在无药可救了，他不愿亲眼目睹商朝的灭亡，就带着家眷逃离了朝歌，隐居起来。周武王得知商朝王室的情况，知道纣王已经众叛亲离，商朝的气数已尽，于是便正式出动了复仇大军。武王的军队有兵车300乘，精兵50000人，由周武王和军师姜尚统帅，一路向东进发。周军正在前进，忽然被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拦住了去路。武王和姜尚上前一问，才知道两个人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是北方的孤竹国人，原是仰慕武王的德政前来投奔的。听说周军要去灭商，认为臣子不能犯上，因此要武王罢兵。姜尚见是两个不识时务的愚老头，便不再和他们争论，只叫士兵把他们拉开，以后便命令军队继续前进了。周军于当年的年底来到了黄河边，黄河正好封冻，大军踏冰渡河，顺利抵达孟津。四方诸侯闻讯，也纷纷带了军队赶到孟津和周军会师。第二年年初，周军的50000精兵与号称800路诸侯的联军浩浩荡荡地继续东进。二月上旬便抵达了朝歌附近的牧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淇县。周武王在牧野和各路的诸侯誓师，在誓师大会上，武王隶属了纣王的暴政和罪状，宣布自己是奉天命出师讨伐，同时规定了作战的纪律，不准抢劫骚扰百姓，不许杀害俘虏，勇敢杀敌者有奖，临阵脱逃或者后退者处死。誓师以后，讨纣大军便以高昂的士气准备进攻朝歌。这个时候纣王才慌了起来，连忙组织军队抵抗，但是朝歌的守城军队不多，他只好临时抱佛脚，将城内的大批奴隶和前几年与东夷战争中抓来的俘虏统统的武装起来，开往前线。纣王亲自率领这支号称有70万人的杂牌军来到牧野，与武王的联军对阵。两军虽然在数量上很悬殊，联军总共不超过10万人，而纣王的商军有70万，但联军精神抖擞，士气旺盛，而纣王军队当中的奴隶和俘虏则恨透了这个暴君，巴不得他失败。更加可悲的是，纣王到这个时候还耍小聪明，他让俘虏和奴隶冲在前面，自己的士兵只在后面压阵督战。于是两军一接触，战场上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商军当中的奴隶和俘虏纷纷举着戈矛调转身去，杀向了纣王自己的军队。商军的前队倒戈，再加上周军的勇猛冲杀，纣王的军队顿时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纣王在几个亲信的保护下反身逃进了朝歌，还未来得及关闭城门，周军已经潮水般的冲了进来。纣王见大势已去，便逃到了露台上点火自焚而死，商朝就此灭亡。周武王灭纣以后，在离封京25里外的风水东岸建造了一座气势宏伟的新都，定名为镐京，在现在的陕西西安，宣布自己为天子，并尊他的祖宗古胆公为太王，祖父季历为王季，父亲西伯昌为文王，从此便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2集《周公辅助成王》。
0: 周公辅助成王，周武王 攻下朝歌，灭掉商朝以后，为了稳定大局，曾经采取了一个怀柔措施，他没有杀死纣王的儿子武庚，而是封他为殷侯，仍旧让他管理殷都朝歌的政务。与此同时，武王又派自己的三个亲兄弟姬显、姬度和姬楚在殷都周围建立封国，以监视武庚。因为兄弟三人的封国分别在管地、蔡地和霍地，所以以后武王的儿子成王即位，便称这个三人为管叔、蔡叔和霍叔。但是武王的这个措施只是在表面上稳定了局面，而实际上商朝的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仍旧在蠢蠢欲动，想伺机反扑。而更加重要的是，几百年的商朝统治留在了百姓的观念当中，总觉得他是正统。果然不久便传来了那两个曾经出面阻止武王伐纣的御老头伯夷和叔齐在首阳山上饿死的消息。饿死两个御老头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民间却被传得沸沸扬扬。人们说这两个人是为了抗议武王的违逆行为而发誓不食周粟，而逃到了首阳山上烤挖野菜充饥，到了冬天才活活饿死的。那么这个首阳山呢，在山西的永济的西南。甚至还有人特地写了一首名叫做《采薇》的诗，称颂他们的美德。这就说明百姓的人心还没有完全的归向周朝。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武王食不甘味，夜不能眠。他将最亲信的大臣周公旦、太公望、韶公等召集来商量计策。太公望主张向各地派出军队，韶公呢主张要施仁政。最后周公旦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在朝歌腹地设立监国的做法扩大开来，由武王分封周王室的亲属和在灭商作战当中可靠的功臣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诸侯国的政务和军事由诸侯自己管理，但是他们必须得服从天子的号令，并且定期向天子纳贡。武王采纳了周公的这个建议，于是呢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从武王到以后的成王，总共大约分封了70多个诸侯国。这种大规模分封和建立诸侯国的做法在历史上便称为封建。武王还没有完成封建诸侯国的事情便病故了。实际上西周建国以后他也只统治了两年。按照武王的临终嘱托，由他的13岁的儿子姬诵继承天子之位，并由周公旦辅政，也就是代理执政。周公辅政以后，为了稳定局面，使已经封建的诸侯国的统治有章可循，并协调好他们与天子之间的关系，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措施。首先他废除了从夏商以来一直遗留下来的王位继承制度，也就是先由兄及弟然后再传给儿子的办法，改成了直接传位给嫡长子的制度。那么其他的儿子呢，只能分封诸侯。这个制度免去了王室内部许多争权夺利的悲剧的发生，十分有利于巩固统治。其次，周公他又划定了皇室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和特权，把他们分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个等级层次，并且对他们各自的服饰以及祭祀、会盟、宴饮、朝贡、婚嫁、殡葬时的仪式都做了规定。后来呢，人们把这些统统的称为周礼。这些尊卑有序的周礼是针对奴隶主贵族的，而对于广大的老百姓，也就是庶民，周公呢又制定了很严酷详细的刑律，据说有3000条。后来呢，人们就常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指的周公的这套制度而言的。周公为了巩固周王朝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倒真是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传说他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人来报告事情，就连忙把口中的饭菜吐出来，立刻和人交谈。在洗头的时候，临时有事情要处理的时候呢，便用手握湿淋淋的头发就起来办公。这就是后来周公吐哺成语的来历。但是周公的做法也招来了一些王室人员的疑忌。首先就是他的哥哥管叔就对他很不满，因为管叔是文王的三儿子，武王是老二，周公是老四， 如果按照过去的继承法的，本来可以由他来继承王位，但是周公颁布的新的继承法完全破灭了他的希望。再说武王不让他这个老三，而是委托给了老四当辅政大臣，他心里不服。再加上周公事无巨细，几乎把什么权都握在自己的手里，管叔将心比心，认为他一定是其成王年幼，想将来取而代之。于是他便联络了两个小兄弟蔡叔和霍叔，一面在朝中散布周公独揽大权，马上要发动政变夺取王位的谣言，一方面又和武庚勾结起来，怂恿他起兵反叛，想以此逼周公下台。谣言使太公望和韶公都有点相信了，他们突然提出来要离开镐京到自己的封地去。太公望的封地在齐，韶公的封地在燕，就连刚满15岁的成王呢，也半信半疑，急得六神无主了。周公为了制止谣言，稳定大局，一面立刻为成王举行了冠礼仪式，表示马上可以让他亲政了，一面用非常恳切的态度把手中的行政权托付给了太公和韶公，自己离开了镐京。临走的时候还写了一首名叫做《吃霄》的诗呢，送给了成王。诗中周公把成王比作可爱的小鸟，把自己比作护巢补幼的老鸟，而将武庚比作了凶恶的蚩。周公出走以后，果然武庚和东夷的一些部落来往密切，蠢蠢欲动了，而作为三个监国的管叔等等却无动于衷。成王得到讯息，这才打消了对周公的怀疑，赶忙和太公韶公商议，把周公紧急召回来应付眼前危险的局面。再说周公出走以后，其实他也并没有消极，而是在暗中充分掌握了管叔煽动武庚组织叛乱的证据。应召回到镐京以后，他便立刻带兵东征，他自己亲自率军讨伐武庚，而让太公望率军阻断东夷中的怀疑、徐荣等部落军队对武庚的支援。于是周公集中兵力攻下了殷都，杀死了武庚，接着又把制造谣言煽动叛乱的管叔斩首，把蔡叔流放，把霍叔贬为平民。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又在镐京西边的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建立了一座都城，名叫成州。因为洛邑地处中原的中心地带，便于对中原的控制。与此同时，周公又下令把那些跟随武庚闹叛乱的商朝的奴隶主贵族集中到洛邑的附近居住，派军队监管他们，并把他们称为完民。周公为年幼的成王辅政7年，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繁荣的周王朝。在周成王20岁的时候，周公就把权力全部移交给他。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县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全县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关怀和诚挚问候。在电子镇，赵卫一行先后走进老党员王占中、李爱等人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身体状况和实际困难，感谢他们为新河县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弘扬老党员吃苦耐劳、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苦连乡老党员詹福、丁云等人家中，赵慧菊一行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大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过往奋斗经历，对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履职奉献、退休后仍初心不改的担当致以诚挚感谢。他叮嘱老党员保重身体，勉励大家持续发挥党员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发展。在团结乡老党员刘存花、姚有才等人家中，苗宇峰一行认真倾听他们过往工作经历和当下生活状况，关切询问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耐心倾听心声。他说，老党员经历时代考验，是全体党员对标学习的鲜活榜样，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历史上的今天，1955年7月2日，我国第一座自动化水电站关亭水电站开始发电。2003年7月2日，我国三江并流，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近日，吉林区白海子派出所明辅警在辖区巡逻时发现一只无法飞行的野生猛禽，经辨认确定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损，经专业人员检查，有损体表无外伤，因长时间觅食导致体力严重透支，目前有损已移交专业机构养护，待恢复后将放归自然。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内蒙古7人6集体荣获表彰。从测客口岸获悉，截至6月30日20时，该口岸2026年度累计过货。

量突破2000万吨，较2025年同期提前70天，刷新上半年通关历史记录。7月1日，内蒙古通辽往返辽宁丹东的 C1148-C1174 直达高铁同步首发，这条串联科尔沁草原和鸭绿江滨海风光的全新高铁线路，为旅客提供了全新出行选择。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一日消息，呼和浩特市幼儿园、小学、初中及中等职业学校2026年7月11日进入假期。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6月30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城乡供电服务网点达9.9万个，从业队伍超56万人，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行行列。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电话号码与开通时间可通过人民日报公众号查看。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即将开始。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日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报名的考生务必提前仔细阅读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告要求进行报名。时间安排：网上报名时间7月3日10点到6日15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12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日10点到8日24点，打印准考证时间9月7日10点到12日，考试时间9月12日，考生报名首次填报信息时间不得晚于7月6日15点，审核未通过的考生需于7月8日12点前，根据审核机构审核意见修改信息后再次提交。报名基本流程：考生根据公告要求的报考条件，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在报名期间网上填写报考信息，经考区网上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注意事项：考生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提交报考信息前务必确认姓名、身份证号、性别、学历、报考科目、选择考区等信息准确无误，照片符合要求。特别提醒考生，报名时提交的照片不会直接用于教师资格证书印刷照片，请勿修

美元。考生网上提供报名信息后，务必确认是否审核通过。如果未通过，需及时根据考区反馈信息进行更正，重新提交。在各考区尚未审核前，考生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一旦通过审核，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均不得更改。如未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导致无法正常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无法认定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务必准确填写院校名称和代码。区内高校在校生务必按照报名公告附件一所列的高校代码和名称准确填写。在不同校区就读的在校生，按照所在校区对应的高校代码填写。本次考试设置12个盟市考区和14个高校考区，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所在地选择考区，根据本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学段、类别和科目。高校考区仅接受本校在校生报名，社会考生不得选择高校考区。校外实习的在校生可选择在实习地盟市考区就近报考。应急科普：防汛不松懈，安全我先行。防汛安全知识宣传。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发生前，在家关好门窗，收回花盆，检查下空调外机是否牢固。如果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有住人，建议提前转移到安全房间。出门走路不看手机，小下脚下陷阱井盖。打雷时别在大树、电线杆下躲雨。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别逞强冲过去，绕行或等一等，万一车在积水中熄火，果断弃车逃生。老人孩子尽量不单独外出，远离河边、沟渠，互相帮助。如果看到楼下的老人需要帮忙搬东西，请搭把手，发现小区内有严重的积水隐患，可以及时告诉物业。汛期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往高处跑。室内立刻关闭电闸、关煤气，带上老人小孩往二楼以上或房顶转移。室外扔掉重物，向山坡高地跑，远离地下通道、涵洞、立交桥下。开车时汽车别犹豫，积水漫过车轮或车熄火，立刻解开安全带汽车。水压大打不开门，用头枕钢管砸侧窗四角，或者等水快满时推门逃生。求救简单直接，站高处摇鲜艳衣物或手电筒，三短三长三短，打119或110，说清楚在哪儿、几个人、水多深。水退后防病防电，不喝生水，不乱摸电器，穿胶鞋、戴手套、清淤泥，伤口及时消毒，发热立刻就医。关于牛肉干的消费提示：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牛肉干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按照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牛肉干，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购买场所要正规，选购渠道建议优先选择证件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专营店、正规电商旗舰店，尽量不要在流动摊贩、路边摊购买。购买现烤牛肉干时要警惕，要看清商家是食品经营许可证、食杂店还是小作坊。根据相关规定，仅取得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资质，并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小食杂店仅能从事解冻、简单加热等低风险食品制售行为。对小食杂店和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售卖的现烤牛肉干或者牛肉干拌薯片等网红食品要谨慎选购。标签信息要核对，预包装食品要查看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存储条件、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号。散装肉干看散装标签，购买散

0: 装肉干时要查看散装肉干标签，仅仅肉干未注明肉源的，要询问商家销售的是猪肉干还是牛肉干，避免出现高价购买猪肉干、鸭肉干等情况。散装食品标签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看清配料表，牛肉干原料应为牛肉或牦牛肉，而不是猪肉、鸭肉、大豆蛋白、淀粉等。配料表靠前出现大豆蛋白、鸡肉、鸭肉、淀粉、卡拉胶、植物蛋白，多为肉糜合成制品，牛肉含量极低。警惕模糊名称，产品名称中带有牛肉风味、烧烤味、肉干等模糊表述的，可能不含牛肉或牛肉含量极低。低价牛肉粒、牛肉棒多为豆干仿肉，并非纯牛肉。拒绝三无产品：无标签、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的散装牛肉干不要购买，存在微生物超标、非法添加剂风险。外观质感需辨别，优质牛肉干特征：肉质纹理清晰，呈自然肌肉纤维，可顺着纹理撕开，色泽自然，风干款偏深棕，卤制款红亮不刺眼，无异常鲜红红色，手感干爽不粘手，有弹性不软烂不渗油，气味为肉香，香料香，无酸味、哈拉味、霉味。劣质或造假产品特征：无自然肉纹理，整块紧实难撕开，断面呈糊状，颜色过于鲜红，大概率添加过过量胭脂红等色素，表面黏腻出油严重，存放易发霉，有酸味、腐败味、浓重香精味。采购肉干要理性，问清价格再购买。鲜牛肉原料成本高，纯牛肉干售价普遍偏高，部分产品价签可能标注50克一两而非500克一斤，单价看似低，实际总价可能远超预期，应选择价格标示清晰、标价信息完整的商品。购买前要详细了解购买单价及称重单位，购买时不能确定称重后总价的，可以向商家详细询问后再做决定是否选购。警惕直播间超低价散装牛肉干、临期清仓超低价，多存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问题。称重购买散装时，留意是否大量喷油、果糖增重。维权票据要留存，购买牛肉干后请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或电子支付记录，如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或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

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

0: 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

0: 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一无所有，你拥有一切。
1: Leave a light on, send mama, papa, do, leave a light.
2: 你现在一无所有，但你却拥有一切，因为你还有梦想。只要路是自己选的，就不怕走远。生活总会留点什么给对他抱有信心的人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本期节目的文章来自卢思浩，你一无所有，你拥有一切。嘴上说说的人生。那年我在离家的时候，一个劲儿地往自己的硬盘里塞《灌篮高手》，我妈一副嗤之以鼻的表情看着我，似乎是在说，这么大的人了居然还这么喜欢看动漫。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她，只好耸耸肩，因为我实在无法对我亲爱的娘亲说明这部动漫对我的意义。你知道，有些歌，有些东西，就是有那种力量，哪怕它在你的手机里藏了好几年，哪怕它早就过了黄金期，哪怕越来越少的人会提起它，你就是知道，当你一听起这首歌的时候，当你一看起那些漫画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以前的自己，你就会获得一种莫名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让你感受到自己的节奏，让你以跟世界不同的方式独自运转着，你能听到你自己。比如那首永远的 Butterfly 和直到世界的尽头，它们比记忆更可靠。在记忆里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定是当年的你自己，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在你嚷嚷着时间变化太快的同时，在那些所谓的物是人非里，变化最多的人是你自己。我不知道怎么样的人生是最可怕的，但是我知道，当你有一天你回头看，当你发现你曾经所说的一切，你曾经信誓旦旦的一切变成说说而已的时候，一定不会好受到哪里去。好像人一长大就会把很多东西都给弄丢了，比如那些简单却能让自己充实开心一天的东西，比如让自己肆意哭和笑的能力，还有那些曾经一起结伴同行的人。最可怕的不是丢了这些东西，而是你变得心安理得。你开始安慰自己，这就是成长，这就是我们最终会变成的样子。你只是找了个借口继续这样的生活，对以前的自己嗤之以鼻。只是每当你听起以前的歌的时候，或者你看到某个人在他自己的道路坚持下去的时候，你都会像被自己扇了一个大嘴巴，看着别人的努力羡慕一下，然后转身回去过自己生活的你，又凭什么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努力是为了给自己交代。曾经跟好友为了商谈一个项目去北京，对方是一个标准的80后北漂，这是他漂着的第3年。伴随着他一直没有改变的直来直往的性格，这是他第3年换的第3份工作，一直没有安稳过。

他说，这些年我看过了很多人，有些人不用做什么就可以有很好的前景，有些人拼死拼活还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里生存。在沪江上认识了一个小姑娘，她曾经差点为了她的男朋友去国外陪读一年，可是后来他们偏偏分手了。后来她决定一个人去上海，最苦的时候连饭都没得吃，就拿着几个包子躲在地铁站里，不知道去哪里。曾经我总是无法理解，明明回到爸妈身边工作更好，也可以陪在爸妈身边，何必在大城市里摸爬滚打，还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那个在动车里哭泣的姑娘，到最后没办法，只能回家。我曾觉得这样太不值得，然而当我有一天面临选择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那个北漂着的哥们说，哪怕自己奋斗了一辈子也还是个屌丝，那么至少这样子自己不会再有借口了，不会在老的时候悔不该当初。你说值得吗？我觉得值得。虽然我直来直往的性格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但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存在的方式。其实所有漂泊的人不过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不再漂泊，能用自己的力量撑起身后的家人和自己爱的人。你觉得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我觉得最好的生活状态莫过于在你的青春年纪傻傻的为了理想坚持过，最后回到平淡，用现实的方法让自己生活下去。能实现梦想自然是最好，但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成长的第一步就是接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认识到现实的不美好，然后还是决定要坚持最初的坚持。小时候我总嚷嚷着努力是为了改变世界，然而现在我会觉得有些人努力只是为了变成一个普通人，有些人努力只是为了给自己交代。也许我们始终都只能是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活下去。窃以为那些在看透了生活的无奈之后还是选择不敷衍不抱怨不自卑，依旧热爱生活，依旧努力做好身边的事的人，努力便是他们对自己的交代。就像我曾经跟朋友讨论去哪里工作的时候，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其实无论在哪个城市生活都不容易，但无论过成什么样子都要自己承担得起。唯有勇气做选择，自然要有本事承担起后果。只有行动才能解除你所有的不安。你说你想当自由撰稿人，可从不见你努力的写稿。你说你想考研，可从不见你背单词做题。你看到学霸出没，于是嗤之以鼻，说这样活着没意思。你看到有人旅行，又不屑一顾，说这只是穷大流。我开始怀疑你挂在嘴边的是不是逃避现实的借口。我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在一遍遍逃避和自我安慰中变得惴惴不安。于是你慢慢屈服于自己的欲望，明明在几年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却一定要在现在买上最新的包，

每个人都开始想要达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似乎结果才是最重要的。然而，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谓的所有努力，是为了满足你的欲望，还是真的追求上进？就像汪峰的歌里面说的，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终于有一天，你发现你取得了当时所要的结果，可是在那之后却再也不知道怎么继续了。20岁出头的时候，请把自己摆在20岁出头的位置上。你没有理由，也没能力去拥有一个40岁的人拥有的阅历和财富。你除了手头的青春，你一无所有。但就是你手头这为数不多的东西，能决定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安全感，还是因为每个人都说自己没有安全感，所以你也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我对安全感的定义只有两个，一是别人给你的能量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只有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最可靠，只有行动才会给你带来安全感。二是永远要记得，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德行，你都是你父母的安全感。所以当你觉得不安的时候，请想一想身后的父母，想想他们正在为你打拼，请想一想自己的初衷，然后抬起头继续倔强地走下去。唯有行动才能解除你所有的不安。有梦想，不抱怨。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终会因我们的努力或堕落变得丰富或苍白。有时间我就每天花2小时看书，没时间就睡前看20分钟，周末的话可以看完整本书。做问题做一遍做不好，我就做2遍。文稿要求我写1万字，我就写将近2万字然后删。写出一篇好文是运气，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写的话，那就是靠努力。更多的时候，世界对你的态度取决于你对世界的态度，没什么好抱怨的。为什么我们一再打击还要继续向前走？为什么明明很失望了，我们也不愿意放弃一个人和一个理想？所有人，所有人还坚持向前走着，只是因为他想要向前走着，只是因为他还不愿意向世界投降。也许没有人跟你完全一样，也没有人可以时时刻刻地陪在你身边。也许我们很久以后回过头来看，会连现在的珍惜的人的样貌都不记得。可是，我最大的幸运却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愿意在有限的时间里，用心地陪我走过这一段。愿你跟我一起为了梦想努力，经历那些孤单流离。这样一想，人生也还真是不错呢。当你看书看到头痛，两眼通红的时候，当你按着遥控器不停转台的时候，当你翻着通讯录不知道打给谁的时候，当你独自穿越人群，看着两岸灯火，找不到归属感的时候，你就应该听起一首歌，看起一本书，想想自己最初的坚持和你站在这个地方的理由，然后抬起头勇敢地走下去了。这首歌有一句话是

是否找到理由随波逐流，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我想你知道答案。你现在一无所有，但你却拥有一切，因为你还有梦想。只要路是自己选的，就不怕走远。生活总会留点什么给对他抱有信心的人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阡陌，我们下期再会。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being less than you probably imagined me to be.
1: Somehow this don't feel like home anymore.
0: So we ought to go out and find some trouble to get into.
2: Yeah, big trouble.
1: This ain't no place.
3: 早早成名的蓝调乡村歌手 Tom Blake 人过中年，发现以前积累的人气渐渐地消失了，不但是唱片卖不出去，连演出的机会也很难得到。这和他生活不检点、长期酗酒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歌迷们称呼他为坏小子 Blake。 Blake 本人对这个外号欣然接受。这一天他独自驾车从家中来到了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市演出。邀请 Blake 的是一家保龄球馆。来到球馆的酒吧台前， Blake 要了一杯酒。老板说，对不起，你来这里演出的吃住我们都负责，但是酒的话你恐怕要自己付账。 Blake 十分的不高兴，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后躺在旅馆里休息。此时他接到了唱片公司经纪人的电话，告知销售商不想再买他的唱片了，原因是 Blake 的题材过于陈旧。 Blake 气愤地挂掉了电话。这时有人敲门， Blake 懒散地起身开门，一个小伙子自我介绍说，嘿，我是今晚演出乐队的 Tony， 我想问问你什么时候过去排练一下，你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Blake 看着这个年轻人，从汽车后备箱里取出了一些乐谱，这都是今晚要唱的曲目，我会在晚饭后一个小时过去的。说完他关上了房门。晚上保龄球酒吧的演出开始了， Tony 带着乐手们登上了台， Blake 一连唱了好几首怀旧的老歌。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出门前喝了太多酒的 Blake 跑到后门的垃圾桶前呕吐不止，这让歌迷们等了好一会儿。不过强打精神的 Blake 终于还是完成了演出。第二天 Blake 想起了在圣菲市开汽车旅馆的老朋友 Wesley， 两人见面相谈甚欢。 Wesley 提出了一个要求，他有一个在达菲市日报工作的侄女，名叫 Jenny。 Jenny 想要采访 Blake 做一个音乐专题， Blake 想了一下答应了。下午的时候， Blake 洗完澡赤裸着上身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有人敲门，而且是边敲边走了进来。 Blake 看到的是一位美丽的女士，两个人都很尴尬。女士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叫 Jenny， 是 Wesley 的侄女。 Blake 想起了上午的承诺，他连忙站起来，我穿一件衣服，你等一下。 Jenny 打开了录音笔，坐在了 Blake 的对面，聊着 Blake 学音乐的历程和他喜欢的歌手，也聊到了家庭。 Jenny 提到了甜歌王 Tommy， Blake 打断了他，我有两件事情不想谈，一个是婚姻，一个就是 Tommy。 Blake 提醒 Jenny 自己要出去演出了。 Jenny 说，演出后能给我半小时做采访吗？ Blake 一口答应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女记者有着好感。晚上演出结束， Blake 拒绝了女歌迷，他说他有一个记者要拜访。在 Blake 的房间，他再次见到了 Jenny，两人喝着酒，距离拉近了不少。 Blake 话匣子打开了，滔滔不绝地说着， Jenny 认真地听着。 Blake 觉得自己被这个女记者迷住了，他邀请 Jenny 来看明晚的演出，结束后继续接受采访， Jenny 正是求之不得。第二天的下午， Blake 的经纪人打了电话说，嘿 Blake， 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原来曾经跟随 Blake 学音乐的甜歌王 Tommy 要在凤凰城举办演唱会，经纪人为 Blake 争取到了唱开场的机会。看着弟子 Tommy 飞黄腾达的 Blake 一直是耿耿于怀，但是迫于生

压力，布雷克还是不情愿地答应了。晚上演出结束之后，布雷克带着珍妮来到了旅馆，两人喝着酒，又谈起了各自失败的婚姻。珍妮离过婚，带着儿子巴蒂生活，而慢慢的，两个人的脸靠近了，布雷克亲吻了珍妮。第二天，布雷克驱车来到了凤凰城，在和伴奏乐队一起排练之后，布雷克来到了附近一家餐厅吃午饭。就知道你一定在这儿。一个英俊不羁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汤米，布雷克没有抬头看他。你这臭小子，坐下吧。此时，一个汤米的歌迷走了过来，向汤米要签名。汤米说：“你也应该要他的签名，他是坏小子布雷克。”歌迷要到了汤米的签名，但是他没有理会布雷克，走开了。这让布雷克心里很不高兴。他打断了汤米在回忆的两个人一起演出的经历，买单往外走。汤米跟在了布雷克的身后。两人在停车场靠着布雷克的老越野车交谈。汤米提出想要布雷克给他写歌，但是布雷克拒绝了。我三年没写歌了，不，绝不写歌。晚上汤米的演唱会开始了。作为开场，布雷克早早上了台，他唱起了他的歌谣。此时汤米忽然走上了舞台，歌迷们沸腾了。汤米接上了第二段，两人合唱着高潮的段落和副歌，唱完了最后一句，全场歌迷为两人的精彩演唱欢呼雀跃。就是这个男人教会我怎么唱歌，汤米动情地说，谢谢坏小子布雷克。布雷克唱完了开场，独自离开了喧闹的演唱会，他心里还是无法释怀汤米的一夜成名。第二天，在开车回圣菲市的路上，布雷克给珍妮打了一个电话，他问候了珍妮和他的儿子巴迪。布雷克说，在我回休斯顿之前有几天假，我能去你那儿吗？珍妮犹豫了一下，好吧。布雷克放下了电话，继续开车上路，疲劳让他打起了瞌睡。他将车开下了道路，而此时汽车翻滚着摔到了草坪上，布雷克受伤昏迷了。当布雷克醒来的时候，医院里的护士告诉他，你的脚踝摔断了，还有脑震荡。布雷克吵闹着要出院，这时医生走了进来，告诉布雷克，由于长期酗酒和生活不规律，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过了几天，布雷克的伤势稳定了，得到消息的珍妮把他从医院带回到家里疗养。在珍妮家里静养的布雷克又开始了音乐创作。在珍妮的悉心照料下，布雷克的伤势恢复得非常快，他很快地和珍妮的儿子也玩到了一起。规律的家庭生活让布雷克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伤好得差不多了，布雷克要回到休斯顿继续的工作。临别的时候，布雷克邀请珍妮和他的儿子巴迪到休斯顿玩，但是珍妮并没有答应。休斯顿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布雷克一再说着，而珍妮终于点了点头。回到了休斯顿，布雷克一面在家中创作新歌，一面来到了老朋友维恩的酒吧唱歌。但是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布雷克的酗酒。他没日没夜地喝着，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这一天，布雷克接到了珍妮的电话，珍妮说他们会到休斯顿去休假。兴奋的布雷克早早地开始准备。当珍妮和巴蒂走进他的家门时，布雷克高兴地叫了起来。第二天，布雷克带着珍妮还有巴蒂在休斯顿游览，他们去到了海洋馆。布雷克提议疲惫的珍妮回到车里休息，他独自带着小巴蒂玩。珍妮同意了。布雷克带着小巴蒂来到了喷泉广场，

而此时 Blake 酒瘾犯了，他领着 Buddy 来到了一家酒吧。在 Blake 喝着 Whisky 的时候， Buddy 在酒吧里乱跑。过了一会儿， Blake 忽然醒悟，他在酒吧里叫着 Buddy 的名字，前后找了一个遍， Buddy 却不见了。心急火燎的 Blake 在大街上跑着，不停地询问着行人。在地下通道，他看到了巡警 Buddy， 棕色头发，我们马上开始找。 Blake 坐在休息区等待着警察们的寻找，他告诉了在车里休息的 Jenny， 而又气又急的 Jenny 跑了过来，他质问着 Blake， 你喝酒了？ Blake 无言以对。过了好一会儿，一名警察带着 Buddy 来到了两人面前。 Jenny 抱住了 Buddy， 生气地回到了 Blake 的家里，马上开始收拾行李。任凭 Blake 如何的解释，气急了的 Jenny 都不听，他带着 Buddy 离开了休斯顿。经过了这件事情的打击， Blake 在家里躺了好几天。他打电话给老朋友薇恩，我要戒酒，你帮我。薇恩很快给 Blake 联系到了一家戒酒医院。在封闭的康复中心里，布雷克度过了思考与忏悔的一段时间，他开始想到了酗酒给他一生带来的不幸。这天康复课程结束了，维恩开车来接布雷克回家。晚上在维恩的酒吧里，布雷克深情地演唱了自己新创作的歌曲，谢谢你们能来，回家的感觉真好。歌迷们给布雷克鼓掌欢呼，布雷克觉得是时候去找珍妮了。他来到了珍妮的圣菲士的家中，珍妮打开了门，却没有让他进来的意思。我戒酒了，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布雷克真诚地道歉。但是珍妮却说，你能戒酒我很高兴，我爱你，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说完就关上了门。伤心的布雷克敲打着门，看着 Jenny 的背影，他黯然地离开了圣菲士。16个月之后， Tommy 举办了演唱会，他第一首歌唱的就是 Blake 写的新歌 Crazy Heart。 在后台听着 Tommy 深情演唱的 Blake 微微一笑，转身走出了会场。夕阳西下，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 Jenny。Blake 高兴地迎了过去，你今天再现辉煌了。 Jenny 笑了， Blake 也笑了，但是他看到了 Jenny 手上的订婚戒指。他人不错， Jenny 说道。而 Blake 把刚刚从经纪人手里拿到的支票交给了 Jenny。 能把这个当做 Buddy 19岁的生日礼物吗？ Blake 一再坚持，而 Jenny 终于收下了。那你还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吗？布雷克笑了，当然，我们去我的车里慢慢的说吧。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疯狂的心》这部电影，影片的原创歌曲获得了极大的赞扬，甚至连主演 Jeff 他也都说，如果你们认为我演砸了，至少你们还能记住几首好歌。《疯狂的心》以其超低的成本打造了一部感人优美的音乐传记电影，不但让我们记住了几首好歌，对 Jeff 他的出色演技，我们也牢牢地印在了影迷的心中。

0: 下面我们要讲的电影是一部科恩兄弟的早期作品，叫做《谋杀绿脚趾》。这部电影中有着浓郁的科恩兄弟风格，依旧以一桩罪案引发的几条线索同时进行。
1: 接下来就让我们马上进入《谋杀绿脚趾》。
2: Now this here story I'm about to unfold took place back in the early 90s, just about the time of our conflict with Saddam and the Iraqis. I only mention it because sometimes there's a man, I won't say a hero, because what's a hero, but sometimes there's a man, and I'm talking about the dude here. Sometimes there's a man, he's the man for his time and place. He fits right in there. And that's the dude in Los Angeles. And even if he's a lazy man, and the dude was most certainly that, quite possibly the laziest in Los Angeles County, which would place him high in the running for laziest worldwide. But sometimes there's a man, sometimes...There's a man. Wow. Lost my train of thought here.
1: In 南加州的小镇上，生活着几个闲散的男人。他们每天沉迷在保龄球的世界里，参加保龄球协会组织的业余比赛。Jeffrey李波斯基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曾经做过电影。做过歌手的音乐人，但是事业的低谷让 Jeffrey 不再有进取心。靠着积蓄，他每天过着悠闲散漫的生活。他有一辆又老又破的汽车，经常端着自己喜欢的鸡尾酒开车兜风，时而听听音乐，穿着睡衣跑进夜间的超市。这一天深夜的时候，Jeffrey 从超市买了一盒牛奶回到了家中。进门之后，一个强壮的男人忽然从他背后将 Jeffrey 拖到了卫生间。钱在哪儿，李波斯基？你老婆欠了 Jesse Tullyham 的钱。男人恶狠狠地说。Jeffrey 感到十分的迷糊，他不记得自己有个老婆。男人的同伙在 Jeffrey 的地毯上小便。看着自己心爱的地毯被毁了， Jeffrey 很是心痛，他大叫出来，没有人叫我李波斯基，大家都叫我酷哥。男人愣了一下，你不是那个百万富翁李波斯基，你老婆不叫帮你吗？他知道自己认错了人，带着同伙摔门走了。第二天的上午， Jeffrey 来到了保龄球馆，见到了他的好朋友兼球有 Wirt 还有 Tony。 Wirt 是个参加过越战的退伍军人，脾气火爆， Tony 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Jeffrey 说起自己的地毯被别人毁了，越说越气，他忽然决定要找到那个也叫李波斯基的男人，让他赔自己的地毯。 Wirt 和 Tony 却并不赞成，但是 Jeffrey 说干就干，他很快联系到了那个名叫李波斯基的富豪。他的秘书 Blant 接待了 Jeffrey。 Blant 自豪地介绍起李波斯基得到了许多的荣誉，以及他和政要的合影，但是 Jeffrey 却不屑一顾。在他的眼里，李波斯基不过是照片里坐在轮椅上的一个秃顶男人而已。 Jeffrey 在李波斯基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李波斯基正像他想象的一样狂妄自大，随意批评着 Jeffrey 不过是一个失败者。 Jeffrey 无法忍受他的指责，走出了办公室。 Blant 走了过来，你们谈得怎么样？ Jeffrey 笑了，李波斯基先生说，我可以拿走这里的任何一条地毯。于是 Blant 让佣人给 Jeffrey 收

事实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杰弗瑞想不到李波斯基这个尖刻讨厌的富翁找自己有什么事儿。一辆轿车停在了杰弗瑞的家门前，将他带到了李波斯基的家里。李波斯基坐在轮椅上，显得苍老了许多。这时布兰特递给了李波斯基一张纸，上面七拼八凑的简报字体写得很清楚，邦尼被绑架了，赎金是100万美金。我们想让你去送赎金，当然你会得到一笔报酬，现在要等绑匪们的消息。杰弗瑞犹豫了一下，但是 Brand 告诉他，那些绑匪可能和弄脏杰弗瑞地毯的恶徒是一伙的。杰弗瑞终于答应了，毕竟他需要钱来维持日常的开销。这一天，保龄球馆来了一个面目可憎的男人，他名叫 Quintina， 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但是 Quintina 的他的球艺十分的精湛，挑衅着 Jeffrey 和 Ward。 Jeffrey 告诉 Ward 自己接下了一项任务，就是将赎金送给绑匪，但他不认为弄脏自己地毯的人会绑架绑匪。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杰弗瑞收到了一条消息，布兰特让他开车到405公路去听候指示，并且交给了杰弗瑞一个箱子，邦尼的性命就交给你了。杰弗瑞开车找到了沃尔特，沃尔特决定将装有100万美元的箱子调包，他准备了一个装满了脏衣服的箱子，这让杰弗瑞十分的担心。我们要100万，而不是那区区的2万报酬，沃尔特说道。这时绑匪打来电话，杰弗瑞只能说自己带着一个司机。沃尔特按照绑匪所说的开到了指定的地点。你们前面是一座桥，不要停车，直接把钱箱扔下去，绑匪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但是此时沃尔特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在桥上将装着旧衣服的箱子扔了出去，并且带着一把手枪从车里跳了出来。手枪在落地的瞬间走火，枪声惊动了藏在暗处的绑匪。三个穿着黑衣的男人骑着摩托车一路烟尘地逃走了。沃尔特将钱箱放在了车的后备箱里面，和杰弗瑞一起来到了保龄球馆。唐尼说起他们下周六要和昆蒂娜比赛，愤怒的沃尔特说自己在周六的安息日是不会比赛的。杰弗瑞则大喊着他们把事情搞砸了，邦尼很可能会被绑匪杀死。深夜当他们三个走出保龄球馆的时候，同时都惊呆了，原来他们的车被偷走了，连同放在车里的钱箱也不见了，这让杰弗瑞和沃尔特有种鸡飞蛋打的感觉。他们沮丧地各自回家了。杰弗瑞发现自己家里的地毯竟然也不见了，他感到十分的愤怒，于是就报警。自己在一天之内不但被偷走了汽车，地毯竟然也让入侵者拿走了。两个警察来到了杰弗瑞的家中询问情况，这个时候电话响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是玛蒂·利波斯基，我就是拿走你地毯的人，我会派车来接你的。第二天一早，杰弗瑞就被一辆汽车接到了一个偏僻的住宅，这里面透着诡异。他见到了这个名叫玛蒂的女人，她长得精致漂亮，是一个前卫的艺术家。玛蒂告诉杰弗瑞，自己的母亲在去世前将产业交给了李波斯基打理，但是那些财产并不属于李波斯基。邦尼是个曾经拍摄过色情电影的艳星，他说出邦尼很可能是为了钱自己伙同恶棍策划了绑架案。杰弗瑞听完半信半疑。玛丽派车将杰弗瑞送回了家，哪知道一个男人忽然冲过来，将杰弗瑞塞进了一辆豪华轿车里，车里面坐的正是李波斯基和秘书布兰特。李波斯基咆哮着质问杰弗瑞，那笔钱哪儿去了？

0: 绑匪告诉我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到。杰弗瑞竭力为自己辩解着，并且说出了邦尼可能自己策划了绑架案。李波斯基冷笑着扔过来一个信封，我们今天早上收到的这个。杰弗瑞打开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里面竟然是一个涂着指甲油的脚趾。这一切都吓坏了杰弗瑞，他急忙找到了沃尔特商量，但是沃尔特认为这肯定不是邦尼的脚趾，那些绑匪不过是为了吓唬他们。晚上杰弗瑞正在浴室泡澡，三个男人闯了进来，杰弗瑞认出他们正是绑架案的绑匪。绑匪恐吓着杰弗瑞，威胁他尽快地交出钱箱，否则性命不保。第二天一早，警察通知杰弗瑞，他的车找到了。杰弗瑞兴冲冲地取回了自己已经面目全非的破车，开着它在马路上兜风。他忽然注意到，车座里夹着一张作业纸，上面的署名是一个名叫兰尼的中学生。杰弗瑞连忙找来沃尔特和托尼，沃尔特很快查到了兰尼的住处。夜幕降临，他们三个人驱车来到了兰尼的家中。沃尔特和杰弗瑞假扮成警察质问着兰尼，希望能从他的嘴里得到钱箱的下落，但是兰尼却咬紧着嘴唇一语不发。沃尔特和杰弗瑞毫无办法，只好驾车离开了。这天晚上，马蒂竟然找到了杰弗瑞，他问起杰弗瑞的过去以及他现在的生活。杰弗瑞感到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生活简直糟透了。玛丽告诉杰弗瑞，李波斯基能动用的所有钱都是属于公司基金会的。这让杰弗瑞忽然灵机一动，他在想会不会是李波斯基和邦尼早就设计好了一切，他们找到几个人冒充绑匪，实际上是为了将基金会的钱转移到自己的手里。杰弗瑞想到这儿，急忙打电话给沃尔特，你快点开车过来，我有急事。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35集，潘宁顿的阴谋。
6: 我怀疑潘宁顿先生，你那次闪电结婚让你的办公室惊慌失措。
5: 波洛的回答坦率的可爱。
7: 惊慌失措，
6: 我是这么说的。
7: 见鬼，你究竟想怎么样？
6: 事情很简单，林内特的业务是不是一切如常？
7: 够了，我说完了。
5: 潘尼顿说完站了起来，走向门口。
6: 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7: 毫无差池。
6: 听到林内特结婚的消息你震惊不已，立刻搭乘第一艘轮船飞奔到欧洲。

0: 然后又设计了一次表面看来是偶遇的埃及相会，不是吗？
1: 潘尼顿又从门口折了回来，再次抑制住自己的情绪。
2: 绝对是胡言乱语，我在开罗遇见林内特时都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我很惊讶，他寄到纽约的信肯定是晚了一天，所以我没收到，之后这封信又转递给我，一星期以后我才收到。
0: 我记得你说过你是搭乘卡马尼克号来到这儿的。
2: 没错，
0: 这封信是在卡马尼克启程之后才到达纽约的。
2: 我还要重复几遍呢。
0: 奇怪了。
2: 有什么奇怪的？
0: 你的行李箱上没有卡马尼克号的标签，最近的跨大西洋航行的标签是诺曼底号，我记得诺曼底号比卡马尼克号晚起航两天。
1: 有那么一会儿，潘尼顿有些不知所措，他的眼神犹豫不决。瑞斯上校也加入到对话中，他的话很有说服力。
3: 算了吧，彭尼顿先生，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你是乘坐诺曼底号来的，而不是像你之前所说的是乘坐卡马尼克号。既然这样，那就说明你离开纽约前收到了林内特的信。否认这一点没什么好处，去轮船公司核对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1: 潘尼顿心不在焉地拖过一把椅子坐下，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是一张戴着面具的脸，面具之下他灵活的脑袋正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
2: 我只能告诉你们了，先生们，你们的聪明令我望尘莫及，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3: 毫无疑问。
2: 要我说出来，你们得为我保密。
3: 你可以相信我们会处理得当，当然我们不会盲目地做保证。
2: 哎，好吧，我愿意说出来。在英国发生了一些不法行为，这让我非常担心，我不能用写信的办法来处理，唯一能做的就是亲自调查。
3: 你说的不法行为是什么？
2: 我有充分理由相信有人正在欺骗林内特。
3: 是谁？
2: 他的英国律师。哦，这类指控是不能到处乱说的，所以我决定马上来处理这件事。
3: 我肯定你的警惕性是值得称赞的，可你为什么撒谎说没有收到信呢？
2: 我问你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要商谈，或者说不出什么理由，我总不能过来打扰一对正在度蜜月的新婚夫妇吧。我想让这次相遇看起来是偶遇，那是最好的办法。此外，我完全不了解她丈夫，也许他也卷入了这场骗局，这我就不知道了。
3: 这么说，事实上你的行为纯粹是无私的。
2: 你说的对，少校。
1: 大家都沉默了。瑞斯看着 Polo， 这个小个子探身向前。
0: 彭尼顿先生，你说的我们一个字都不信。
2: 该死，随便你们。见鬼了，你们到底相信什么？
0: 我们相信林内特的婚姻让你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你匆忙赶来是想找到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想办法争取时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你设法让林内特在某些文件上签字，结果失败了。在尼罗河顺流而上的旅行中，你在阿布辛贝尔神庙的峭壁顶上推下了一块大圆石。
2: 你疯了吧？
0: 差一点就砸中了目标。我们相信在回程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机会，既可以除掉林内特，还可以把他的死因明确地归罪于另一个人。我们相信而且也知道是你的手枪打死了一个女人，而他正要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姓名。

0: 他有理由相信这个人不但杀了林内特，还杀了他的女仆路易斯。
1: 哦，该死！
2: 潘宁顿激烈的大喊，打断了波罗滔滔不绝的话语。
1: 你们想得到什么？你们疯了吗？我有什么动机要杀死林内特？我又拿不到他的钱，钱是归他丈夫的，你们干嘛不去盯着他？他才是获益人，不是我。
3: 案发当晚，多伊尔被枪打中腿部受伤，在休息室没有出去过。之后他一步也走不动，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两个人都是公正可靠的证人。西蒙不可能杀死他妻子，也不可能杀死路易斯。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西蒙也没有杀死奥特本夫人。你心里和我们一样明白。
1: 我知道他没有杀死他，我只是想说，你们为什么盯着我不放？他的死并不会让我得到什么好处。
0: 但是亲爱的先生，换一种思路就不一样了。林内特是个敏锐的生意人，十分熟悉自己的业务，能很快地看出任何一个小破绽。他回到英国就会接管自己的财产，一旦接手，他必定会在某些事情上起疑心。但是如果他死了，而她丈夫像你说的那样继承了财产，情况就大不相同。西蒙多尔只知道自己的妻子很有钱，对其他的事情一无所知。他头脑简单，容易轻信别人，把一大堆复杂的文件放到他的面前，用一大堆数字掩盖真正的问题，然后借口法律程序的要求和最近经济不景气，账目问题要延迟解决。你会发现这很容易办到。我想对你而言，对付丈夫和对付妻子有着天壤之别。
1: 你们可真是异想天开。
0: 时间会证明的。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时间会证明的。这件事涉及三条人命，三起谋杀案，法律会要求对林内特的全部财产进行最为严格的审查。
2: 看到潘宁顿的肩膀忽然垮了下来，波罗知道自己赢了。凡索普的怀疑是很有根据的。
0: 你耍了花招，可惜输了，继续唬人是没用的。
4: 你们不知道，本来一切都很好，可就是这该死的暴跌，华尔街就像疯了。我已经准备卷土重来，只要运气好，中旬就能挽回败局。
2: 潘宁顿哆嗦着拿起一支烟想点，却没点着。
0: 我想推下那块大圆石头可能是一时冲动，你以为没有人看见你。
1: 哦，那是个意外，我发誓是个意外。我绊了一下撞到了石头上，我发誓那是个意外。
2: 潘宁顿前倾着身子，面部扭曲，眼神惊恐。波罗和瑞斯都没说什么。忽然潘宁顿站直身子，虽然是个萎靡的男人，可他的战斗力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了。他走向门口。
4: 你们不能把那件事推到我头上，先生们，
1: 那是个意外，我也没有开枪打死他，听见吗？
4: 这个你们推不到我头上，永远也别想这么干。
2: 说完，潘宁顿关上门走了。

0: 瑞斯深深地叹了口气，
1: 我们的收获比预想的多，承认了欺诈，承认了蓄意谋杀，不可能再深入一步了。一个人愿意或多或少地承认企图谋杀，可你无法让他招供实质性的问题。
2: 有时候可以做到，
0: 保罗说，他的眼睛很梦幻，像猫一样。瑞斯好奇地看着他，
1: 有计划吗？
0: 保罗点点头，然后扳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列了出来。
2: 阿斯旺的花园，提姆先生的陈述，两瓶指甲油，我喝的那瓶酒，天鹅绒披肩沾着血迹的手帕，留在案发现场的手枪，路易斯被杀，奥特本夫人被杀，对了，全都在这儿。彭宁顿先生没干，瑞斯上校。
1: 什么？
2: 彭宁顿没干，他想做来着，是的，他甚至都试着去做了，仅此而已。在这个案子中，有些条件是彭宁顿先生不具备的，他需要的是大胆迅速手脚麻利和勇气，把危险置之度外，以及一个足智多谋精打细算的大脑。彭宁顿先生没有这些特征，除非他知道自己可以全身而退，不然不会犯案。这个案子有风险，很大的风险，这需要胆量。彭宁顿先生没这个胆量，他只是很狡诈。
0: 瑞斯看着波罗，有种英雄之间惺惺相惜的感觉。
1: 你把每种情况都想过了？
2: 我觉得是，没错。还有两件事，比如那份林内特看过的电报，我想查清楚。
1: 天哪，我们忘了问 西蒙。可怜的奥特本夫人过来时，她正跟我们说这个呢。我们还得再问问她。
2: 首先，我想找另一个人谈谈。
1: 谁？
2: Tim。
1: Tim？ 好吧，我们请他过来。
0: 瑞斯扬了扬眉毛，然后按了门铃。侍者去传口信，没一会儿 ，Tim 一脸困惑地走了进来。
3: 侍者说：“你想见我，是吗？”“
2: 是的 ，Tim 先生，请坐。
0: ”Tim 坐了下来，他很专心，但仍旧带有一些厌烦之色。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0: 他的语气礼貌有余，但热情不足。
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你能帮上忙，但是我真正的要求是，请你仔细听着。
0: 提姆的眉毛扬了扬，礼貌地表示自己很惊讶。
3: 当然可以，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倾听者，你完全可以相信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发出哦啊这样的赞扬声。
2: 这会让人很高兴，哦啊，都是些很有感染力的语气词。好了，我们开始。在阿斯旺遇见你们母子的时候，提姆先生，我就被强烈的吸引了。首先，我认为你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之一。
0: 提姆疲倦的脸上闪过一丝光，浮现出一点表情。
3: 她是独一无二的。
2: 让我感兴趣的是第二件事，是你提起的一位女士。
3: 是吗？
2: 一位叫乔安娜的小姐。你知道我最近总是听到这个名字。近三年来，有几件珠宝盗窃案让伦敦警察厅伤透了脑筋。这些案子称之为集团盗窃，方法都是一样的，就是用一件仿品换掉真品。我的朋友杰普警探得出结论，这些盗窃案不是一个人干的，而是两个人巧妙合作而成。根据作案人熟悉内部情况这一点，他深信窃贼具备较高的社会地位。最终，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乔安娜小姐身上。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36集 Tim 的秘密。当 Polo 提起 Joanna 时， Tim 多少有点不自然。 Polo 继续他的分析，
1: 受害人不是 Joanna 的朋友，就是他认识的人，并且在每一个案子里，他要么把玩过珠宝，要么借贷过，而且他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消费远远超过他的收入。从另一方面来看，真正的盗窃，也就是调包，并不是由他来完成的，这一点很清楚。案发的时候，乔安娜都不在英国，于是杰普探长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观点：乔安娜小姐曾经同一家现代首饰行业协会有过接触，她怀疑乔安娜拿到珠宝以后绘制了精细的图样，然后交给某一些要价不高但是不诚实的珠宝工匠进行仿制。第三个步骤就是由另一个人成功调包，这个人可以证明自己从来没有碰过珠宝，也同任何珠宝仿品没有关系。杰普对这个人的身份一无所知。你的谈话中透露的某些信息让我很感兴趣。你在马略克岛的时候，一枚戒指不见了。事实上，你也出现在招待客人过夜的家庭聚会中，那里发生了一起用仿品代替真品的事。你和乔安娜小姐的关系密切。还有，很明显，你讨厌我的出现，试图让你母亲疏远我。当然，这可能仅仅是个人好恶，但我不这么认为。你急于用和蔼可亲的外表来隐藏你的厌恶之情。林奈特被杀之后，大家发现她的珍珠项链不见了，我马上就联想到了你。我不太明白，就像我猜测的那样，你找安娜合作的话，那么手法就是调包，而不是直截了当的偷走。可是忽然间珍珠项链又还回来了，我发现还回来的是仿品，于是我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窃贼。被偷走又被送回来的是项链的仿品，就是你之前用来换走真品的那件仿品。
0: Polo 盯着面前这个年轻人， Tim 深色的脸变得苍白，他不像 Pennington 那么富有斗争经验，他明显的耐力不足。 Tim 极力维持着自己那种嘲弄的态度，说道：
2: 真的吗？啊，这样的话我是怎么处理项链的？
1: 这一点我也知道。
0: 年轻人立刻变了脸色，自己被打败了。 Polo 慢条斯理地继续说道：
1: 那件东西只能藏在一个地方，我仔细想过，而我的理智告诉我就是这样。 Tim 先生，珍珠项链就藏在你房间里的那串木念珠之中。这串木念珠的珠子是精心雕刻而成，这是你特意制作的。这些木念珠是空心的，人们绝不会想到这一点。把木念珠掰开，里面放进一颗珍珠，用强力胶粘住。警方大都很尊重象征宗教的物品，除非是什么地方明显不对。你利用了这一点。我试图弄明白乔安娜是如何给你仿品的，他必须这么干。你一听到林内特会来这儿度蜜月，就从马略克岛赶过来，我推测是放在一本书里寄过来的，在书中间挖一个洞把仿品放进去，而邮局从来不打开书做检查。
0: 沉默，长久的沉默。然后Tim 平静地说：
2: 你赢了，这原本是个好机会，但我还是输了。 现在我只能自食其果。
0: 波洛微微点了点头。
1: 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了你？
2: 看见我了？
1: 是的，就在林内特被杀的那天晚上，有人在凌晨一点看到你从林内特的房间里出来。
2: 厅长，你该不会认为我没杀他？我发誓。哦，我的处境太尴尬了，正好在他被杀的那个晚上。哦天哪，太可怕了。
1: 是的，你肯定忧虑过一阵子。既然真相大白了，你可以帮我们。你偷珍珠项链的时候，林内特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2: 我不知道，真的，保罗先生，我不知道。我设法弄清他晚上放项链的地方，就在床边的小桌子上。我偷溜进去，在桌子上面轻轻地摸索到项链，放下假的，又溜了出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睡着了。
1: 你有没有听见他的呼吸声？你肯定要仔细听一下吧。
2: 啊，当时非常安静，真的。我不记得有没有听见他的呼吸声。
1: 空气中有没有硝烟的味道？就像刚开过枪以后散发出来火药的味道。
2: 我觉得没有。我不记得了。
1: 哎，那我们就没什么进展。
0: Tim 好奇地问道：“
2: 看见我的那个人是谁？”
1: 罗萨里，他从船的另一边走过来，刚好看到你从林内特的房间出来，回了自己的房间。
2: 这些都是他告诉你的？
1: 抱歉，他并没有告诉我。
2: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是波罗，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当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他什么人也没看见，他撒谎了。
2: 可是为什么？
1: 也许他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凶手。就是这样，不是吗？
2: 那我认为他更有理由告诉你了。
1: 看起来他不是这么想的。
2: 她是个不寻常的女孩，肯定和她的妈妈相处得不好。
0: Tim 的语气很古怪。
2: 可怜的女孩。
1: 是的，她过得不开心。
2: 好了，先生，接下来做什么？
0: Tim 嘀咕着，转而看着 Reese。
2: 我承认我从 Lynette 房间拿了珍珠，你们可以从推测的地方找到她。我有罪。至于乔安娜小姐，我没有承认任何事。你没有对她不利的证据，怎么拿到假项链是我自己的事。
0: 托洛嘀咕着，
1: 态度正确，
2: 永远都绅士。也许你能想象得到，当我母亲对你产生好感的时候，我是多么烦恼。我并不是那种心肠狠毒的罪犯，我当然不会在冒险作案前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同著名侦探亲密聊天。也许有人觉得这样很惬意，可我不是。坦白说，我都快要打退堂鼓了。
1: 还不足以让你放弃作案吧？
2: 没到那个程度，早晚都得做。我在这条船上找到一个最佳机会。他和我的房间只隔了两间，林内特正忙于处理那些自己的麻烦事，不太可能注意到自己的珍珠已经被换掉。
1: 我对此表示怀疑。
2: 你什么意思？
0: 波罗按了电铃，
1: 请罗萨利小姐到这儿来一下。
0: Tim 皱了皱眉，没说话。一个侍者走了进来，接到口信走了。几分钟之后，罗莎莉来了，一双因为刚刚哭过而通红的眼睛看到 Tim 之后变得更大了。原来他身上的那种怀疑和蔑视已经消失。他坐下来，温和地看着 Reese 和 Polo。
3: 很抱歉打扰你，罗莎莉小姐。

0: 没关系。
1: 瑞斯很礼貌地说道，他有点生 Polo 的气。
2: 还有一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我问过你，今天凌晨1:10，你在右舷甲板上有没有看见什么人？你说没有。虽然你没能帮助我，但幸好我已经找出了真相。提姆先生已经承认自己昨天晚上去过林内特的房间了。
1: 罗莎莉瞥了一眼提姆，提姆一脸冷峻，简单点点头。
2: 我说的时间对吗，提姆先生？
3: 很对。
1: 罗莎莉瞪着他，嘴唇哆嗦着，终于张开了。
0: 可是你没有，你没。
3: 是的，我没杀他，我是个小偷，但不是杀人凶手。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你还是知道为好。是我偷了他的珍珠项链。
2: 提姆先生说的是，昨天晚上他进了林内特的房间，用仿品换走了真品。
0: 是吗？
1: 罗莎莉问道，他的眼神流露出严肃、悲伤和稚气，还带着一种质问。
3: 是的。
1: 一阵沉默。瑞斯上校心神不宁地扭动着身子。Polo 的语气很奇怪。
2: 就像我说的，提姆先生的话部分地被你证实了，也就是说，有证据能证明他昨天晚上溜进了林内特的房间，不过没有证据能证明他这么做的原因。
3: 可你知道？
2: 我知道什么？
3: 你知道我拿了珍珠？
2: 当然我知道你拿了珍珠，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拿的，也许是昨天晚上之前。
3: 我
2: 刚才你说林内特没有注意到那是个仿品，我就不会这么肯定。万一他注意到了呢？万一他连谁干的都知道了呢？万一他昨天晚上威胁你要揭发这件事，而你又知道他确实打算怎么做？万一你听见杰奎琳和西蒙在大厅里争吵，等到里面没人了，你就偷偷进去拿了手枪，等了一个小时，等全船安静之后，悄然走进林内特的房间，想要确保将来不会有什么风险。
3: 哦天哪！
1: Tim 大喊，铁青色的脸上一双因备受折磨而痛苦的眼睛呆呆地看着 Polo。 Polo 继续说道，
2: 有个人看见你了，就是 Louis 这个女孩。第二天她找到你勒索你，你必须给她一大笔钱，不然她就说出去。你意识到勒索意味着一切都要毁了，你装作同意，说好在午饭之前拿着钱去他的房间，然后在他数钱的时候你杀死了他。这次你的运气仍然很差，又有一个人看见你走进了路易斯的房间，就是罗萨莉的母亲，所以你不得不又采取行动，危险愚蠢的行动，但这是唯一的机会。你听潘尼顿谈论过自己的手枪，于是溜进他的房间拿了手枪，在贝斯纳医生房间的门口偷听，不等奥特本夫人说出你的名字，你就开了枪。
0: 他没做，他没做。
2: 接着你做了唯一能做的事，跑到船尾那绕过去，我从你身后跑过来的时候，你转过身假装从另一个方向过来。你是戴着手套去拿手枪的，所以我问你要手套的时候，你就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3: 我对上帝发誓，你说的全是假的，没一句真的。
1: Tim 说话的声音又颤抖又不自信，根本没有说服力。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37集，特别的安排。就在这时，罗莎莉让大家吃了一惊。
1: 这当然不是真的，泡勒先生知道这不是真的，他这么说是出于某个目的。

0: Polo 看着他，嘴边泛起一丝笑意。他摊开双手，表示认输。
1: 小姐，你很聪明，但你同意这是个好想法吧？
2: 是，到底。
0: Tim 开了口，怒火中烧，但是 Polo 抬起了一只手。
1: 这个案子对你很不利 ，Tim 先生，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现在告诉你一些开心的事，我还没有去你的房间检查念珠，现在去可能查不到什么。既然罗萨莉小姐坚称自己昨天晚上并没有在甲板上看见过任何人啊，那就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指控您了。珍珠是被一个有盗窃癖的人拿走而又送回来了，就在门口桌子上的小盒子里。如果你愿意跟小姐一起去看一下的话。
0: Tim 站起来，
1: 不利因素都指向 Jacqueline 的时候，就借机行凶了。因此接下来凶手听到 Jacqueline 和 Simon 争吵，在所有的人都离开大厅之后拿走了那把手枪。我的朋友，如果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是错的，那么这个案子就面目全非了。可是这种想法确实是错的，这并非一时冲动而实施的犯罪，恰恰相反，是精心策划的，时间掐得非常精确，所有的细节都是精心考虑过的，甚至包括案发当晚在波洛的酒里下药。事实就是这样，我被弄得昏睡过去，所以不可能干涉那天晚上的事情，我是刚刚才想到这种可能性的。我喝葡萄酒，和我在一张桌子上的其他两个人，一个喝 whisky， 另一个喝矿泉水，偷偷在我的酒瓶里放一点无害的安眠药再容易不过了。这些酒瓶天天放在桌子上，我以前排除了这个想法。那天出奇的热，我一反常态的觉得累，睡得很沉，完全不像平时那样容易被惊醒，这倒也没什么不同寻常的。你们知道，我那时候还被那个先入为主的想法所影响，但是如果我被下了药，就说明这是有预谋的，也就是说7:30开始吃晚饭之前已经有人打算作案了。可是按照那个先入为主的想法，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所遭受的第一个打击，就是我们从尼罗河里把手枪捞了出来。首先，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手枪就绝对不该被扔进尼罗河。而且还有更进一步的一点。
0: Polo 转向贝斯纳医生。
1: 贝斯纳医生，你检查过林内特的尸体，应该记得伤口周围有烧焦的痕迹，也就是说手枪是紧贴着头部开的枪。
3: 没错，就是这样。
1: 不过手枪被发现的时候被一块天鹅绒披肩包着，披肩上有明显的子弹穿透的痕迹，这么做可能是想减弱枪声。但是如果子弹是通过披肩射出去的，那死者的皮肤上就不该留有烧焦的痕迹，所以透过披肩射出的那一枪不可能是打死林内特的那一枪。会不会有另一枪呢？杰奎琳向西蒙开的那一枪？不是，因为当时有两位证人目击了枪击，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于是从表面上看好像有第三枪，不过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这把手枪只发射过两颗子弹，根本没有第三枪的迹象或者线索。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奇怪而无法解释的现象。下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林内特的房间里我找到了两瓶指甲油。如今的女士们会经常更换指甲的颜色，可到目前为止，林内特的指甲一直都是深红色。另一瓶指甲油的标签上印的是玫瑰色，可里面剩下的几滴液体却不是玫瑰色，而是鲜红。

红色。我很好奇，于是打开闻了闻，发现并不是那种强烈的梨汁气味，而是醋的味道。这表明瓶底的这一两滴液体是红墨水。当然没有道理说林内特不应该用红墨水，可是红墨水难道不应该放在墨水瓶里吗？这表明他跟包着枪的那

0: 我还想起了今天早上他说的那几句颇有深意的话。仔细听好，这是整个事的关键。我问他前一天晚上有没有看到什么，他的回答很奇怪。
1: 当然了，如果我当时睡不着觉，或者爬上楼梯，也许会看见凶手、恶魔进出夫人的房间。
0: 那么，这话到底向我们传达了什么？
2: 贝斯纳苦苦思索着，连鼻子都皱起来。他马上回答道：
3: 他是在说他确实上过楼梯。
0: 不，你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3: 是在暗示什么？
0: 可是为什么要暗示我们呢？如果他知道谁是凶手，那他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告诉我们真相，二是完全不作声，只透露给相关的那个人，以便勒索一笔钱财作为封口费。可他没有这么做，他既没有马上说我什么人也没看见，我睡着了，也没有说是的，我看见某个人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要说那些意味深长、模糊不清、冗长无聊的话呢？当然，理由只有一个，他正在面对凶手暗示什么，因此凶手必定在场。可是除了我和瑞斯上校，只有两个人在那儿，西蒙和贝斯纳医生。
3: 哎，你在说什么呢？在控告我吗？又来了，这很荒谬，卑鄙至极。
0: 安静，安静，我正在告诉你我那时候是怎么想的，让我们保持客观。
4: 他的意思是，他认为不是你。
0: 所以明摆着凶手就在西蒙和贝斯纳医生中间。可是贝斯纳医生杀利内特的理由是什么？据我所知，没有理由。那么西蒙呢？根本不可能。很多证人都发誓，那天晚上发生争吵之前，西蒙没有离开过大厅。之后他受了伤，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作案。关于这两点，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证据呢？是的，关于第一点，我们有肯尼利亚·范索普先生和杰奎琳的证词。关于第二点，我则有贝斯纳医生和鲍尔斯小姐作证，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所以贝斯纳肯定是凶手。支持这种推论的事实是，女仆是被人用手术刀刺死的。而另一方面，贝斯纳医生曾经有意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事实。接下来，朋友们，我想明白了第二个绝对不容置疑的事实，路易斯的暗示不可能是针对贝斯纳医生的，他完全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方便的时间私下里告诉贝斯纳医生这件事。有一个人，而且只有这个人，是他不得不这么做，西蒙·多尔。西蒙受了伤，身边总得有个医生在照顾，还留在医生的房间里。路易斯正是因为这个才冒着风险说了那些话，以防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还记得路易斯转向他继续说：
1: 先生，求求你，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该怎么说？
0: 西蒙·多尔回答道：
5: 我的好姑娘，别犯傻了，没人认为你听见或看见了什么，你不会有事的，我会照顾你，没人会向你问罪。
0: 这就是路易斯想要的保证，他得到了。
3: 哼，这太蠢了。你觉得一个人骨折了，腿上夹着甲板，还能在船上走来走去，并用刀子杀死人吗？我和你说，西蒙不可能离开我的房间。
0: 我知道这不可能，可这又是真的。在路易斯的话的背后，只有一个符合逻辑的含义。所以我又回到开始，根据这一新发现回顾了作案经过。有没有可能在吵架之前西蒙离开过大厅？也许是其他人忘了。

或者没有注意到，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那么贝斯坦医生和鲍尔斯小姐的证词可以忽略不计吗？我觉得也不可能。我记得在这两者中间有一个缺口。西蒙一个人在大厅里待了差不多5分钟。贝斯奈医生的证词只能证明他在那段时间之后的事。在这5分钟里，我们只有一些视觉现象提供的信息，虽然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不再那么确定了。先不说假设，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孔尼利亚看到的是杰奎琳小姐开了枪，西蒙倒在椅子里，用手帕捂住自己的腿，手帕慢慢的殷红了。反索普先生听到和看到的是什么呢？他听见一声枪响，看到西蒙用一块染红了的手帕捂住了自己的腿。那时候又发生了什么？西蒙非常坚持杰奎琳小姐应该被带离大厅，不该独自待着。之后他建议范索普先生去找医生来。于是科尼利亚和范索普先生扶着杰奎琳小姐走出大厅。接下来的5分钟，人人忙作一团，都在甲板的左舷，因为鲍尔斯小姐、贝斯纳医生和杰奎琳小姐的房间都在左舷。西蒙只需要2分钟。他从长椅下面拿起手枪，脱了皮鞋，像只野兔般的悄无声息地飞快地沿着右舷甲板跑去，进入了妻子的房间。他趁着妻子熟睡之际悄悄靠近，对着林内特的头部开了枪。接着他把装有红墨水的瓶子放回了换洗台，这不应该在他。接着他把装有红墨水的瓶子放回了换洗台，这不应该在他。接着他把装有红墨水的瓶子放回了换洗台，这不应该在他。接着他把装有红墨水的瓶子放回了换洗台，这不应该在他。接着他把装有红墨水的瓶子放回了换洗台，这不应该在他。

0: 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

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

今日三十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

的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这十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算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故事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段无法忘怀的对弈。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accept. Amen.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这首《一心引力》是银河快递用宇宙浪漫解构情困的佳作。以星球引力为隐喻，唱出相互吸引却永远错位的情感宿命，把暗恋的拉扯与无奈藏进这迷幻旋律，直击

因为年轻时都在眷村长大，眷村里的帮派情节自然影响了任贤齐。在轻狂不知愁滋味的年纪，每个眷村少年都向往着做大哥，像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有情有义，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那这成了伤心太平洋故事的灵感来源。

李荣浩的获奖人的歌词富有诗意，通过细腻的文字描绘传达出一种关于爱情、失落与成长的情感。歌曲以获奖人为隐喻，探讨了人们在爱情中的得失与成长，让人在听歌的过程中不禁陷入深思。

胡彦斌以醇厚细腻的嗓音诠释深情，这首公益歌曲《我们的爱》中低音如私语倾诉，副歌部分的爆发，高音充满穿透力，编曲通过简约旋律铺陈力量感，将坚持到最后的信念化作音符给予我们力量，

这首《让》由萧煌奇作曲，姚若龙填词，诞生于他亲身经历的一场遗憾之爱，因现实阻隔被迫放手挚爱，却以让他幸福为爱的最高境界，将剜心之痛化作旋律。钢琴与弦乐编织出克制的深情，道尽爱而不得的静默苍凉，

周深的浮光用缓慢悠扬的曲调深情演绎了一段难以忘怀的爱情，动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声让我们更深入地感受爱的力量，也勾起了我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从舒缓前奏到情绪爆发的高潮，世界只有我们充满了刘宇宁的独特演绎风格。他用歌声描绘出爱情最美好的模样，让听众仿佛置身于只属于两个人的小宇宙，与心爱之人共享世间美好，静静聆听，让心灵被温暖填满。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这苦难挥霍，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

0: 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2: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6: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7: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

0: 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3: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0: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4: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3: 当时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5: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8: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7: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9: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7: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 对。

0: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3: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5: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6: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5: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7: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5: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8: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9: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

0: 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

0: 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00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00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8: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6%，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3日，星期五，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别动不动就把聊天记录截下来保存了，等物是人非的时候拿出来看着伤感吗？每一句甜言都是嘲笑，每一个亲吻、爱心、晚安、陪伴都变得不可思议。当初怎么说得出口，现在又怎么会是这种情况？也许对方早就不记得跟你说过什么，可你还在念念不忘，真糟糕。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相信每个喜欢截图保存聊天记录的人都会有这种经历和感受。那些起初是热烈浪漫的话语，后来当不爱了，瞬间就变成扎向心头的利刃。你多翻看一次，多留恋一秒，他就会多伤害你一分钟。

我记得我和别人炫耀过你，我说你名字时带着骄傲，我谈起你时眼里闪闪发光，但最后你却成了我闭口不谈的某人。我知道有些风景只能够喜欢不能收藏，也知道有些人只适合遇见不适合久伴，可那些花了很久才想明白的事情，总是会被偶尔的情绪失控全部推翻。

接下来欣赏的是康纳的散文《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落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

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作者康纳。透过光阴的长度来看生命之厚重，缘由天命，一切自有定数。在无涯的时光里，在空旷的微尘世界中，生命只不过是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交付。青春是一场交付，开怀的忧伤，漂亮的骆驼，在欢笑和哭泣里交出了稚嫩、迷茫和懵懂。平湖烟雨，岁月山河，坎坎坷坷的路，磕磕绊绊地走，走过那比钻石还闪亮的一段路程。成长是一场交付，交出少年的孱弱和娇柔，历尽劫数，尝遍百味人生，换得简洁、干练、说是就是、说走就走的魄力和胆略。无数次的摔倒和击打的烂伤，充盈了与时光讲和、随清风漫舞的意趣。爱情是一场交付，人潮人海中擦肩时绽放的花朵，让两人再也放不下。那是一场伤筋动骨和刻骨铭心的相互交付。外面的世界繁华遍地，但在失去彼此的世界里，时光轰然老去。生活是一场交付，曾攀爬高山，也深潜海沟，最后被标配的光阴磨平了棱角，交出了狂悖、潇洒、不羁和自由，多了一些豁达、隐忍和从容。在云淡风轻、细水长流的日常里仰望星空，岁月是一场交付，晦涩过、夺目过，记忆的苔藓虽然依旧葱绿，直立的业已全躯，所谓的今天只不过是交付的昨天，不断誊写着的内容是风过之后，红颜变白发，往事如烟的故事。世界很嘈杂，有人很孤单，命运看不见，却大象无形将人左右。天地间满是智慧和灵性的生物，将生活安排得充实而丰满。在冷冷清清里风风火火，在清清静静里热热腾腾。善于经营的人习惯去做真心加智慧等于幸福的推导与换算，该聪明时聪明，该装傻时装傻，若把它当成一场游戏也未尝不可。亲情、友情、爱情、喜、怒、悲、乐、爱、恶、不，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都不可能打通关。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落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经过了一场脚力与耐力的跋涉，人早晚都会完成这场盛大的交付，然后打开时间空间之锁，推门进去。

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雪山的长夜》。

雪山的长夜，作者迟子建。当你的眼睛适应了真正的黑暗后，你会发现黑暗本身也是一种明亮。仰望天上的星星，我觉得它们当中的哪一颗都可以做我身边的一盏永久的神灯。而先前还如花一样盛开的人间灯火，它们就像我爱人的那双眼睛一样，会在我为之无限陶醉时不告而别，抽身离去。现在想来，死亡就像上帝撒向人间的迷雾，他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他能劫走爱人的身影，但他奈何不了这巍峨的雪山。有雪山在，我的目光仍然有可注视的地方，我的灵魂也依然有可依托的地方。我感谢这个失眠的长夜，它又给予了我看风景的勇气。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而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那也是熄灭在光明中。

0: 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请欣赏席慕容的散文《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
1: 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作者席慕容。在年轻的时候，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我无所事事，也无所惧怕，只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一定会来。

今天阳光仍在，我已走到中途，在曲折颠沛的道路上，我一直没有歇息，只敢偶尔停顿一下，想你，寻你，等你。雾从身后轻轻涌来，目光淡去，想你也许会来，也许不会。我开始害怕了，也开始对一切美丽的事物怜爱珍惜。不管是对一只小小的翠鸟，还是对那结伴飞旋的喜鹊，不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日子在盼望与等待中过去，总觉得你好像已经来过了，又好像始终还没有来。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总有一天，我也会跟所有的人一样老去的吧。总有一天，我此刻还柔软光洁的发丝也会全部转成银白。总有一天，我会面对一种无法转还的绝境与尽头，而在那个时候，能让我含着泪微笑着想起的，大概也就只有你，只是你了吧。还有那一艘我从来不曾真正靠近过的，那小小的，张着白帆的船。

想你的时候，回忆是伴我度过漫长黑夜的唯一药方。沏一杯浓茶，思念便融进了苦涩的茶水里，那轻盈飞舞的绿色叶片便是我飘飞的思绪。只有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苦涩里，我才知道原来的思念也是苦的。一起来听散文《想你的时候》。

想你的时候，作者小点。从认识你的那一天起，相思便化作一颗红豆，化作诗行里的句点，藏在了我的心里。我知道，终有一天，这颗红豆会长成一棵茂密的相思树，扎根在我心里。终有一天，这首诗的句点变成我永恒的记忆。你在城市的那头，我在天涯海角的这头，是我的视线永远无法企及的他乡。常常会在寂寞的夜里想你，想你的时候，我不点灯。我习惯了在黑暗中想你的笑容，想你的声音，想你在阳光下一步步向我走来，走进我的诗行。有人说，下雨的夜晚仰望星空，如果你看见有一颗流星划过，那就是思念你的人在哭泣。想你的时候，我仰望天空，我看见了自己的眼泪。不知道远方的你是否看见有流星划过你的窗前。想你的时候，回忆是伴我度过漫长黑夜的唯一药方。沏一杯

浓茶，思念便融进了苦涩的茶水里，那轻盈飞舞的绿色叶片便是我飘飞的思绪。只有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苦涩里，我才知道原来的思念也是苦的。有些事，有些人，也许注定了要等候一生。我不知道思念你的日子会有多长，是一世，是一时，还是永远。我喜欢在疲惫的夜里熄灭所有的灯，静静地靠在床头，拨通你的电话，听你娓娓的诉说。我仿佛走在潮湿漫雾的森林里，又仿佛云游在半梦半醒之间。你的声音远远的，像是空灵里传来的音乐，又像是温柔的歌声，渐渐地沁入我的心腹，渐渐地融入我激情的诗行。迷恋的黑夜里，你梦幻般的呓语。想你的时候，我的眼里总有泪水涌出。当思念在一个又一个黑夜降临，当牵挂在一个又一个瞬间不期而至，我才发现你的名字已填满了我的记忆和我的生活空间。想你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喝下几两白酒，把自己放倒，让自己沉醉，让思念停止。酒醒时，我才知道你的影子早已镌刻在我的心房。想你想得好冷，想你想得好心痛。我幻想自己是一只蝴蝶，想你的时候，我蜕变前的黑夜。当你走进我身边时，当我真正的为你复活时，我愿为你写诗，写尽一生的灿烂。

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请欣赏贾平凹的散文《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

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作者贾平凹。大凡世上做愚人易，做聪明人难，做小聪明易，做聪明到愚人更难。性格为生命密码排列了定数，所以性格的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不晓得这一点，必然沦成弱者。弱者是恃强用狠，是残忍的，同样也是徒劳的。我终于晓得了，我就是强者，强者是温柔的，于是我很幸福地过我的日子。别人说我好话，我感谢人家，没必要自问我是不是有他说的那样。若有诽谤和诋毁，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在屋前种一片竹子不一定就清高，突然门前客人稀少也不是远俗了，还是平平常常着好。春到了看花开，秋来了就扫叶。杭州的一个寺里有副门帘，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为名乎为利乎，坐坐再去。会活的人，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其实懂得了两个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着不对，一切视作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人最大的韧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做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为什么活着，怎样去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也不去理会，但日子就是这样的过着，如草一样，逢春生绿，冬来变黄。人生的意义是在不可知中完满其生存的。人毕竟永远需要家庭，在有为中感到无为，在无为中去求得有为。为适应而未能适应，与不适应中找寻适应吧。有限的生命得到存在的圆满，这就是活着的根本。所以还是不要论他人短长是非，也不必计较自己短长是非，让人去论。不热线，不怨恨，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走，这就是性格和命运。命运会教导我们心理平衡。试想绕太阳而运行的地球是圆的，运行的轨道也是圆的，在小孩手中玩弄的弹球是圆的，弹动起来也是圆的旋转。圆就是运动，所以车轮能跑，浪窝能旋。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人再小要长老，人老了却有和小孩一般的特性。老和少是圆的接损，冬过去了是春，春种秋收后又是冬。老虎可以吃鸡，鸡可以吃虫，虫可以吃杠子，杠子又可以打老虎。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何必计较呢？遇人轻我，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吗？当然我不可能一辈子只拾破烂，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识珠呢？我知道我的头顶有太阳，无论晴朗还是阴沉，而太阳总在。我也知道我能改变些东西，但我改变不了我的心。
如同这山上草木四季变化，而不变的是石头。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几句话。第一句，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仍是一句老话，玉不避江海，要之去垢；马不避奇迹，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星系一处。

0: 如果生命有长短，那么历史的长度是否可以用生命来衡量？如果说千年只是一瞬，那么这一瞬中走过了多少平凡的生命？一起来听碑林路人的散文《千年的拥抱》。
1: 千年的拥抱，作者碑林路人。我好像已经有很多年不再相信爱情了，尽管我也写过许多关于

0: 与爱情的故事，但那些大多是我在空空的屋子里喝着咖啡，望着夜空里的星星和月亮编造的浪漫情节。看过太多的悲欢离合，听过太多的爱恨情仇，好像所有的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来，凄凄哀哀的去。如此现实的社会，很少再有一种情可以让我们舍弃生命，舍弃钱财，舍弃现实利益，而全身心的投入的去爱了。我不知道是超现实的社会麻木了我们的爱情，还是我们的心对爱情这个字眼麻木了。前些天偶尔看见一幅照片，突然就被镜头对着的那幅画面惊呆了，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我对着这幅照片流泪了，我知道我这么多年寻觅、等待和期盼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拥抱。这是一幅普通的黑白照片，一片被挖掘过的泥土里，两副蜷曲着的尸骨依旧完好地保存着死亡时最后的姿态。他们的肉身早已经腐烂，但他们的尸骨却用一种拥抱的姿势在地下埋藏了5000多年。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爱，如果你相信我会永远把你的名字和我的生命连接在一起，那么请你拥抱我，紧紧的，紧紧的，就这样拥抱千年。你看见那埋藏在黄土里沉睡了千年的尸骨吗？如果你爱我，那么你愿不愿意与我这样相拥千年？看着我的眼眸，告诉我，你敢不敢和我一起演绎这样一段不是传奇的神话？你敢不敢乘着我的爱恋，和我一起走过坎坷，走过世俗，走过磨难，走过沧桑？我是多么渴望和你一起变成这样美丽的传说，我是多么渴望死的那一天能幸福地躺在你爱的怀里。风月流尘，山水行移，花开花谢，流萤飞转，时间可以改变一切，那么我爱你是否可以为我坚如磐石？你看那拥抱了千年的尸骨，虽然他们的肉身早已腐烂，但他们的灵魂却相偎了千年。我不知道千年前的那个夜晚发生了什么样无法臆想的故事，但我能知道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彼此盟誓的诺言在临死时幸福的验证。我可以看见他们彼此深情的对视，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相拥时微微的颤栗。那紧紧相扣的食指告诉我，他们在殉情时是多么的坚定与勇敢。如果生命有长短，那么历史的长度是否可以用生命来衡量？如果说千年只是一瞬，那么这一瞬中走过了多少平凡的生命？5000多年的光阴，多少战马来过，多少秋风吹过，多少风风雨雨，多少行色匆匆。人世间在风雨变幻中 演绎着分分合合的悲欢离愁，而风化千年的尸骨却始终相拥着，在地下看人间鸡毛蒜皮、生旦净丑。五千多年的光阴啊，多少朝代，多少人群，多少聚聚散散，多少劳燕双飞，生命可以来来往往的交替轮回，唯有这深情的拥抱，永恒的见证着不变的诺言。谁能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誓言已随风飘逝？谁能告诉我，飘落的雨水里有多少伤心人无奈的眼泪？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要在蓝天白云下承诺；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和我一起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爱；就和我一起相信这拥抱了千年的尸骨不是美丽的传说。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未知的黄昏暮年，那么我爱，请你牵着我的手一起走过风雨。如果我的生命即将死去，那么我爱，请你轻轻地拥抱我，让我幸福地死在你的怀里。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你是我的风景》，你是夏日里的清泉，余音里的红影，是五月流火的记忆，你是秋风中悠远的轻笛，高楼望断的离草，是相思无尽。
0: 你是我的风景，作者石梦。你是那一年的微雨江南，在断桥为我撑伞的男子。那一瞬，我们年少的梦想流落成唐宋的诗篇。在穿越时光的相遇里，我等待了一千年。我只想在这风光依旧的西子湖畔牵你的手，留给你一缕朱砂梅的幽香。我只想在这春山游诗的门庭，搅乱一帘花影，听你踏着碎花的脚步由远至近。我只想在这桃花石里的柔情中，看你成为我春日的风景。你是夏日里的清泉，余音里的红影，是五月流火的记忆。你是秋风中悠远的轻笛，高楼望断的离草，是相思无尽。我只想在暮秋纷纷的坠叶中，轻抚你忧伤的泪。我只想在冬日寂寂的冷夜，陪你饮一杯淡酒。我只想在蒹葭苍茫的雾霭里，看你成为我四季的风景。你是明月如霜，清景无限的夜，你是这夜里清新的茉莉花香。你是迷离的晚归雁，是我轩窗独处望不断的远山。你是我似水柔情中的一声叹息，在暗夜留下绯红的痕迹。你是我沉静眸子中的月白风情，是我半梦半醒时的亲吻。看我在潮水般的静寂里游荡，轻轻折起我的魂灵。你是纤纤尘世的孤影， 留在我蓦然回首的星光尘埃里。你是我

0: 夜的风景。你是那只远去的丁香，是长在我胸口最痛的泪滴。你是我最近的风景，却是我最远的距离。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总以为还有希望，直到那次聚会，你带着他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时我整个人都乱了，可捏到说不出话来。
3: 赶快吃啊，小宝贝儿，再不吃真的凉了。
4: 哎呦，不吃这个。
3: 怎么了？
4: 太油了。
2: 想起泰戈尔写了一段话：有一个晚上，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唉，我也要放弃你了。是不是以后的每一天都会让自己更轻松一些呢？

0: 当我们一起走过，你要珍惜那种主动和你聊天，给你发短信，甚至在你说了一句嗯之后依旧滔滔不绝的人。
1: 哦，我错了，我错了。
0: 因为没有谁会吃饱的撑着来讨好一个自己不关心的人。
1: 其实你能理解我，你知道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你能幸福。
2: 你所谓的幸福是指你通过幻想让我幸福，然后满足你自己。
0: 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都要去经营。
1: 说你要什么？
2: 我要一个家。
1: 我正在为此而奋斗啊。
2: 我要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家，不是你自己的奋斗。
0: 不要让那些
2: 是家
0: 真正对
2: 你
0: 好的人慢慢的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